0: 能量主播夏天。
1: 嗨，你好，我是超能量主播南风。岁月山河，勿忘初心。今天是全民族爆发抗战的89周年纪念日。1937年的今天，77卢沟桥事变爆发，拉开了全民族抗战的壮阔序幕。
0: 89载岁月流转，硝烟早已散尽，但是历史从未远去。今天我们缅怀先烈，铭记历史，传承不屈不挠的抗战精神，珍惜当下安稳和平的幸福生活，这也是我们这一代人每一代人最深的敬意。
1: 厚重铭记之外，今天也是24节气当中的小暑，小暑至盛夏始，从今天开始正式拉开了酷暑的模式，天气越来越燥热，全疆多地高温持续再现。
0: 没错，暑气渐盛，瓜果渐熟，也是万物繁茂、丰收可期的时节。在这里也温馨提醒大家，日常出行、户外作业，记得做好防暑防晒，及时补水，劳逸结合，安然舒心度夏。

0: 新鲜律动的好音乐，伴你元气满满的清晨时光。清冷暖的四季，关注最新的天气变化。首先来关注首府乌鲁木齐，今天白天到夜间是多云，最高气温是29度，最低气温是21度，风向风力3级。
1: 关注这两天的天气变化，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北疆西部、塔城地区、阿勒泰地区北部山区、石河子市、乌鲁木齐市山区、昌吉州山区、南疆西部、和田地区南部山区、巴州、哈密市北部山区等地的部分区域有小雨，其中伊犁河谷山区、博州山区、塔城地区山区、石河子市南部山区、乌鲁木齐市南部山区、昌吉州西部山区、南疆西部山区、和田地区南部山区、阿克苏地区、巴州山区等地的部分区域有中到大雨，伊犁河谷南部、东部山区、克州山区、阿克苏地区北部、巴州北部山区局地暴雨。
0: 北疆、南疆西部、东疆有5级左右西北风，风口风力在9到10级，南疆盆地有5级左右偏东风，阵风在9级左右，东疆和昌吉州、巴州的部分区域是35度到37度的高温天气，吐鲁番市、哈密市的局部区域在40度以上，全疆其他地区以晴或多云的天气为主，风力不大。
1: 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北疆各地和南疆西部山区、和田地区、阿克苏地区、巴州、吐鲁番市、哈密市北部等地的部分区域有小雨，其中伊犁河谷、博州山区、塔城地区山区、阿勒泰地区山区、石河子市南部山区、乌鲁木齐市、昌吉州、喀什地区山区、克州山区、和田地区、阿克苏地区北部山区、巴州山区、哈密市北部山区等地的部分区域有中到大雨，伊犁河谷南部、东部山区、塔城地区南部山区、阿勒泰地区北部山区、昌吉州山区、喀什地区南部山区、巴州山区等地局地暴雨。
0: 北疆、南疆盆地中部、东疆有5级左右西北风，风口风力在9到10级，阵风是11级。南疆盆地东部有5级左右偏东风，阵风在9级左右。全疆其他地区以晴或多云的天气为主，风力不大。
1: 预警提示，自治区气象台2026年7月6号17点发布雷电黄色预警信号，7月1号11点03分升级的高温红色预警信号继续有效。预计未来24小时，巴州、吐鲁番市、哈密市的局地森林草原火险气象等级较高为3级。
0: 未来3天，北疆西部、天山山区、南疆西部山区、和田地区南部山区、阿克苏地区、巴州山区等地的累计降水量大，上述区域发生局地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的可能性较大，需要防范局地混合型洪水和泥石流、滑坡等地质灾害。未来2天，南疆、东疆平原区大部有高温天气，火险气象等级较高，需要注意防暑降温和用火用电安全，并加强防范山区局地融雪型洪水。
1: 再来关注全国天气走势，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新疆伊犁河谷地区、吉林中东部、辽宁东部、山东东北部、青海西部、云南中西部、广西中东部、广东中西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辽宁东部、广西东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暴雨，新疆东部和南部、内蒙古西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5到7级风，黄海北部和中部海域有6到7级风，阵风8级，黄海南部、东海北部、北部湾、南海西南部海域有5到6级风，阵风7级。
0: 关注完天气，接下来我们快速浏览一组国内资讯。
2: 嗨，资讯来了。
0: 资讯来了，首先我们来放眼全国。中央宣传部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

0: 周年之际，新命名77个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并要求加大对各类文物、遗址、旧址等的保护力度，积极开展形式多样、富有教育意义的群众性活动，更好打造爱国主义教育的生动课堂。
1: 7月5号21:43，长征8号甲运载火箭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点火升空，以一箭20星的方式，顺利将千帆星座最新一批20颗组网卫星送入预定轨道，创千帆星座发射以来单次组网载荷规模最大、入轨卫星数量最多记录。
0: 中央网信办、中央社会工作部自2026年6月下旬至8月下旬，集中开展为期2个月的网络平台涉志愿服务违规信息专项整治，重点清理处置存在以各种形式售卖志愿服务时长、志愿服务证书等7类违规信息的账号。
1: 今年上半年，重点城市房地产行业回暖信号持续显现，受此影响，近期多个城市土地市场成交活跃，核心城市土地市场热度有所攀升。
0: 上海证券交易所、深圳证券交易所、北京证券交易所修订后的交易新规于昨天起正式实施。
1: 核心内容包括优化沪市基金收盘交易机制，拓展盘后固定价格交易方式适用品种，调整主板风险警示股票涨跌幅比例限制。
0: 铁路部门消息，6号随着1293次中欧班列满载汽车配件和日用百货等商品，从内蒙古二连浩特铁路口岸鸣笛启程发往欧洲，标志着今年中欧班列中通道通行量突破2500列，较去年提前23天。
1: 国家航天局昨天表示，天问二号探测器历经约400天，行程约10亿千米的追星之旅，于近日与小行星2016H03成功交会，到达距离小行星20千米处，开始科学探测。在抵近小行星过程中，探测器获得小行星影像数据。
0: 嗨，你好，这里是新疆，现在是早间的8:16，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 FM929 正在直播的《这里是新疆》节目，我是超能量主播南风。
1: 我是新鲜能量主播夏天，每天清晨我们在直播间陪您，美好的一天从早餐开始，让我们开启今天的活力早餐。
2: 嗨，吃饭了。
0: 嗨，吃饭了，我是你的饮食顾问南风。昨天我们说了西瓜，今天我们来聊聊桃子。夏天天气炎热啊，很容易口干乏力、津液流失，那身体呢还容易产生慢性的轻微炎症。今天呢，给大家推荐一款正适合盛夏吃的养生水果，就是新鲜桃子。不仅呢清爽可口、补水解暑，还是妥妥的养生好物，稳血糖、控体重、养气血，样样在行。
1: 很多人觉得桃子吃着甜，那升糖呢肯定很快，其实这是误区。桃子啊是少见的低升糖、低负荷、双低水果，含糖量不高，水分却高达近90%。那糖分呢是释放的非常的平缓，对于血糖波动影响很小，血糖偏高的朋友也可以适量的放心吃。
0: 而且呢，桃子的养生优势特别贴合夏天的体质。它富含优质的膳食纤维，能够促进肠道蠕动，改善夏天像湿热上火呀、久坐便秘的问题，还能滋养肠道益生菌，让肠胃的消化更为顺畅。更关键的是呢，桃子富含丰富的像酚类啊、抗氧化物，能够帮助身体对抗慢性炎症，清除自由基，延缓衰老，对于心血管的健康也很友好。
1: 想要减脂控重的朋友呢，桃子更是绝佳加餐。它热量很低，不少品种比草莓、哈密瓜的热量还要低，那饱腹感呢很强，吃不胖。从中医角度来说呢，桃子是性温润养，能生津，同时呢润燥、补益气血、美容养颜。夏天胃口差、气血不足、口干舌燥，吃它特别合适。
0: 在这里呢，教大家一个简单的挑桃的小技巧啊，需要挑选呢，按需挑选更养生。 想增强抗氧化、养气色呢，优先的选择

0: 果肉颜色更深的，像黄桃啊、血桃。那日常呢，像减脂控卡，那更选择热量更低的白粉桃啊、金红桃都是很合适的。
1: 嗯，吃法也很有讲究，生吃呢是清爽解暑、生津止渴，适合燥热的天气；稍微炖煮熟食，健脾，养胃。补益气血的效果更好，不过呢，也要提醒大家，肠胃偏弱、阴虚火旺的朋友不要多吃，血糖偏高的朋友呢，每天吃一个中等大小就足够了。对于桃毛过敏，可以选择油桃或者是去皮食用。

0: 互动环节有奖猜题。哎，今天这个有一个新玩意儿可以跟大家来推广一下。这个进入了新疆的旅游旺季，新疆多家的五 A 级景区上线了叫做景区数字导览系统。
1: 嗯，这个系统是干什么的呢？
0: 非常的强大啊！你基本上不能再说了，因为下面是题目啊。我们来聊一聊这个。这个系统非常强大，有众多的功能啊，但是它也不是一键全含什么都包。
1: 我们来选选。
0: 下面的这个啊，这个最近都是排除题啊。我们来看一看该系统啊无法实现以下的哪项功能啊 ？ABCD 四个选项 ，A 呢文物地质景观的语音专属讲解 ，B 呢实时查看景区各打卡点的人流拥挤程度 ，C 呢线上一键预约景区内部的小众沉浸式演绎 ，D 呢直接办理异地游客身份证补办业务。这四个其实觉得都还挺相关的，
1: 而且都挺需要的。比如说你去到景区当中呢，如果说想要了解景区当中的一些文物地质，有些时候我们还得等这个讲解员啊组团。
0: 对，
1: 但是现在如果有一定的语音讲解的话，直接手机上就可以操作了。
0: 对，这个讲解信息拥挤程度以及预约演绎，还有这个补办异地游客身份证，我在景区里面，哎呀，身份证丢了，我能不能通过这个系统直接来办理一个，让我接下来的短期的行程会更加的顺畅？
1: 听
0: 着都挺合适的啊。
1: 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平台当中参与一下早间的有奖猜题了。排除法啊，选择那个错误的答案，就是这个系统呢是没有办法实现哪一项功能呢？参与有奖猜题的听众将会有机会获得929文化旅游广播送出的奥维亲子游泳中心价值188元的游泳券一张。
0: 各位加油。

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Radio Plus。红船起征程，百年铸辉煌。热烈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国潮2026邀您共赏节气之美。7月7号小暑，新疆广播电视台 FM929 邀您静守盛夏清欢。疏忽温风至，应寻小暑来。北方头伏饺子飘香，南方尝新米酒甘醇，万物肆意蓬勃，寻得一方。

0: 清凉，小暑之日，谨记心静霜凉，向阳而生。让我们在热气霜静中沉淀浮躁内心，细品岁月悠长。
1: 嗨，资讯来了。
2: 资讯来了，接下来关注江内。首先来看工业经济新进展。总投资35亿元的新方尊空间金属中亚产业园正在加速建设，项目一期预计7月正式投产。这一项目将填补新疆高性能泡沫铝金属 3D 打印构件规模化生产的空白，打造西北领先的空间金属生产基地。
3: 整体来看，今年新疆工业经济稳中向好，活力十足。1到5月，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7.8%，三大门类全部实现正增长。其中，电力、热力行业增速亮眼，达到15.1%。
2: 全疆超60%的工业行业保持增长，383种主要的工业产品里有217种产量同比提升。工业产销率稳定在97.4%的高位，呈现出产销两旺、稳步提质的良好态势。
3: 同时，新疆高端智能农机再添新突破，本土企业研发的新能源高端拖拉机顺利下线，装备制造实力持续升级。
2: 工业提质增效的同时，新疆粮食生产再创高产的佳绩。随着全疆冬小麦收割收尾，南疆多地的小麦亩产接连刷新纪录。
3: 其中，和田喀什百万方小麦亩产首次突破700公斤，兵团第二师创下826公斤的早熟冬小麦高产纪录，兵团第一师10万亩连片小麦平均亩产突破733公斤，拿下全国大规模冬小麦亩产新高。
2: 高产的背后，两种加科技是关键。新疆自主选育的新冬60号等优质的品种大面积推广，搭配北斗播种、水肥一体、无人机飞访等现代农业技术，再加上专家下沉一线手把手技术指导，让南疆的小麦单产品质实现双提升，稳稳筑牢全疆粮食安全底线。
3: 再来关注能源勘探的重磅突破。7月6号，吉木萨尔国家级陆相页岩油示范区的钻井顺利完钻，仅用时7.75天就完成5501米深井作业，刷新了国内铜井深页岩油最快钻井记录，同时技术水平对标北美先进标准。
2: 下面再来关注考生最关心的升学的资讯。7月6号16点开始，新疆2026年专升本的考试录取结果正式开放查询。考生只需登录新疆教育考试院官网，进入公众服务大厅的录取查询入口，输入身份证号、密码和验证码，就能够查询到自己的录取结果。大家可以及时查看，耐心等候喜讯。
3: 随着暑期正式开始，全疆中小学即将陆续放假，各地教育局发布暑期安全提示，家校联动，守护孩子平安快乐过暑假。重点提醒家长务必盯紧孩子防溺水安全，严格遵守防溺水6不原则，远离野外危险水域，遇到险情科学求助，不盲目施救。
2: 本节最后再来刷新最新的路况信息。截至到7月6号晚上8点，全疆高速国省干线整体平稳通行，无全域大范围交通管制。国道217线独库公路保持日间通行，夜间的养护施工模式。北段乌苏邑至那拉提入口依然需要线上预约才能驶入，准备走北段的游客一定要注意提前预约，避免现场无法通行。昨天山区多分散阵雨，乔尔玛、巴音布鲁克等中段的路段有短时浓雾，路面湿滑，山体落石风险高，行经山区减速慢行，谨慎驾驶。
3: 截至昨晚23点，国道217线独库公路全线运行畅通有序。昨天是独库开通的第36天，从早间8点到晚上21点，社会车辆通车期间，独库公路全线累计交通量3.61万辆，同比下降11.5%，环比增长35.47%，人员流动量5.99万人次，

0: 同比下降 14.14%， 环比增长 28.54%。
1: 再来关注国道312线打板城到大河沿路段呢，全封闭施工继续，封闭截止到7月15号的12点，双向禁止人车通行，往返哈密小草湖方向的车辆请从20里店互通转入国道30连霍高速绕行。30里封区昨晚阵风9到10级，伴有沙尘，行车拉大跟车间距，货车严防侧翻。
0: 国道3012土河高速库尔楚至轮台单向分段养护正常进行，库尔楚往轮台方向借对向车道交替通行，现场有变道提示标识，有序缓行即可。该段施工持续至7月20号。
1: 大家出行前可以微信搜索新疆路网公众号或小程序，实时的查看路况、施工、天气、拥堵的信息。天山山区最近天气多变，阵雨大雾落石频发，途经山区控制车速，愿大家一路平安，出行顺利。互动环节有奖猜题，今天说了进入新疆的旅游旺季呢，多家的5A级景区上线了景区数字导览系统，非常好，功能也非常强大。那么下面哪一项是该系统没有办法实现的功能？A、B、C、D 四个选项，三个都是可以的。
0: A 选项呢是文物地质景观的语音专属讲解 ，B 呢是实时查看景区各打卡点的人流拥挤程度 ，C 呢是线上一键预约景区内部小众沉浸式演绎 ，D 直接办理异地游客身份证补办业务。
1: 那微信平台上的各位，如果你知道正确答案，来赶紧把它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平台当中。今天答对的朋友们呢，依然有机会获得由929为您送上的奥维亲子游泳中心价值188元的游泳券一张，各位加油！接下来一起走进今天的工会之声。
2: 一代代劳动者，改变的是面孔，不变的是精神。他们用勤劳的双手，智慧的大脑，推动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步伐。用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诠释着不负韶华、砥砺前行的时代意义。专访劳动模范代表，礼赞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这里是工会之声。工会之声栏目由自治区总工会与新疆广播电视台联合播出。
3: 欢迎收听工会之声。在昆仑山腹地海拔近4000米的边境线上，有一位以青春为炬、以坚守为责的90后巾帼守护者。他放弃城市的繁华，扎根高原边关，从大学生成长为兵团基层骨干、边境线上的移动界碑。他就是2026年中国青年五四奖章获得者、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3师土木舒克市叶城二牧场三连党支部副书记古赛利努尔阿布拉。今天的工会之声，让我们一起聆听他在风雪昆仑间践行戍边使命、用热血青春诠释责任担当的奋斗故事。1996年出生的古赛利努尔阿布拉是土生土长的兵团第3代。2018年，他从石河子大学护理学专业毕业，毅然放弃大城市的工作机会，回到家乡最偏远的边境连队叶城二牧场三连。这里含氧量仅为平原的60%，紫外线强度是平原的3倍。冬季气温低至-30摄氏度，往返场部需要颠簸7个小时，常年高寒缺氧，信号不畅。有人问他为何自讨苦吃，他坚定地回应：祖辈父辈啊，都是护边员，这里是国境线，祖国就在身后，我要接过戍边接力棒。戍边有责，巾帼请缨。三连是边境的重点连队，山口众多，巡边任务繁重，每年牲畜转场时人手极度的紧缺。2019年9月，古赛利努尔阿布拉主动请缨，牵头成立昆仑女子民兵班，并担任首任班长，带领10名平均年龄34岁的女民兵，正式扛起 巡边护边的重任。七年如一日，他带领女子民兵班踏遍连队辖区的山川河谷，每周徒步40公里，行走在牧民口中的魔鬼小道上，累计巡边行程近5000公里，踏遍每一寸边境土地，守护着边境线的安全稳定。风雪严寒中，他们是移动的界碑，危急时刻他们是可靠的防线，用脚步丈量忠诚，用坚守诠释担当。从青春学子到戍边先锋，从一人坚守到团队奋进，古赛利努尔·阿布拉用7年的高原岁月将青春热血镌刻在了昆仑之巅。面对荣誉，他谦逊而坚定地说，这份荣誉啊，是鼓励，更是责任。作为兵团青年，我会传承兵团精神、胡杨精神，继续扎根昆仑，守好边境，服务群众，用青春和热血守护祖国的边疆安宁，为兵团和国家的发展贡献自己的全部力量。青春逢盛世，奋斗正当时，古赛利努尔·阿布拉以巾帼之躯扛起戍边使命，用平凡坚守书写不凡华章，生动诠释了新时代青年爱国奉献、勇担使命、扎根基层、服务人民的精神品格，彰显了新疆各族青年扎根边疆、建设边疆、守护边疆的责任与担当。

0: 关注天气，乌鲁木齐今天阴，最高气温29度，最低气温21度，北风3级。阿勒泰多云转晴，17到32度，西风3级。塔城多云，19到35度，西风3级。伊宁阴，19到34度，西北风3级。博乐阴，20到33度，西风3级。克拉玛依小雨转阴，25到37度，东风3级。奎屯阴，24到36度，西风3级。石河子阴，25到35度，北风3级。昌吉阴，24到32度，西南风3级。哈密多云转阴，27到40度，西南风3级。吐鲁番阴，32到43度，西风3级。库尔勒阴，27到34度，东北风3级。阿克苏小雨，22到34度，东南风3级。阿图什阴，23到32度，东北风3级。喀什阴，24到33度，东风3级。和田阴转小雨，23到33度，东风3级。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 Radio Plus。
2: 赛里木湖，大西洋的最后一滴眼泪，在夏天蓝得惊心动魄。湖畔的金莲花与湖水谈着恋爱，天鹅游过时扰乱了云的倒影。湖水由浅至深，从透明的白到薄荷绿，再到深邃的靛蓝。风是凉的，水是甜的，连阳光都变得温柔。环湖而行，每走一步都是一幅新的油画。来赛里木湖吧，把心事交给这片纯粹的蓝。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遇见新疆最美的夏天。
1: 在新疆听世界，轻资讯早高峰，
3: 这里是新疆正在直播。
0: 嗨，你好，这里是新疆轻资讯早高峰。今天是2026年7月7号星期二，小暑节气，现在是早间的8点47分。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正在为您直播的这里是新疆节目，从早间8点到9点，我们将共同陪伴您的早间时光。我是新鲜能量主播夏天。
4: 嗨，你好，我是超能量主播南风。轻资讯早高峰，每天清晨我们在直播间陪你。
3: 资讯来了，
4: 资讯来了，接下来聚焦身边事。首先来看科创领域的喜人成绩，自治区第二届博士后创新创业大赛圆满落幕，乌鲁木齐经开区3家企业的博士后科研工作站表现亮眼，一举拿下1项金奖、2项优胜奖。
0: 本次大赛是全疆级别最高的博士后创新创业赛事，参赛项目聚焦信息技术、高端制造、现代农业三大核心领域。其中，本土企业研发的番茄风味料理包项目斩获现代农业赛道金奖，目前已经完成中试，新生产线将于8月正式投产。预计每年能新增500万元的经济效益，让新疆特色农产品通过科技赋能走向更广的市场。
4: 科创赋能、产业升级、民生改造也在持续升温。近日，经开区凤凰城小区老旧电梯更新工程稳步推进，小区今年计划更新37部老旧电梯，目前已有4部验收投用，12部正在安装，剩余设备也已全部到位，施工有序推进。
0: 据了解，经开区持续推进老旧电梯更新惠民工程，去年已完成43部电梯改造，今年计划更新151部，覆盖10个老旧小区，汇集2500多户居民，所有工程10月底将全部完工。

0: 安老旧小区的暖心蜕变，再来关注首府人工智能产业的全新突破。7月4号，新疆首家机器人 9S 中心在经开区天山云计算产业基地正式开工建设。
1: 这个项目总投资3000万元，创新升级传统汽车 4S 运营模式，打造九大综合服务板块，即机器人销售、定制研发、科普研学、设备租赁于一体。现场多款智能人形机器人、巡检机器狗亮相互动，科技感十足。
0: 项目分两期建设，一期今年8月就能投用，市民可以近距离地体验前沿智能设备，学生群体也能参与专业 AI 研学课程，观看机器人特色赛事。二期呢，将于2027年建设，重点落地算力研发和行业应用，赋能新疆能源产业、文旅产业的智能化升级。
1: 智能配套持续完善，首府新能源出行也迎来新升级。近日，乌鲁木齐高建集团与中石油乌鲁木齐分公司达成战略合作，将联手打造一批多功能智慧加综合能源站点。
0: 双方首批将建设10个智慧超充站，点位覆盖政务区、商圈、产业园、居民区和主干道，全方位加密首府充电网络，依托中石油专属数字化平台，实现油气电一体化智能运营，充电更便捷，服务更智能，引流更高效。
1: 随着新项目落地，原有站点升级改造，首府公共充电站的数量预计突破120个，大幅缓解新能源车主充电难、充电远的问题，为绿色出行保驾护航。
0: 最后再给大家带来一条重要的出行施工提示，因道路改造施工，从7月6号0点开始，新市区贵州路北一巷正式全封闭施工，禁止所有车辆、行人通行，施工周期长达46天，一直持续到8月20号。
1: 为了最大程度减少拥堵，交管部门同步调整周边通行方式，将泰兴路部分路段恢复双向通行，大家日常出行可以绕青城巷、泰兴路、大寨沟一巷、二巷等周边道路。
0: 除此以外，首府轨道交通建设也迎来关键进展，乌鲁木齐地铁2号线17北段目前已经全面进入了动车调试收尾阶段。
1: 这条南北向核心轨道交通干线南起南门，北至华山街，共设有10座车站，目前所有电客车全部到位，站内装修、电梯、站台门等硬件设施完毕，安装完毕，各类便民配套设施也在加紧完善。待调试收尾完成之后，将更好完善首府公共交通网络，方便市民南北通勤，便捷出行。
0: 互动环节有奖猜题到了，我们来公布正确答案的时间。今天说了进入新疆的旅游旺季呢，多家的5A级景区上线了景区数字导览系统，这个系统非常的强大。那么下面哪些功能是没有的啊？有3项是有的。 A 呢是文物地质景观语音的专属讲解， B 呢是实时查看景区各打卡点的人流拥挤程度，C 呢是线上一键预约景区内部的小众沉浸式演绎， D 呢是直接办理异地游客的身份证的补办业务。正确答案到底是哪一个呢？
1: 这道题目还是挺简单的啊，正确答案就是 D。景区数字导览呢是仅服务园内游玩的相关需求，包含像是讲解、人流监测，还有演绎预约、卫生间、停车场定位等等。而身份证补办呢，需要前往政务大厅、派出所，景区系统是没有这一项权限的。
0: 哎，这个分类人家干不了这个啊。那剩下的像专属讲解、打卡这些人流的拥挤程度，我觉得小众沉浸式演绎能预约特别好。
1: 嗯，是的，这样的话就不需要自己再盯着时间了。
0: 对，来盯着表子来看，赶紧走，而且还需要来提前量的计算，我需要排队的时间等等，非常的方便。那各位在进入新疆的或者想来游玩新疆的5A级景区的时候，不妨来试一下这套景区数字导览系统。那么今天的有奖猜题您答对了吗？在微信平台当中答对的朋友们，我们的微信回执已经发到了您的手机当中，也请您注意查收。

0: 讯来了。
1: 资讯来了，最后再来关注一组体育文化旅游方面的消息。首先来看到的是北京时间的6号上午，在 WTT 美国大满贯赛女单决赛当中，中国选手孙颖莎迎战队友蒯曼，最终呢，孙颖莎获得了冠军，国乒包揽了该项目的冠亚军。
2: 在昨天结束的2027年男篮世界杯亚洲区预选赛第一阶段小组赛最后一场比赛中，中国队以92-74击败中国台北队，以3胜3负的战绩晋级第二阶段比赛。
1: 据中国足协官网7月2号的消息，为了进一步做好2026年国际足联 U20 女足世界杯备战工作，经过选聘专家组的充分评议，中国足球协会研究决定聘任王军为中国 U20 国家女子足球队主教练。
2: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世界杯1/8决赛，西班牙1-0战胜葡萄牙，成功晋级8强， C 罗也结束个人第6次世界杯征程。
1: 今天早上8点，美国迎战比利时，目前的比分是比利时2-1暂时领先。早间的8点56分，稍后您将听到929为您带来的精彩节目内容。
2: 早上9点到10点，929带来百姓热线节目。今日关注小暑节气之后，中医养生有哪些妙招？饮食上需要注意些什么呢？欢迎收听稍后播出的百姓热线节目。
1: 新资讯早高峰，以上就是今天新疆广播电视台 FM929，这里是新疆的节目内容。我是超能量主播南风，
2: 我是新鲜能量主播夏天，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929为您准备的精彩节目内容。

0: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1: 正在直播的百姓热线。
2: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3: 现在播报。
0: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929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台。

0: 现在是中国时刻4:40，早上9点。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Radio Plus。关心身边人，
2: 我有个法律问题想要咨询一下。
1: 关注身边事，
3: 有一个关于这个物业专项维修资金到底该怎样交的一个问题。
1: 倾听百姓声音，服务百姓生活，929百姓热线。本节目由中国电信新疆公司支持播出。
4: 打游戏总卡顿，心烦不？奶茶120块，心疼不？
5: 新疆电信高考学子综合权益包来啦！有音乐卡、茶饮券任选，生活娱乐全覆盖，快来新疆电信营业厅办理吧！
6: 那拉提草原的夏天累得不讲道理，整个草原像被打翻了的颜料盘，从浅绿到墨绿，一直流淌到天边。云很低，低得仿佛伸手就能扯下一片盖在身上。哈萨克族牧民的毡房升起炊烟，冬不拉的弦音顺着河谷飘荡，你只需躺在花丛里看雄鹰盘旋，听百灵歌唱，让时间慢得像融化的酥油。这片草原治愈所有的不安。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遇见新疆最美的夏天。

0: 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6.0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5G 智媒，从单一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关心身边人。
1: 我有个法律问题想要咨询一下。
0: 关注身边事。
2: 有一个关于这个物业专项维修资金到底该怎样交的一个情况。
0: 倾听百姓声音，服务百姓生活，929百姓热线。倾听百姓声音，服务百姓生活，929百姓热线正

0: 目，服务为你全心全意，每天在这个时刻，我们和大家一起相伴同行，关注身边人，关注身边事儿。您生活中遇到的那些事儿，或者是您在生活里遇到的政策困惑、出行办事儿的各种难题，大家都可以在现在来找到我们。现在是早间的9:04，新疆广播电视台 FM929 百姓热线节目正在和大家架起沟通和交流的桥梁，我是主持人林芳。本节目由中国电信新疆公司支持播出。以下时间，首先来关注今天白天到夜间首府乌鲁木齐的天气变化。今天呢，在昨天降雨清凉之后，今天白天到夜间的天气现象是多云，最高气温29度，最低气温21度，风力3级。再来刷新此时此刻乌鲁木齐户外的实时气温23度。这个时间呢，天气稍有凉意，建议大家早间出门的时候添衣保暖。到了中午气温升高以后呢，大家需要做好补水工作。以下时间我们再来关注各条道路的通行情况。此时刚刚进入早高峰时段，所以现在在几条快速路东西外环和南北外环的通行状况还不错，基本一路畅通。在北外环需要注意，现在有车流量稍稍增大的地方呢，是在东向西，依然是在北京路下桥的这个老堵点的位置。另外呢，河滩快速路的南北双向过了河北路桥往喀什路桥走的这个位置呢，现在双向有车流量缓行，出现了拥堵情况，所以建议大家这个时间呢，需要绕行其他的路段，规划好自己的路线。其他各条道路呢，现在的通行状况还不错，稍后的时间在半点的时候我们会给大家来介绍。那么重点要注意一条路段，就是在永顺街的辅路，从东岸环到沙河中路，由东向西的位置，拥堵延时指数现在是 3.0， 平均时速是 17.7 公里，这个位置呢需要注意，现在早高峰还没有完全开始，所以大家可以根据自己规划的路线避开绕行堵点就可以了。其他朋友如果说此时此刻您还有哪些问题或者是困惑，或者是您平时生活中想说的、想问的、想关心的、想关注的衣食住行、健康保健、医疗包括教育等等各方面需要了解的问题，都可以通过我们节目的微信平台来告诉我们。手机的微信添加好友，搜索公众号929文化旅游广播。同时呢，大家也可以通过不同的收听方式，在各个地方来关注我们的节目。您可以在手机的应用市场当中下载小程序，下载这个 APP 丝路视听来关注我们的节目。同时还可以通过蜻蜓 FM 这两种收听方式，既可以收听直播节目，同时还可以回听以往的节目。所以大家呢，在关注的时候，您有问题随时提出来。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走进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1: 倾听百姓声音，服务百姓生活，929百姓热线。

0: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百姓热线节目。以下时间呢，我们来关注和今天节气相关的知识话题。今天呢是小暑节气，小暑之后天气逐渐进入越来越炎热的时间，所以在平时养生保健的时候，在饮食方面我们应该注意哪些问题呢？对于中医养生有哪些妙招可以介绍给大家呢？今天在节目当中，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邀请出来自新疆医科大学第六附属医院中医科副主任医师吴继兴，跟我们听众朋友来关注一下小暑节后的养生情况。吴主任早晨好。
1: 哎，各位听众大家早上好。
0: 早晨好。吴主任，那接下来的时间您先跟我们听众朋友来说一说，小暑节气过了之后，这个天气会发生什么样的变化，我们在这个时节之后饮食方面应该注意什么，作息时间方面应该注意什么。
1: 哎，好的。

0: 今天是咱们的小暑节气。为什么叫暑呢？所谓暑就是热啊，暑热也。就这个热可以分为大小，月初就是小暑，月中就是大暑啊，所以这就是小暑节气名字的由来。进入小暑节气之后呢，即将开启夏天最难熬的模式，也是一年当中气温又高啊又闷热的一段时光。在这段时间呢啊，咱们气温飙升，稍微活动就会大汗淋漓，从中医角度讲会伤筋耗气啊，甚至中暑。如果长时间咱们待在空调房里边，容易得空调病。从中医角度讲，咱们的心主下，哎，咱们的五脏六腑，哎，五脏心肝脾肺肾，心是从夏季的，而夏季又主火，所以身处炎热的风暑热当中，最容易上火、疲倦、烦躁、不安，这是为什么呢？因为咱们的心神，哎，被扰，也是气血浮躁的开始。另外呢，咱们新疆还好一些，另外听说其他地方不容易降水啊，降雨，暑热啊与湿气夹杂，容易侵袭咱们人体的皮肤、脾胃，容易引起湿疹、痤疮、消化不良等等问题。所以呢，小暑调养有三个关键的点。第一个是化湿和中，解表消暑。第二呢，多食酸性的食物，可以起到连火滋阴的作用。第三个啊，清真阳啊，清热解毒，这是小暑调养的三个关键点。好的，
1: 那么在调理过程当中，您有没有什么饮食或者是养生的妙招或者小妙方给我们听众朋友介绍一下？刚才您说了，在小暑节气过后呢，我们适宜吃一些酸性的食物，那么这些酸性的食物都指的哪些食物？包括咱们生活中可以接触到的一些食物吗？
0: 酸性食物包括一些酸的水果啊，乌梅这一类的都可以。第一，酸性的消暑时候啊，暑气弥漫，我们会觉得面部烦热、烦渴、恶心、反胃啊，甚至睡眠不好，所以会用点酸性的食物。因为中医认为呢，夏季宜食酸啊，酸性可以起到一个生津、敛阴啊、走阴的作用。而且酸性的食物咱们可以搭配一些冰糖啊，使用可以起到一个肝酸化阴的作用，可以留住五脏内，体内咱们的津液啊，更能生成更多的津液，给人体注入一种活水啊，滋润五脏六腑，可以起到一个，哎，散热、润消啊、精神健安的作用。下面呢，我可以给大家介绍一个在家里很容易做的一个食疗的方法，应对这些问题啊。第一啊，咱们介绍一个叫香茹饮。哎，香啊是咱们香味的香，茹是草字头加个需要的需啊，香茹，这是一味中药啊。因为夏天啊，咱们身体暑气比较重啊，容易产生头痛、恶寒、发热、胸闷、肢体酸痛、乏力的症状。这个香茹饮呢，有1000多年历史，源于宋代的一个古老的方剂，可以起到一个解表化湿作用。具体制作也很简单，咱们用香茹10克，这个可以在药店或者医院都可以找到。厚朴6克啊，也是在药店医院都可以找到。白扁豆10克啊，这个在超市也可以有的。总共哎，很简单，香茹10克，厚朴6克，白扁豆10克，再加少许的冰糖。做法呢是将咱们白扁豆微微的炒焦盛出来，不想炒呢也可以放在微波炉里边啊， 放个3分钟到5分钟加热，也可以让它微微变黄就可以了。然后将厚朴和白扁豆一同放入砂锅，啊，没有砂锅，咱们现在办公室啦，也可以用养生壶，也是很方便的。加入600到1000毫升的水，煮沸后用小火再煮10分钟，然后再把香茹这一味中药放到水中再煮3到5分钟。啊，这有一个要点，香茹和前面厚朴和白扁豆不要同时煮，啊，因为香茹放得过早，它的药效就容易挥发，啊，起不到治疗效果了。然后，哎，咱们用这个煮的这个水啊，或煮的汤，然后把渣滤掉之后，加一点冰糖或者蜂蜜都可以调味儿，啊，温服更好啊。如果热，可以冰镇一下也是可以的啊，可以起到一个化湿消暑的作用，还可以解决寒湿困脾导致的腹泻和食欲不振的作用。这三个合用起到一个开上畅中镇下的作用，共同化解痰湿烦热，起到一个帮助身体恢复机能通畅的作用。好的，
1: 嗯，那今天呢，吴主任介绍的是这个香茹饮，这种在夏季比较适合的养生的妙方。这些食材或者这些材料呢，也是非常好找的。那其实，在夏季养生的时候，还有很多咱们的日常生活饮食习惯是需要注意的。在今后的节目当中，我们也将陆续邀请吴主任做客，在电波里跟我们听众朋友再多的介绍一些关于养生保健和夏日养生的一些常识，好吗？
0: 哎，好的，
1: 好，再次感谢来自新疆医科大学第6附属医院中医科的吴继新主任，在节目当中针对这些问题给我们听众朋友予以解答。谢谢吴主任，我们今天先到这，再见。
0: 哎，再见。
1: 大家如果说在收听的时候啊，还有哪些问题，或者是您对我们今天介绍的这个养生保健的小方子，这个香茹饮比较感兴趣的，您想知道怎么做的，它的配料都有哪些，您可以通过微信平台来告诉我们，我们帮大家呢将这个介绍的内容整理成文字形式回发给大家。其他朋友日常生活当中衣食住行就医保健教育等等方面，大家有哪些政策需要我们借助专业人士的力量帮助大家解答，或者是在节目进行过程当中大家有哪些问题，有哪些想知道的事儿，都可以继续和我们走入到节目里来，稍后的时间继续回到今天的百姓热线当中。
2: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 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 Radio Plus。
3: 红船起征程，百年铸辉煌，热烈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国潮2026邀您共赏节气之美。7月7号小暑，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邀您静守盛夏清欢，疏忽温风至，应寻小暑来。北方头伏饺子飘香，南方尝新米酒甘醇，万物肆意蓬勃，寻得一方清凉。小暑之日，谨记心静生凉，向阳而生。让我们在热极生静中沉淀浮躁内心，细品岁月悠长。
4: 倾听百姓声音，服务百姓生活。929百姓热线正在。

0: 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现在您正在收听的是新疆广播电视台 FM929 百姓热线节目，我是主持人林芳。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来关注身边事儿。最近乌鲁木齐市水磨沟区有一项关乎城区道路颜值提升的绿化工程正在火热的开工，月季反育苗圃建设项目正式启动。这项工程呢，工期大概1到2周，由乌鲁木齐市水磨沟区园林局全程提供技术支持，预计培育上万株月季，全部用于城区各条道路，装点咱们身边的沿街风景。具体的情况，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联系乌鲁木齐市水磨沟区园林队综合业务科科长赵远江，给我们做具体的介绍。赵科长，早晨好。
1: 早晨好，主持人。
0: 早晨好。赵科长，接下来的时间就请您给我们把这一次的绿化提升工程的具体情况给听众朋友介绍一下。
1: 哎，好的。这个随着城区的水磨沟区城区的不断的发展，这个绿化养护包括绿化提升这一块，我们也加大了投入的力度。我们由水磨沟区园林局负责技术牵头，由水磨沟区园林队通过多方面的选地吧，我们在华光街选定了一块比较适合于越剧扦插繁育的一个花圃。目前呢，我们已经完成了500多平米的土地平整，打垄，然后呢，我们就准备在这个1到2周这个期限之内完成基础设施的建设，比如说土壤的改良，土壤的改良消毒，包括管线的铺设和这个扦插苗的引进。我想在不远的以后，我们适合于乌鲁木齐市种植的这个风化越菊，我们目前选中的品种是粉和平，也就是说以前也就是适合于乌鲁木齐市能够种植的一个品种。它呢主要的特点就是说耐寒耐旱耐盐碱，而且对这个自然的这个病虫害的抗逆性比较强，而且是作为一个美化人居环境的一个很好的品种。目前我们正在此项工作，我们正在逐步的正在实施当中，希望这美丽鲜艳的花朵不久将与市民见面。谢谢主持人。
0: 那在这儿我想问一下赵科长啊，这项工程现在在这儿试点进行，那么试点成功之后，我们是不是会向咱们水磨沟区铺开在适合种植这种月季的一些地方呢种植花朵，让我们市民更多的在身边欣赏到美景？
1: 是的，在繁育成功以后，我们将大面积的在街心花园、居民居住园区是居民的居住区域、道路的重要节点以及老城区的背街小巷，都计划都让全市的市民能体会领略欣赏到这个美丽的花朵。同时呢也是改善了周边，同时也计划就是改善周边的人居环境。
0: 那赵科长，这种月季咱们培植下去之后，它大概开花到什么时间了？
1: 这个风花月季啊，也就是说我们常见的这个适合于乌鲁木齐市种植的这个粉和平，也就是风花月季，它的花期很长，而且呢它具备抗病能力强，而且它这个不需要人为的去在盛花期，它不需要人为的去修剪。在它的头残花开完以后，它的花柄花萼它会自行脱落，来年呢也是作为它本身的一种基肥吧。它会从5月中旬应该可以开到10月底，是这样子的。
0: 它的花期非常的长哦，
1: 确
0: 实是将近半年的时间。
1: 对，
0: 好的，今天节目当中我们也再次感谢。

0: 其实刚才赵科长也介绍了，这花期非常的长，培育成功以后呢，它会从每年的五月份开花，然后进入盛花期，一直到十月份，也就是长达五个月的时间，大家都可以欣赏。而同时随着这项工程的推进，我们将会在各个园林林区，包括咱们比如说公园，咱们身边的绿地等等，都看到这样的月季花，让我们赏心悦目的同时，能够更多的是我们这个城市的半两工程得到很好的颜值提升。在节目进行过程当中，大家如果还有问题，或者是关心我们今天跟您说的这些事儿的朋友，想了解这些事儿的详细情况的朋友，都可以通过微信平台来和我们关注，手机的微信添加好友，搜索公众号929文化旅游广播，同时呢也可以在您有问题有疑问有困惑的时候，随时给我们微信平台留言。接下来的时间呢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新疆广播电视台纪录片《新疆家宴》第二期即将暖心回归，原班主打创作聚焦季节轮回中的生命礼赞，澳大利亚籍嘉宾安龙亲历探访，带您走进秋冬新疆家宴，感受丰收的喜悦和冰雪的静谧，体验秋收冬藏的生活智慧，见证婚庆结俗的浓情时刻，以小餐桌折射大情怀，看见多元共生的生命律动，向世界展示一个传统和现代交融的活力新疆。7月10号和11号晚间的22:35，新疆卫视和您温暖相约。接下来的时间，我们邀请大家在盛夏的时节啊，和我们一起奔赴一场山河之旅。这就是阿勒泰山河之旅的这次行程，畅游科克托海，穿行阿可公路、阿河公路、禾木喀纳斯边关秘境、白沙湖、草原石城、乌伦古湖，一路包揽草原、雪山、林海、湖泊，阅尽北疆盛夏的极致风光。出发时间呢是7月10号，有5天的自驾，您可以自己开车跟随我们一块儿去，还有6天的豪华大巴游。这两种出行方式大家都可以报名，报名的方式呢，一种是可以拨打我们场外的热线电话0991-2561-929 0991-2561-929，第二种方式呢是可以回复关键词在我们的微信平台自驾游，就可以加入报名群。具体加入的方式呢，您可以在手机的微信添加好友当中搜索公众号929文化旅游广播，找到以后您在聊天的对话框的输入栏里输入自驾游3个字之后呢，就可以收到我们为您回复的一个二维码，长按二维码点击识别二维码之后，就可以进群了解详细的情况，一个出发的时间，另外一个行程或者是住宿等等相关的一些报名条件，这些问题呢都可以在这个报名群当中迎刃而解您的问题。现在抓紧时间可以发送自驾游到我们的微信平台，稍后的时间半点之后，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和大家共同关注我们生活中的那些事儿。
1: 你以为你听见的只是城市车水马龙，
2: 你听到的是城市的脉络律动，
3: 全市大数据929
1: 左转奔向垂涎美食，
4: 我们一起品尝的是椒麻，
2: 右转拥抱山川河流，
5: 在山的怀抱里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6: 正在直播的百姓热线，
2: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7: 现在播报，
1: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929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

0: 阴晴冷暖早知道，最新天气我来报，九二九半点气象。
1: 大学新生活从专属亮号开始，新疆电信学子亮号已上线，寓意顺遂简洁亮眼，报到登记加新好友，好记又吉祥的号码就是你的第一张校园名片，快来新疆电信营业厅办理吧。半点气象，
2: 欢迎大家继续走进新疆广播电视台 FM929。接下来我们关注半点气象。首府乌鲁木齐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最高气温29度，最低气温21度，风力3级。再来刷新此刻室外的实时气温23度。在稍后的时间当中，我们将继续和大家关注到节目里，和您共同关注和关心咱们的身边事儿。在此之前呢，我们来关注一下各条道路的通行状况。现在已经进入了早高峰的时段，所以在几条道路大家是需要关注的。第一，在永顺街的辅路，刚刚这个老堵点从东二环到沙河中路，由东向西，现在的拥堵延时指数是 4.7， 平均时速呢只有 11.2 公里，这个路段现在已经严重拥堵，所以建议大家呢在调整路线的时候要避开这个路段。另外呢，在五星北路的辅路，从温泉西路到五星南路由北向南的位置，拥堵延时指数虽然只有 2.8， 但是时速只有 15.8 公里，这个路段大家也需要注意绕行。另外在头区经开区泰山街，从卫星路到赛里木湖路由东向西，拥堵延时指数是 2.6， 平均时速呢是 15.7 公里，这几条道路现在大家如果还没有行进到这个路段的，大家就要注意绕行了。其他朋友，您在通行当中有哪些即时的路况信息，或者是您需要关注哪些事儿、哪些问题，稍后的时间可以走进到我们的节目里来，在微信平台和我们沟通和互动。
1: 国外旅游导航卡住，迷航时刻不要慌，中国联通尊享出境漫游包来帮您，流量加通话加短信三合一，低至21元每天，覆盖全球30个热门国家地区，出境旅行畅行无忧，详询10010。
3: 伊犁的夏天是薰衣草的紫色信笺，霍城的薰衣草田随风起伏，空气里弥漫着浪漫的香甜，不仅是紫色，昭苏的油菜花地金黄的耀眼，这里是塞外江南，蜜蜂忙着采蜜，游客忙着做梦，夕阳西下，整个河谷被镀上一层金粉，美得像童话。走进伊犁，你就走进了夏日的芬芳。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遇见新疆夏日的美。

0: 关心身边人，
1: 我有个法律问题想要咨询一下。
0: 关注身边事，
2: 有一个关于这个物业专项维修资金到底该怎样交的一个职责。
0: 倾听百姓声音，服务百姓生活，929百姓热线。倾听百姓声音，服务百姓生活，929百姓热线，正

欢迎大家继续回来锁定新疆广播电视台 FM929 百姓热线节目，我是主持人林芳。在这个时段，我们继续为大家架起沟通和交流的桥梁，准时在这儿和您真诚相

0: 慢用心沟通。无论是生活中的疑难小事，还是日常当中的政策困惑，包括出行办事的时候您遇到的各种难题，大家都可以通过微信平台给我们留言。在手机的微信添加好友当中搜索公众号929文化旅游广播。本节目由中国电信新疆公司支持播出。另外大家收听的方式呢有两种，第一种可以通过我们的手机应用市场下载 APP 丝路视听来收听当天当时的节目，或者是回听之前的节目，或者在蜻蜓 FM 也可以收听我们的节目。同时呢，在节目进行过程当中您需要互动的朋友可以及时的通过微信平台来联系我们。以下的时间我们继续关注身边事儿。今天呢，以科技之光智企未来为主题的少年立方高新研学基地未来科技馆正式开业，这也是新疆首个综合性青少年科创研学全新地标正式对外开放。具体的情况了解，我们来关注来自少年立方高新研学基地研学部经理蒋彤。蒋经理早晨好。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好。
0: 你好蒋经理，接下来时间首先给我们听众朋友来介绍一下咱们这个年立方高新研学基地未来科技馆在哪里开业，今天什么时间开业。
1: 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们少年立方高新研学基地在我们的安宁区文旅小镇，今天的早上11点就开业了。
0: 那这个咱们研学的这个基地科技馆都包含有哪些项目，有哪些内容，在咱们的研学方面咱们会给咱们研学的这些青少年朋友提供哪些帮助呢？
1: 好，我们的少年立方高新研学基地目前是主要以两个场馆进行开放，整体总面积约20000平，各场馆呢各是有3000平的空间。那低空飞行馆以无人机的相关内容为主，包含无人机发展史、低空航拍，然后机器人互动，以及无人机整装流水线、无人机模拟教室为主。那么我们还在这个场馆里面设计了无人机白名单的实训场地。而在今天开放的未来科技馆，它的整体体验感呢会更好一些。我们整体1层、2层、3层分别设置了不同的主题，一层以这个学生的科学启蒙为主，那么在这里呢有 AI 的科技交互、机器人猜拳、机械臂，然后还有呢就是我们的灵犀机器人和语数机器人的互动表演区。那么同时呢在里面还有1:1等比的天河航空舱，目前是全疆首个，以及这个无人就是火箭模拟的整装模型。那二楼呢是我们的这个脑机互动区，在这个里面呢有大量的脑机互动展陈，学生带上设备就可以用脑机操控机器人，操控这个我们的机器赛车，然后进行竞技和竞赛。那么还有呢这个大型的脑机花朵，学生通过意念控制它进行开花。还有就是摩斯密码区，那三楼就是以实训科普区为主，在这里呢学生主要是以这个 3D 打印的自建材教室，我们的机甲大师、机甲大战、机器人对决为主。那这个实训区呢它更偏向课程内容为主，学生可以在这里上一堂深度的增减材 3D 打印类的课程，也可以进行一场机器人对战。所有的这个景区的内容都是以学练赛用为闭环的，那么不仅是让学生满足基本的研学需求，还给学生找到一个未来进行竞赛的出口。
0: 都是把这些前沿科技啊融入到了咱们的科技馆当中。那咱们这次开放的这个少年立方高新研学基地未来科技馆当中可以同时容纳多少青少年学生和家长同时来参观和沉浸式的体验呢？
1: 我们单个场馆的容纳量在300人左右，现在双馆整体开放，那整体的容纳量可以到500到800这个区间。同时呢我们还有图书馆的3楼和4楼有大型的教室，整体容纳空间呢可以容纳到800到1000人。
0: 那么咱们这一次科技馆开放之后对外开放的时间和如果参与到咱们的这个沉浸式体验和参观的过程当中，咱们如何去预约，通过什么样方式可以预约呢？
1: 好，各位听众朋友呢可以搜索少年立方高

0: 优新研学基地的公众号进行预约，那么也可以直接来到现场进行参观。目前来说呢，我们整体的开放时间是每天的10:30到下午的7:30，但是我们的开闭馆时间一般显示的是11:00到下午7:00，因为提前需要开一下设备和设备关闭的时间。
1: 嗯，那么咱们预约怎么去约？在手机上操作还是拨打电话？还是
0: 我们只需要手机上操作就可以了？
1: 啊，怎么操作？您这个程序给大家介绍一下好吗？
0: 啊，我们手机现在是还没有安排门票系统的上线。那么各位来宾呢，可以先搜索我们上地立方，高新研学基地的公众号，在公众号上进行预约就可以了。那随着后来我们的宅基系统上线呢，会单独再开一个小程序，可以在线上进行购票。
1: 嗯，在微信的公众号里关注“少年立方高新研学基地”就可以了，是吗？
0: 是的。
1: 嗯，另外最后还有一个问题啊，刚才在蒋经理介绍过程当中，我们注意到您提到这个场馆呢是主打低空飞行馆和未来科技馆双馆联动、双核驱动的模式。那这两个场馆分别有哪些核心的特色？在咱们研学的过程当中，咱们的这个优势到底在哪里？
0: 好的，双馆的核心特色，像低空飞行馆，它主要是以无人机的实训和无人机实操为核心特色。科技馆的核心特色呢，则是机器人的科普和互动为主。那同时呢，科技馆的特色会多一些，包括我们刚才说的天河科技舱，包括我们刚才说的这个机器人的体验，以及 3D 打印的增减材的教室。那么他们所有的最核心的特点呢，就是我刚才说的学联赛用的闭环。学生不仅是在这里可以去看飞机，自己去实操飞机，还可以去造飞机。那么同样放在科技馆，学生不仅可以去看机器人，然后进行机器人对战，还可以去打印自己的这个机器人的外置装备。那么通过这些学练赛用的整体的循环，让学生不仅可以进行实操和体验，还可以让他有一个更深度的课程的掌握。那么所有的这些课程内容呢，我们都是以轻互动的形式为主，不是让学生单纯的去看这些东西，而是让学生在这个过程当中能够通过自己的体验，然后能够有自己的所学所感。
1: 嗯，刚才您说了，咱们是全疆首个综合性的青少年科创研学全新的地标。这个科技馆在启幕之后，那在科技方面弥补了哪些资源的短板？在这里您给大家介绍一下好吗？
0: 我们的所有的科技展陈呢，是我们整体考察了，包括杭州、深圳的一线科研展陈，然后呢，我们把它进行这种搬运过来，拉到了我们的新疆。那我们当时建这个场馆的最主要的目的，是为了我们的一线展陈，就是新疆本地的孩子可以跟内陆地区的一线科研展陈进行接轨。我们不需要让孩子去走到那么远的地方去看，包括我们说的杭州六小龙的这些科技设备，而是可以直接在新疆的我们的乌鲁木齐城北就可以有这么一个地方，让孩子自己体验感受去实操。
1: 嗯，好的，今天节目非常感谢来自少年立方高新研学基地研学部的蒋彤经理，针对咱们全疆首个综合性的青少年科学创造的研学新地标进行介绍。谢谢蒋经理，我们先到这，再见。
0: 好，谢谢。
1: 大家如果对科技感兴趣，尤其是在这个实操方面，大家想得到训练和接触前沿科技的朋友，大家青少年和咱们的家长朋友都可以来在手机的微信公众号上预约。这个预约的名称呢，就是少年立方高新研学基地。再给大家重复一遍啊，是少年立方，就是青少年的少年，立方呢就是这个立方体的立方，高新研学基地，一块连起来就是少年立方高新研学基地。大家呢可以通过这个微信公众号来具体预约，到现场体验沉浸式的这种高科技和我们生活的贴近。节目进行过程当中，大家还有哪些问题可以通过我们节目的微信平台来和我们交流？手机的微信添加好友，搜索公众号929文化旅游广播，同时呢也可以在节目进行的时候给我们微信留言，或者是节目下来之后，您随时有问题，随时来找我们。
2: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 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7.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 Radio Plus。红船起征程，百年铸辉煌，热烈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国潮2026邀您共赏节气之美。7月7号小暑，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邀您静守盛夏清欢，疏忽温风至，应寻小暑来。北方头伏饺子飘香，南方尝新米酒甘醇，万物肆意蓬勃，寻得一方清凉。小暑之日，谨记心静生凉，向阳而生。让我们在热极生静中沉淀浮躁内心，细品岁月悠长。
3: 我收听929百姓热线节目已经有十几年了，每天早上听到你们的热线，我就感觉非常的亲切，每天都能学到很多知识，我觉得提示都特别好。
4: 给我印象最深的就是好几次都听到听众说你们的编辑张菲呀，他们对待问题采访都做得特别的认真，有一些问题他没有当时没有办法解决，短时间内没有办法解决，但是也会前前后后不断的来把这个问题最终解决，所以就觉得节目组这种态度特别的敬业，然后值得让我们点赞，觉得特别的好。
1: 欢迎大家继续走入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百姓热线节目，我是主持人令芳。今天在节目当中所介绍的内容，大家感兴趣的，大家想到实地尝试的朋友，都可以通过微信平台来向我们询问详细的情况，我们将用文字整理的方式回复给大家。同时呢，您在生活中的衣食住行、就医、健康保健以及教育等等各方面的您想了解的问题，或者是您想了解的政策规定问题，都可以和我们联系。通过节目，我们找专业的人为大家办专业的事儿；通过我们跟您的解读和跟专业人士拉近的距离，打好这个沟通和交流的桥梁。节目进行过程当中和节目之外的时间呢，您都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平台来联系我们。手机的微信添加好友，搜索公众号929文化旅游广播。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跟大家关注2026年普通高校招生录取工作的相关信息。自治区2026年普通高校招生录取工作将在7月10号正式开始，预计到8月28号结束。详细的情况呢，可以看这个自治区2026年普通高校招生录取工作时间安排。录取分本科提前批次、国家及地方专项、南疆单列、对口援疆计划本科一批次、高水平运动队本科一批次、本科一批次和国家级地方专项、南疆单列、对口援疆计划本科二批次、高水平运动队本科二批次，还有普通的本科二批次。再下来呢是高职专科提前批次、高职专科批次，一共9个批次进行录取。三校生升高职批次录取预计大概在8月4号开始，8月13号结束。具体的情况呢，我们在明天的节目当中还会给大家详细来介绍相关的时间安排和我们考生以及家长查询的相关信息。以下时间我们继续来关注身边人，关注身边事。在乌鲁木齐市沙依巴克区持续推进幸福沙区共同缔造老旧小区微改工程工作，又有暖心活动要和大家分享。今天上午呢，在乌鲁木齐市沙依巴克 区友好南路街道鸿雁社区将在滨河中路科技园小区共同开展共建美好

0: 美化家园的主题活动，通过小区环境微改造，实打实的改善居住面貌，拉近邻里距离，提升大家的居住幸福感。接下来的时间呢，详细的情况咱们就来关注一下这一场家园共建活动都有哪些内容。以下的时间我们来采访的是来自乌鲁木齐市沙依巴克区友好南路街道党群服务中心主任刘芳。刘主任，早晨好。
1: 哎，主持人早晨好。
0: 您好，刘主任，接下来的时间您就把这一次咱们今天上午在友好南路街道鸿雁社区滨河中路科技院小区开展的这个共建美化家园的主题活动具体的时间和活动的具体内容给我们听众朋友介绍一下好吗？
1: 哎呀，好呢。我们今天早上呢11点钟将在我们科技院小区呢准时开始。主要这次活动呢分为两个部分，第一个呢，我们将就是依托小区咱们组织党员还有居民还有物业共同就是前期选了苗，栽种这个花期较长的这个月季花。在我们选择的小区内的一片荒地里面呢，先是耕地，然后种下月季。第二个内容呢，我们在这个栽种活动结束以后呢，我们将在前期就是居民自主打造的这个休闲长廊里边开展邻里活动。现场呢，我们会有一些弹奏冬不拉呀，然后歌舞欢唱呀，共赏一下西瓜，洽谈一下那个咱们的家常，就基本上是这两部分内容。
0: 是今天上午11点开始是吧？
1: 哎，
0: 对啊，那这一次之后，咱们会不会继续把这个幸福沙区共同缔造的这些暖心活动继续向前推进，在咱们的辖区当中，给我们更多的这个居民带来幸福感和居住的这个体验感呢？
1: 是会的，因为我们那个科技院小区呢，它是老旧小区一个交错的一个地方。然后比如说它在里边呢有一部分是3栋那个高层，但是呢在区旁边呢还是有几栋那个多层的，它的房龄呢大概有30到40年了。然后我们就发现呢，除了这个我们已经搭建好了凉亭受到了咱们居民的认可以外呢，其实居民现在就越发的就有更多的想法，想再继续的共同打造。例如比如说我们还会将现有的凉亭继续做一个封顶，然后再种满爬山虎，大家都会有这样的想法。我们也从昨天晚上开始呢，就是进行全面入户，征集一些意见，然后最后我们进行汇总，把大家的意见统一起来以后，做一个相对完整的规划，然后居民确认以后，大家再行动，再去就是进行微改造。
0: 嗯，既改善了咱们的居住环境，而且同时还让我们的居民参与到这个当中，不仅仅体现自己动手参与感，提升居住的幸福感，而且在这一次活动当中拉近了邻里之间的距离，咱们生活的环境提升了，咱们的面貌一新，大家出行的时候心情也非常舒畅了。为咱们这次活动点赞啊，也再次感谢来自乌鲁木齐市友好南路街道党群服务中心的刘芳主任针对这次活动做的详细的介绍。谢谢刘主任，辛苦您，我们先到这，再见。
1: 好的。
0: 那在关注了身边人身边事儿之后呢，大家还有哪些问题都可以通过我们的节目微信平台来告诉我们。手机的微信添加好友，搜索公众号929文化旅游广播。您的收听方式呢，也可以通过手机的应用市场下载 APP 丝路视听，进入之后不单可以回听现在的节目收听现在的节目，同时还可以回听前几天的节目，有问题直接来告诉我们。节目的最后呢，再 再次给大家强调一下，今天因为是小暑节气，刚才在节目中呢，我们联系了中医专家，针对小暑节气的这个非常有效的小妙招、小妙方给大家做了介绍。最后再给您强调一下啊，如果是对这个香茹饮感兴趣的朋友，想在这个夏季呢除湿养生保健的朋友，可以通过这种方式。香茹饮的材料也非常好准备，您可以到药店去买十克的香茹。这个香茹呢，就是这个香味的香，茹是草字头一个需要的需，这叫香茹。这味中药买十克之后呢，买六克厚朴。平时咱们一般很多朋友啊，把它读成厚朴或者是厚朴，这个都是不准确的读音。厚朴六克，这也是一味中药。还有呢，白扁豆十克，加适量的冰糖。烹制的方法呢，我在之后也会整理成文字的方式。如果是需要的朋友，可以在微信平台给我们留言，我用文字回复的方式呢告诉您。其他朋友，如果说还有哪些问题，在生活中有哪些难事需要我们帮助您，需要我们邀请专业人士帮助您，都可以通过微信平台来找到我们。手机的微信添加好友，搜索公众号929文化旅游广播。到这儿，我们今天的节目也要和大家说再见了。再次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和关注，稍后的时间欢迎您继续锁定 FM929 收听玩转新疆。明天早间的9点我们再见。

0: 9:59，凡是领先一小步，靠近梦想一大步。FM 929，带你永远领先一分钟。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2: 正在直播的百姓热线。
0: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1: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929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台。

0: 现在是中国时刻4:40，上午10点。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Radio Plus。
2: 如果你问我，新疆的夏天从哪里开始，我会指向天山的雪线。当山脚下的草原铺成绒毯，阳光便有了形状，空气里飘着松枝与野花的香，风从博格达风吹来，带着冰凉的甜。牛羊慢悠悠地走过公路，像移动的标点。这里的夏天是雪峰与花海的对望，是酷热与凉爽的对话。别只在空调房里想象夏天，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遇见新疆最美的夏天。

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六点连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5G 智媒，从单音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0: 九玩转新疆，
1: 玩转新疆，邀您收听，我是小慧。
2: 各位早上好，我是维晨。
1: 欢迎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昨天关于你为什么没来，大家有各种猜测
2: 啊。
1: 大家问我，我说维晨考试去了，其他的我也不知道。至于考什么，我也不知道。
2: 据说朋友们对我挺关心啊，还有些朋友们觉得我是不是过去补分去了，
1: 觉得你考科目一去了。
2: 没有没有没有，的确也是关于咱们道路交通的另外的一个考试。哎，增加多一个技能，多一个出路，多一个方向，就多一个多一条，这怎么说呢？
1: 阳关大道。围城呢是增加技能去了。
2: 对，增加技能去
1: 了。这么说比较精准啊。
2: 不是补分去了啊，
1: 不是高考啊，高考完美错过了，已经这个年龄了还高考吗？
2: 我们来关注一下啊，今天早间的路况，这两天真的是凉快，非常凉快。今天早上我8点多出门，骑我的小摩托一路兜风上来，感觉还冷嗖冷嗖的。走到珠江路立交桥那会儿呢，感觉哎呀还有点凉。正好又见到一个和田排江汤面。我看就是他那个桌子可以摆出来吗？满满的坐着早上吃早点，吃包子，
1: 哇，
2: 吃那个汤面。
1: 这一大早这么多人。

0: 过去路过这么小小的这么一闻，这个味儿，这个味儿就是我想要的那个味儿。哎呀，进去就直接点了个9块钱的那个丸子酥肉汤面，太好吃了，朋友们，就跟我在那个皮山县，以及我上次跟朋友们在那个吐鲁番，吐鲁番有一个村子里面叫二宝乡的村里面点的那个汤面，味道是一模一样的。他怎么说的那个汤面的味道吧？它是羊肉汤，但是它那个汤底不像我们煮熟的羊肉汤那么单一，它是一个复合型的味道，它又有羊肉的味道，里面又有油炸丸子的味道，同时呢我估计也放了点牛肉和牛肉汤的味道，所以它的汤底特别的厚，再加那么一点点的就是咱们当地啊南疆那边老乡做的那个辣子酱，那个味道一下就窜起来了，而且它全是手工辣的面，里面再撒一些那个炸的碎碎的小丸子和一个炸鸡蛋，哇，这一碗早上下肚真太满足了，朋友们，这个和田风味的小汤面，各位路过大街小巷碰到一家进去吃啊，吃到就是赚到的，绝对啊，走过路过不要错过呀，
1: 哎，这个具体地址在哪？好像貌似离我家很近啊，
0: 就在你家后门那个珠江路立交桥的桥头边上，和田派提江汤面条，没有条，就是汤面，而且汤面汤面啊，
1: 好，不错不错啊，
0: 特别适合这两天，你看有点凉，吃点早上吃点热热的，带点汤汤水水的，还挺舒服的啊。
1: 好，我是觉得这两天一点都没有凉，温度刚刚好，终于舒服了一下
0: 啊。
1: 我这两天我还是坚持不能吃热的啊，再吃热的我感觉这个好不容易凉快了，自己把自己又吃热了。
0: 最热的时候还没到来呢，你看咱们的宣传，小暑马上到了，小暑一过就是大暑，最热的时候还没来，
1: 三伏天还没来呢
0: 啊。前一段时间前两天那个37-8度，那只是小试牛刀，
1: 今天就是小暑啊！
0: 啊，今天就是小暑，
1: 今天就是小暑。
0: 这个小暑给你给点错觉，让你后面正儿八经的享受大暑，
1: 缓冲一下。
0: 不管怎么样吧，天气舒服，心情也非常的舒服啊。这个体感温度也挺舒服的。
1: 好吧，来看微信平台啊，飞腾发的微信说丸子面，
0: 是就是油炸小丸子面。但是人家这个里面还有那个羊排面，我上次在吐鲁番吃那家豪华的，人家那个还有英文菜单叫做 Super Noodle，
1: 好洋气哦，
0: 就是超级面条啊，人家那单说的所有记得印象特别深啊，人家豪华丸和那豪华羊排面，那个呢就那羊排也是软烂脱骨，好大一块盖在那个面条上，它那个汤底跟这边的味道我都一样，我看和田的吐鲁番的南疆的这个叫做就是丸子面羊排面的味道都是一个味道，它那个汤底特别浓厚。
1: 对，我第一次吃丸子面是在喀什，
0: 是吧，也是非常啊，
1: 对，
0: 就
1: 是那个
0: 早上
1: 就是那个羊肉汤，
0: 对，
1: 纯纯的羊肉汤的面，
0: 但那个羊肉汤还厚一些啊，就是味道复合性的味道，不是单一那个羊肉汤的味道，所以你看早上或者第二天宿醉的早上来这么一碗，哎呀，那真是啊，太舒服了。
1: 然后这个飞腾又说了，吉顺街那儿好几家呢。
0: 吉顺街在哪儿？
1: 我也想问吉顺街在哪儿？
0: 没去过呀，我天天路过珠江路。
1: 珠江路我还是可以知道的，离我家很近。这吉顺街在哪儿？
0: 我看我今天吃的这一家好像是个连锁。对，是个连锁，应该还有乌鲁木齐其他地方
1: 哦，搜一下
0: 店的，
1: 搜一下。
0: 对，是。
1: 然后他说这个南疆把子面、羊肉面、各种面。
0: 好吃啊，真的是特别好吃。对，就是那个面好像稍微啊，它不是那种管饱型的，我觉得
1: 它有点像挂面那种感觉，是吧，
0: 细细味的，但
1: 是
0: 面特别劲道。
1: 对，
0: 能不能加面我倒真没问，今天但是我吃的很舒服了。早上嘛，我买了一个套餐，一个套餐9块钱，一碗这么豪华的一个面，然后那两个包子，纯纯的那个纯羊肉的包子，我饱饱的了，
1: 我觉得刚好。
0: 对，那个包子蘸上那个特色辣子酱，然后呢再吃那个小汤面，我就很舒服了。
1: 好，
0: 很舒服。
1: 然后这个飞腾说了，吉顺街呢就在延安路走到头。
0: 哦，
1: 那就在我们后面嘛。
0: 还真是啊。
1: 离我们也很近啊。
0: 对。
1: 好吧，大家也可以在微信上来互动，添加关注929的官微，全称929文化旅游广播，加入进来之后，文字和语音留言参与到节目当中来。
0: 今天呢，首先来关注一下路况啊，周二的早间。好像今天好像似乎要下雨啊，看一下，
1: 看一下
0: 现在这个点儿呢，首先看一下路况，河滩路呢是河南路立交桥到苏州路立交桥，整个是北向南的方向，有一些大面积的车流量，但问题不大，没有堵啊。然后西山路的高架桥桥面上，在这个不是西山路了，这是整个，哎呦，这个应该是克南路高架，对，克南路高架，然后。

0: 后呢，和西外环刚交汇口过了之后，在独山子大酒店的桥面上，这里是西向东的方向，好像这上引桥的方向有些拥堵。西外环啊，西外环整个在一品加春秋，也是北向南的方向，也是有大面积的排队。
1: 哎，我看了今天没有雨，今天是一个字阴。
0: 阴啊，明天是阴转中雨，
1: 后天小雨转阴，
0: 都有中雨啊。
1: 哎，挺好，挺好。多下点，多下点，对，
0: 别
1: 洗车了。然后今天的温度是29度到21度，明天呢是29度到19度，后天是28度到19度。这几天持续凉爽，真的是这个消息非常好啊，是吧？真的非常好。
0: 天降双侠好运来，说说世界杯呗。
1: 天降双侠好运来，想说说世界杯。
0: 不想说，今天早上还特别难受，要不是这一碗治愈的汤面，我估计今天心情特别的。
1: 怎么了？
0: 低沉。
1: 你喜欢的球队没有晋级吗？
0: 对，我喜欢的球队，喜欢的球星吧，可以说是不、怎么说呢？伴随我们将近整个青春年华的啊，克里斯蒂亚诺、罗纳尔多、阿韦罗啊、C 罗，在今天早间。这个怎么说，告别世界杯了，这也是他最后一届世界杯，6年了，伴随我们将近啊30年的青春年华，6年世界杯征程，每一年都有进球，真的是前无古人，后面也很难再有来者了。 C 罗啊，今天早间4点多那场比赛吧，我没看，是8点多起来，可的确太晚了，8点多起来，我看了一下整场的精彩回顾，在最后伤停补时阶段被西班牙绝杀，哎呀，西班牙你说说你。然后值得注意的是什么呢？西班牙里面有个小将，现在世界又是世界冉冉升起的一个球星啊，的确是长江后浪推前浪，今年很多的球星，亚马尔19岁嘛，还是20出头，19岁吧，要知道 C 罗第一年参加世界杯的时候，西班牙现在的亚马尔还没有出生呢，
1: 那是
0: 还没出生呢啊，真是还没出生，你看19岁嘛， C 罗第一届是24年前，那离亚马尔出生还有4年、还有将近3、4年，
1: 5年，
0: 所以说在整个场上真的是亚马尔的爸爸都比 C 罗年轻，
1: 天哪，这么一算还真的是、
0: 是吧，
1: 嗯，
0: 所以就是哎呀，这个竞技体育就是这样，我觉得真的为像 C 罗这样极度自律和保持专注的运动员向他学习吧，为他点赞吧、
1: 对，
0: 太克己了，太自律了，所以才能在41岁的时候保持这么高的竞技状态，参加世界杯还有进球，决赛淘汰圈还有进球。但是很可惜，竞技体育和体育就是这样的，淘汰了嘛，就离开世界杯了。就今天早上，你让我说说，我就说说呗。
1: 说说还挺真的，说着挺伤心的。但是呢，
0: 在昨天的早间呢，我们又告别了内马尔，是吧？泪洒球场，也是啊，那场比赛啊。我是关注了，全场都看了，也为冉冉升起的这个巨星哈兰德为他点个赞，每一场都是啊，这个独中2元，是吧？2个球也非常不错，期待挪威队在接下来的1/8决赛、1/4决赛能走得更远吧。真的希望他们能挺进决赛圈。哈兰德也是我非常喜欢的球员，他呢在咱们这个抖音社交媒体平台呢也有自己的官方账号，他也是个5G 的上网的，怎么说呢，一个5G 大佬。为什么这么说，就是他特别喜欢刷朋友圈，刷这个抖音，这个这场比赛之后呢，他连续发了3条抖音，大家也可以上网搜一下，那个抖音的哈兰德官方账号就是他自己的账号、就是他自己在发的，
1: 那大家也可以跟他互动一下、
0: 对，关注。但是陈赫发的这个表情就让哈兰德官方哈兰德给他点赞了，回复了啊，也有很多的球迷啊，也有很多咱们中国的球迷在哈兰德的官方账号下回复留言，也得到留言了，那真的是和自己喜欢的巨星可以通过网络平台做1对1真实的互动和交流、
1: 这还真是不错、
0: 真不错啊。
1: 看来、
0: 也许有杯吧，今年世界杯真的是可以说是历史上让人最为惊心动魄和名垂青史的一届世界杯，也是新老交替、长江后浪推前浪的一届世界杯了。
1: 算，反正我觉得世界杯呢，看的不仅仅是球赛了，是一种精神。
0: 情怀也是，
1: 不仅是这个咱们熟悉的明星球员，还是新兴球员，我觉得都有精神，而且呢都值得学习，是吧？那我觉得这个怎么说呢，年轻真好，是不是？
0: 你还说呢，想起梦到了昨天葡萄牙晋级了。我昨天同样前天，我是前天做了个梦，前天看完巴西被淘汰之后，早间6点多稍微眯了一会儿，我梦到秦孝公了，你知道吗？
1: 你们真行啊，看个足球还能梦见小喜，你也是啊，绝了，看个世界杯还能不停的做梦。我印象当中小喜这看了世界杯到现在这做了好几场梦了吧，这不是第一场了啊。然后小喜说昨天晚上都梦见葡萄牙晋级了，结果硬是让自己把眼睛睁开看了一下比赛结果，做这个梦给醒了，然后必须要看一下结果到底是啥啊。他说结果点进去刚好看到90+1分钟的西班牙进球了，哎呀真是啊，这卡点进去看的。加马尔好像还不到18岁，身价了不得啊。
0: 啊，是到18岁了，18岁才能参加国家队嘛，啊，晋级国家队了，18还是19？
1: 那年轻真好，还是那句话啊，他前途无量。
0: 对啊，所以你看 ，C 罗第一届世界杯在踢的时候，就真的亚马尔还没出生呢，所以这就是足球场，这也是 C 罗的伟大吧。啊，为什么刚才跟你说了，我前天早上还梦到秦孝公，就是咱们对这个葡萄牙的这个边锋莱奥的一个，也是一个爱称吧。小喜应该知道吧，葡萄牙的边锋莱奥时时刻刻都是那样子，一个大笑脸，他只要一传球，只要一微笑，这就有了。我梦到他一个传球，这么一笑就进球了，你知道？
1: 天哪，你们这做梦做得好清晰啊，这跟真的一样。
0: 莱奥只要一传球。此球有没有看莱奥笑不笑，莱奥只要一张嘴咧着大牙这么一笑，这球有了就进了。所以中国球迷都是亲切的称他为秦孝公嘛，时时刻他好像他表情就是时时刻刻
1: 都在
0: 笑
1: 是吧。啊，他就长了一张笑脸。
0: 对对对，长得那个面善的很啊。
1: 讨喜。
0: 对，
1: 哎呀，说到足球，我昨天经历一件特别搞笑的事情，还和足球有关。足球帮了我的忙啊，
0: 来说说吧。
1: 昨天啊，我买那个衣服嘛，下单，结果买回来的衣服呢我也不是很满意，我说退了吧，我就退货嘛，退货退款，结果呢咱们快递小哥就来拿我的衣服了，结果我在家，然后我们家6楼，住在坡下，昨天6楼，然后呢这个小哥说，姐你能不能从窗户给我扔下来，我就不上去了，我说行啊没问题，你不要爬6楼了，这么热的天我从窗户给你扔下去。结果你知道我们家楼下的树都是，哎呀，好几十年的老树，很大。你知道那个树高到长到4楼了，就是那个树枝最高的地方可以够到4楼的这个阳台窗户。我们家在6楼。结果一扔可好，一个掉下去了，另外一个直接就挂树枝上下不去了。但是那个树又好高，4层楼那么高，对吧？然后我说这咋办呀？然后这个小哥说姐，你有没有别的东西？你往下扔一扔，看能不能把这个东西带下来。因为我们家楼下那儿紧挨着广校，它是没有办法停车的，所以下面就是空地和操场和学校操场，所以可以扔东西。我就扔了一个盒子，结果没砸上，没掉下去。然后那个小哥说：“姐，你再别扔了，要不然我上4楼吧，我敲下4楼家的这个门，我进去到他家阳台，我把那个树枝，我找一个杆子，晃一晃，它就掉下来了。”我说：“行。”结果上来之后发现4楼家没人，然后4楼呢，我问了一下这个社区包括干部，人家说人家长期不在这住，就没人，窗户打不开，对吧？然后我说那3楼吧。结果3楼呢，我给3楼邻居打电话，我找到电话打3楼邻居说，我昨天刚到喀什，我要8月份才回去。我说那也不行啊。然后快递小哥绝望了，说这咋办？我说要不然找一个长点的杆子，咱们从那个4楼的那个楼道的那个窗户伸出去够一够。结果怎么样都够不到，就是没有那么长的杆子。这可好，这急坏了吧，就下楼了。下楼之后呢，1楼的这个也是咱们同事嘛，就说我们家有个篮球，要不然从4楼窗户扔下去看能把那个东西带下来。他就扔了个篮球，结果一扔可好，篮球也挂树上了。不但没有把这快递带下去，还把篮球也挂树上了。这可怎么办，又下楼了。下楼之后
0: 再找个足球出去，
1: 哎呀，隔壁单元的小孩刚好在院子踢足球，刚下来小孩说，阿姨要不然用我的足球试一下吧。结果呢拿着他的足球又到了4楼的床往下扔，第一次没砸上，足球掉地下了，然后捡上又爬4楼，第二次又往下扔，又没砸上，又下去了，又到楼下把足球捡上，再上第3回4楼，然后这一回对准了，一扔可好，树枝一弹，篮球和快递都掉下去了，足球也下去了，这回成功了。还得感谢足球。
0: 对，
1: 昨天这个事儿你说是不是挺有意思？
0: 哎呀，
1: 折腾呀！本来上1趟6楼就完事儿，结果上了3趟4楼。
0: 这最
1: 后
0: 靠足球把你最把你的损失最小化了是吧？
1: 对，然后结果呢可好，不仅上光扔足球就上了三趟四楼，还敲了四楼的门没有人，三楼的门没有人，打了电话找了社区问了人家电话号码，然后人家两家都不在，我说怎么老没见到三楼四楼的人都不在这住。
0: 对，
1: 可以吧，昨天这个真是大费周折。
0: 嗯，折腾了一圈兜兜转转，不过结果还是好的啊。
1: 对呀、
0: 啊、还是要感谢足球，不愧是世界第一大运动啊。
1: 不仅不愧是世界杯期间啊，一切都跟足球有关。
0: 挺好，好吧，也欢迎大家来跟我们互动啊，给我们报报路况，也可以给我们说一下最近身边发生的事儿，也可以说一下今天早间吃哪些好吃的，当然也关于世界杯正在激战正酣的世界杯赛事，您有哪些观点和看点和想法、啊，是吧？也都欢迎给我们发送文字或者是语音到929的微信平台。
1: 这两天是不是说有一个那个足球的电影要上映了？
0: 哎，是的，没错啊，很神秘啊。但是咱们在抖音短视频平台，我天天能刷到，
1: 我也能刷到，
0: 你也能刷到。
1: 我以为上映了，
0: 没呢。所以我刚搜了一下，好像也很神秘，只有在短视频平台啊，你似乎还能见到这个电影的一个近期的宣传。但不管怎么样，这部片子啊，80后吧，至少我觉得80后们，还有很多的70后、80后怀旧的，哎，咱们的一块啊，特别是看过从看星爷电影长大的很多的朋友们，得一定去支持一张球票啊，支持一张电影票，得走个面儿。
1: 不是球票
0: 吧，
1: 是电影票。
0: 也一样了，去看那个《功夫女足》嘛，那相当于是一张球票，一张电影票。《功夫女足》里面的电影明星也有咱们新疆的演员啊，是吧？
1: 嗯、
0: 啊，非常不错，也是群星璀璨。所以说，这个电影在很多的官方报道里面，你现在都搜不着，也包括我们最新编辑的这个世事的一个猫眼数据的平台官网里面，新剧里面都没有这个电影的推。这个推奖就好神奇，
1: 好神奇、啊、
0: 叫啥呢，叫功夫女足，各位上网搜一下。
1: 然后来看微信平台，快乐芒果发了一个小孩笑的笑脸说为你喝彩，就是昨天这个事儿是吧、昨天是把我折腾的呀，好几个小时。哎呀，然后这个天降双侠好运来，他说小慧昨天呢，你要是拍一个视频记录下来就更好哟。昨天把人着急的，这光想我那个怎么样能把那快递从树枝上取下来呢，哪能顾上拍视频，真是干着急。
0: 对啊，周星驰编导指导的喜剧电影啊，这看到了，这是北京日报客户端今天早间发布的啊。功夫女足定档7月11号上映。哎呀，这里面也是明星璀璨啊，迪丽热巴、张小斐、张歆艺、赵丽娜、艾米，哎，后面这我都不认识了，估计来头也不小，你估计很多你认识。
1: 哦，对，
0: 蔡思贝，
1: 不认
0: 识。张天一，
1: 不知道。
0: 许君聪，
1: 这个知道
0: 啊，这个知道吧？
1: 这开心，哎，是不是开心漫画？
0: 是啊，
1: 是吧？
0: 迪丽热巴你知道的吗？
1: 那必须的呀。
0: 是啊，我觉得挺好啊，这个电影现在真的是太神秘了。正儿八经的，这个叫什么？电影之前的宣推都没有的，只能看到一些零零碎碎的星爷在片场的一些片花和片段。不管怎么样吧，带着神秘感和带着这个支持啊，支持一张这个电影票的这个感觉，我觉得我肯定是必须要去电影院去看这部电影的《功夫女足》。
1: 看看人家是怎么踢足球的。学习学习。
0: 不，这个里面是喜剧片嘛，咱们就当一乐子看。这里面功夫蓄力啊，功夫蓄力，
1: 我觉得怎么样也比我昨天那个靠谱点吧。我昨天那个真的是很不靠谱，哎，我都挺后悔的，不能听他的啊，不能从窗户扔东西，是吧？以后再不给他扔了，以后自己上来拿。
0: 那肯定啊，
1: 真的是好心，你看，
0: 哎
1: 呀，你
0: 说
1: 一个不忍心，
0: 得亏你们家是多层，5、6楼吧？
1: 6楼
0: 嘛。你要高层，你这样扔下去，你都违法了，你知道吗？
1: 就是呀，
0: 就严禁高空扔物、高空抛物的。现在都是摄像头拍到几楼扔下，那直接就是上午扔一个，下午派出所。我跟你说，都不用下午了，就是，就一会儿就派出所了。我跟你讲， 这个高空抛物是违法违规的，
1: 不能扔。
0: 嗯，
1: 昨天他说太热了，我不想上了，你给我扔一下。我想就一件衣服。
0: 啊，你看壮志凌云发信息了，嗯，喂，我要报警啊！有人从楼上扔快递、篮球、足球，成何体统啊！真的不行不行，
1: 就是不行不行，嗯。以后谁让我扔我也不扔。
0: 你就
1: 再不能上当了
0: 啊！一好多人。
1: 哎呀，我这个人心软，人家说太热了，不想上六楼了。我想一件衣服嘛。
0: 哎，是。
1: 再说我们家楼下是空地和操场呀。
0: 哦哦，你衣服是吧？
1: 衣服
0: 飘飘软软的，那就很容易被挂到树上，
1: 就
0: 那你刚刚就挂上去了吗？
1: 就挂上去了呀。我们家楼下是空地和操场，什么也没有。
0: 嗯嗯
1: 嗯。你要是小区里头有人，真不行。
0: 嗯，
1: 对吧？

0: 八仙。
1: 其他我就没啥兴趣了，真的，我就是为了支持周星驰，我就是为了支持星爷。
0: 你看这个八仙挺不错的呀，
1: 不管这个功夫女足口碑怎样，好不好看，我不管，我就要去看的。
0: 行，我也去。然后接下来还有呢，悟空大圣，
1: 嗯嗯，
0: 这个可以吧？还有这个红孩儿火焰山之王，哎，这个好像也宣传了好久了，
1: 嗯，
0: 这个我也挺期待的。这几个我都要看一下，八仙、红孩儿、火焰之王，还有悟空大圣，
1: 嗯，这
0: 个都要看。这
1: 动画片，你现在挺喜欢看动画片了啊？
0: 嗯，年纪大了嘛，
1: 返老还童了是吧？
0: 对呀，啊。接下来这个应该也是挺有意思的，这个叫
1: 那这个你也去看看吧，《汪汪队立大功》电影三
0: 啊，这个就不了，这个是比我年龄再小一点的去的啊，不适合我了。
1: 就你再长一点去看是吧？
0: 然后这个年会不能停二，
1: 哦，这个
0: 应该也是个爆笑喜剧。
1: 对，年会不能停一就把我乐得够呛啊，
0: 嗯，
1: 好看啊，真的好看。
0: 嗯，《大唐妖探》应该也不错吧？
1: 嗯，
0: 这个《大唐妖探》是不是捉妖的？
1: 也
0: 差不多，
1: 应该是一个古装剧吧。
0: 他说的
1: 是
0: 古装剧，应该是的。他说的是这个，讲述的是长安城第一神探天才少年狄少和初入长安城的狼妖实习捕快联手探案的奇幻故事
1: 啊，就是，
0: 有狼妖在
1: 啊，古装，
0: 这个也不错，这个好像也是一个有点这个动画的。
1: 嗯，
0: 你看它这个封面来看的话，就都是动画嘛。
1: 对，
0: 哇，今年暑假看来对我很好啊，我喜欢看的风格的电影都来了。
1: 大唐，对，大唐妖探啊，汪汪队立大功三，勇闯恐龙岛。我们继续来看那山那水，哎呦，这像是一个纪录片。
0: 海洋奇缘启航，
1: 嗯，
0: 哎，这个也不错。
1: 启航，这是，哎呦，这是咱们那个，这就是
0: 迪士尼出品，
1: 进口影片了啊。啊，蜘蛛侠也来了啊，这又有蜘蛛侠了，
0: 嗯，
1: 没完了，这第四部了，这应该是蜘蛛侠系列第三章了，老版的蜘蛛侠，新版的蜘蛛侠，这又是最新版的蜘蛛侠的第四部了。那这样来说，我看老版三部，新版两部，五部加最新版的四部，数学没学好，这多少个了？3+5，哦，九部了，蜘蛛侠都拍了第九部了。
0: 你刚说这个数学没学好，人家这个马安平就发微信了。
1: 九部了。
0: 马安平说了，围城你考试过了吗？文科肯定没问题，理科的话，
1: 理科有点够呛啊。
0: 嗯，
1: 5+4都算半天。
0: 哎，还要用指头，他刚才真的在伸指头，一点都不夸张哦。
1: 继续来说一电影吧，咱们换个话题，还没说完呢，马上
0: 换个话题。
1: 还有就是《奥德赛》啊，这是咱们8月14号上映，《荷马史诗》嘛，这个都很了解了。还有就是《逃出绝命镇》，这个我觉得挺有意思，是恐龙跟那个小猪佩奇一样的，天天恐龙啊，这个特别好。就喜欢恐龙电影的可以去关注一下《逃出绝命镇》。然后这个暑期档大家一定要去电影院支持一下周星驰的最新电影，7月11号啊上映功夫女足，大家相约一起看起来。
0: 嗯，好的，马上报时了，报时之后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哦。

0: 游戏总卡顿，心烦不？奶茶120块，心疼不？
1: 新疆电信高考学子综合权益包来啦！有音乐卡、茶饮券任选，生活娱乐全覆盖，快来新疆电信营业厅办理吧！
2: 半点气象。半点气象，我们来刷新一下天气。乌鲁木齐今天白天到夜间阴，21到29度，明天是阴转中雨，19到29度，后天是小雨转阴，19到28度。

0: 情冷暖早知道，最新天气我来报。九二九，半点气象。
1: 九二九，
0: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九二九和你。

0: 1729玩转新疆。玩转新疆继续回来，我是维晨，
1: 我是小慧。
0: 我们现在来关注一下啊，自驾游方面的最新消息。截至目前呢，我们前十辆车在送礼的这个活动还持续进行当中。有朋友在群里问，还有没有礼品了？有啊，每次都会有惊喜。在上节目前呢，我给我们这次领队就讲，干脆我们这次全部所有报名的都送啊，全送，要送就送了大大方方的啊啊，可以给大家说一下，送吧啊，大家咨询。回复自驾或者是自驾游，扫码进群来了解我们这回的盛夏七月，跟着我们一起奔赴阿勒泰之约，环阿勒泰大环线自驾游，详细的线路和吃住行游玩的安排。我们是自驾穿行科克托海、阿可公路、阿河公路，还有禾木喀纳斯边关秘境白沙湖、草原石城乌伦古湖，一路饱览雪山草原、山林湖海、戈壁沙漠，尽览呀北疆夏天的极致风光。周五出发啊，7月10号出发，有5天的自驾和6天的豪华大巴车都可以报名啊。各位可以回复自驾或者是自驾游，扫码进群咨询和报名。当然也可以拨打25619929咨询和报名。上节目之前呢，有一位咱们的这个吐鲁番的好朋友打电话咨询我们的自驾啊。外地的朋友呢也同样可以报名，可能你需要提前一天先赶到乌鲁木齐，我们可以协助大家去进行订房安排房间啊，也都有我们的协议价，也相对的来讲比较具有性价比，安排大家住到我们跟我们早间集合的地点比较近的地方也都可以啊。外地的朋友记得在号码前加拨0991256129，最好就是直接回复自驾或者是自驾游啊，在929的微信平台回复关键词自驾或者是自驾游，有一个二维码，扫码进群，工作人员和咱们所有的车友都在群里面会跟大家做到一对一的详细的解答和解读。
1: 好的，大家呢这个今天已经是7号了，出发就在眼前了，
0: 是的，
1: 就是本周五嘛，要去的听众咱们得抓紧时间了。
0: 我做了一个自动回复，就是把我们前两天刚刚发布的环阿勒泰自驾一起冲的这个详细的图片和文字的一个报道做了自动回复。各位，您回复自驾或者是自驾游的时候呢，这篇图文的详细的解读和攻略啊，一并发送到大家的手机上，好吧，那一并发送过来，只需要回复自驾或者是自驾游自动获取。当然这个二维码啊，一定要长按二维码啊，长按二维码扫码进去。
1: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看一下微信平台上阳光满哥说的啊，他说这个暑期电影档竞争也很激烈呀，
0: 就是挺激烈的，
1: 各家都来了，我想去看年会不能停和功夫女足其他的随缘。
0: 是的，有咱们很多啊国产的优秀大作和佳作啊，也有情怀之作，当然呢竞争非常的激烈，也有咱们这个引进的电影，好莱坞的我看有3部大片了，逃出绝命镇是关于恐龙题材的，喜欢侏罗纪世界类似电影的，喜欢恐龙的朋友不要错过。当然还有像是这个奥德赛荷马史诗的巨制了，当然也还有刚才说的这个蜘蛛侠都拍到第9部了嘛，所以这个竞争真的是相当激烈，想看什么各位去选。但我觉得我比较赞同刚才那位朋友，阳光满哥，那个功夫女足和年会不能停二，这两个我也是一定要去看的啊！
1: 我感觉好几个我都是要看的。
0: 这年会不能停，好像第一部是它是贺岁档啊，今年怎么跑到暑期档来了？
1: 今年发早了，
0: 是年终总结是吧？
1: 今年就提前了，
0: 是年终，就是中部的中，是年终总结，不是那个终点的终，年终总结是吧？
1: 今年让我们更期待年会了是吧？现在演完你好好准备你的年会，是这个意思吗？
0: 有点这个意思啊。
1: 好吧，那接下来呢大家也可以在微信上继续来互动，添加关注929的官微，全称929文化旅游广播，加入进来之后文字和语音留言参与到节目当中来。
0: 来看一下微信平台路况讯息吧，这个时间点10:36，看一下咱们的交通路况这个平台网的一个平面数据啊，现在河滩路河南路立交桥到苏州路立交桥一直延续到新一路立交桥还堵着呢， 大面积的排队，这个大面积的排队啥情况啊？这个点儿，这个河滩路每天承担着交通压力真的是太大了，太大了。我昨天早间是从河南路吊桥一路向北，往那个出城的方向，我的天，就是乌泱乌泱的，车流量真的是很密集，行驶速度不到每小时40公里。你看现在进城的方向还是乌泱乌泱的，好吧，堵在路上的朋友堵路不堵心，来听听我们的节目。那接下来的时间说自驾游，就跟大家来重点的敲黑板，说一说这两天很多朋友在后台问我们啊，也有很多咱们群里面的朋友在问，说这个去独库公路到底怎么预约啊？
1: 要预约，现在已经
0: 现在是必须得预约了。
1: 必须预约了。
0: 这两天还是批评和教育期，好像7月10号还是7月11号，你进去之后就直接200块钱一分呢，要私分了，罚款了，所以大家还是把这个事情重视起来。它是独库的北段啊，北段需要预约，北段有三个入口。分别给大家讲哪三个入口，中段和南段不需要预约。北段的三个入口呢，分别就是咱们那个乌苏那个乔尔玛林宫里的啊，不是乔尔玛林宫，是乌苏驿，就是独山子乌苏驿进独库的那个点。第二个入口呢，就是乔尔玛的林宫里。第三个入口呢，就是纳拉提镇纳拉提林宫里进入到独库公路一路向北的这个口子，这三个口子全都需要预约通行。怎么预约呢？我给大家说一个特别的，就我印象深刻的，你其他的这个软件那个平台记不住，你就只需要记住一个，我一说小慧估计也记住，
1: 嗯，
0: 就咱们的丝路视听就能预约。
1: 对，可以。
0: 各位搜索并下载丝路视听这个软件，进去以后你搜独库公路预约，相应的提示就可以预约了。
1: 就是在你那个手机应用商店
0: 啊、
1: 你直接输丝路视听，
0: 是的啊，
1: 然后下载这个 APP 就可以了，就可以预约，非常的方便。
0: 突然发现这个软件比什么时候都显得尤为重要了，
1: 很重要，很好用啊，
0: 一直很重要，一直很重要。
1: 对对对对对，
0: 太实用了。我们的丝路视听就可以进行独库公路的预约，当然还有很多其他的一些方式和那个微信平台都可以。你像平安独山子呀，新疆路网啊，新疆交警，
1: 平安天山，
0: 平安天山，
1: 对，
0: 新疆游医马通，这些也都可以，
1: 石榴云，都行，还是挺
0: 多
1: 的
0: 啊，
1: 方式还是挺多的，但是大家一定要注意预约啊，去注意这个出行的时间。
0: 实在不会预约的，咱们很多的朋友，还有一部电话可以实行电话预约呢啊，幺二幺二三的。
1: 我再看一下，
0: 1118114，
1: 不是不是
0: 不是不是啊，
1: 1213，
0: 对，是1213，
1: 是
0: 的，1213，
1: 你
0: 可以进。
1: 这个电话预约，我觉得更方便
0: 啊，
1: 就是看你这个手机操作的熟悉程度吧啊，有些人他这个打电话确实更方便。
0: 还有就是有些朋友问，为什么要进行预约呢？这么多年了，为什么预约？倒真不是车流量大的问题，我这个事情还专门去采访了相关的这个职能部门，就一句话吧，各位。

0: 什么原因？因为独库公路的北段在施工，这个北段重点的施工项目在施工，它是在修高速在施工，本身这条路也在施工，为了规避这个就是货车和大车的这个通行的隐患，保障各位旅客的旅途安全和道路通畅，所以实行预约。跑过长途和山路的朋友应该非常的有这个印象，或者这个很深刻的这样的一个教训，或者说是感知啊。你在山里面驾车遇到那种满载的半挂或者是拉那个水泥施工的那个大车，你觉得危不危险？太危险了，真的是危险。所以真的是这个白天就不让他们来进行施工了，所以保障大家的这个预约通行。晚上我记得好像施工还是20点以后，然后呢咱们的这个修路的工人啊，没日没夜的晚上进行加班加点的工作。
1: 嗯，
0: 所以总而言之，言而总之一句话，为什么要进行预约通行呢？就是为了因为这段路在施工，保障大家的正常的、有序的、安全的道路通畅，所以才在北段的三个路口实行了预约通行。
1: 是的，
0: 好吧，这个就很容易能想通了啊。
1: 好，来看微信平台，阳光满格说：“小慧，你这件衣服的经历是平凡生活中的调味剂。”哎，我现在觉得气得很，也不是什么调味剂。一开始呢，就觉得又好笑又好气，现在觉得气得很，然后呢，就觉得自己咋就成了个反面教材呢？所以大家就不要学我啊，就坚定自己的立场，就不行的事就是不行。嗯，
0: 下回就直接送下去，或者让他上来拿。
1: 嗯，对呀，这按理说是入门，就是进门取货，上门取货嘛。
0: 是
1: 啊，不是入门取货，是上门取货。
0: 是啊，哪个快递？啊，算
1: 不
0: 说了，不说了，
1: 气得很
0: 啊！不说也罢，
1: 不说也罢，反正大家坚定自己的立场，不能做的事就是不能做，
0: 就是。
1: 一个心软，你看看，惊出自己一身冷汗，
0: 就是啊，来看一下，
1: 哎，这个陈发的是几个意思呀？他给我们发了个中药饮品，你这个中药饮品是让我们自己煮的吗？
0: 我估计他是听的别的。咱们这个兄弟台的节目给发串台了。
1: 咦，你看他发了一个，然后这个苹果也发了一个，
0: 是
1: 他俩发的好像是一个意思啊。
0: 大家伙都这一致的给听串台了，给。
1: 你们俩这发来的就还是一个饮品，是不是煮扁豆？好像我看的是煮扁豆，扁豆还和谁一起煮？然后有个什么养生的效果。这个你俩这听的是哪的节目？我俩今天没有说这个煮扁豆啊，好吧好吧啊，大家也可以继续在微信上来互动，添加关注929的官微，全程929文化旅游广播，加入进来之后呢，我们就文字和语音留言参与到节目当中。
0: 最新的一个关于世界杯的一个战况也和大家分享一下吧。也就是正在咱们上节目不久之前刚刚结束的1/8决赛。美国队对比利时已经结束了，最终您猜怎么着？东道主美国队最终以1-4不敌比利时，比利时晋级，美国队淘汰了。好吧，这是最新的一个比赛结果啊，适时的分享给大家。
1: 这个咱们喜欢看世界杯的听众还挺多哈。节目一开始就在问了什么情况，看来这比赛确实这个时间差，大家有些比赛还真的是不能看直播。咱们了解了解战果
0: 就行了。看来真的是太伤身体，太影响工作和生活了，
1: 还影响心情了呢。你看围城今天早晨的都那样了。
0: 我是因为 C 罗真的是他是最后一届世界杯了嘛，很多朋友也喜欢内马尔的，昨天也是感觉到一天心情都有点不舒服。就是我们早上上节目的咱们那个张芬张芬他也是他是 C 罗的球迷，还是一早上都感觉到浑身不得劲儿，浑身难受啊！就是 C 罗惜别世界杯了，这是他最后一届的世界杯了。当然 ，C 罗的合同持续到2027年了。我们至少在未来的一年之中还能够看到 C 罗在咱们这个联赛当中效力，驰骋在绿茵场上啊，还能看他以最佳的身体状态来参与到咱们这个。足球运动比赛是现役球员取得成就最高的，也是年龄最长的前锋，很厉害了。
1: 好吧，然后看我们值班编辑发来的消息啊，说这个是刚才百姓热线节目的回复
0: 啊。
1: 是这样，是上一档节目的回复啊。
0: 那这个你们这个反射弧有点长啊。 啊，这反射弧太长了，
1: 都已经过去这么长时间了，
0: 过去一个小时了，然后发了给微信过来。
1: 好吧，
0: 好
1: 吧，
0: 来再继续了解一下我们这次的这个环阿勒泰的这个自驾游啊。我们今天中午呢还会推送一篇这个主题式的报道啊，主题报道就是详细的跟大家拆开条来分享这次我们环阿勒泰自驾是怎么玩的。总体上呢，我们是沿着额尔齐斯河一路啊，这个是逆时针环着阿勒泰的六线一市形成一个自驾，就除了清河我们也是到了，我们走216国道有一段是途经清河的，那这么说的话，整个六线一市我们全部转完了，先到清河，再到富裕，再到阿勒泰市，再到福海，从福海再到布尔津，布尔津再到哈巴河，哈巴河再到吉木乃，吉木乃再返回福海，返回乌鲁木齐。哎呦，那还真的是个大环线了。
1: 对，
0: 客观来讲，没有到清河的一些景点啊，只是路过它的地界，
1: 而且路过从那经过，
0: 对，从那经过。但是其他你看县市的地方的景点，我们都放了一处，也非常值得大家跟着我们去细细的品味啊。特别是富蕴县，科克苏里、伊雷姆湖、三号矿坑、阿姨果子矿洞、额尔齐斯河大峡谷、神钟山，包括沿着阿克公路国道331一路啊。我们是看奇峰碧水绿树飞瀑相融，沉浸式感受咱们额尔齐斯河，特别是科克托海这一段的北疆的山川的雄浑与秀美，特别的壮观。完了，一路沿着阿河、阿可、布尔津、哈巴河、白沙湖，来到草原狮城，再到我们的福海县的乌伦古湖黄金海岸，返回乌鲁木齐，真的是把旷野的清风、人文的烟火、北疆极致的精华尽收眼底。这回五天自驾游，六天豪华大巴车都可以报名，回复关键词自驾游或者是自驾，扫码进群吧。您将会自动获得我们这趟行程的详细的图文信息的路书和攻略啊，以及啊，我们会跟大家做一对一的详细的解读。回复自驾和自驾游，扫码进去。
1: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继续来刷一下微信平台啊。有听众周发了一个自驾游，现在呢，就是大家如果说对这个自驾游有兴趣的话呢，就在微信上添加关注929的官微，全称929文化旅游广播，加入进来之后发送自驾或自驾游，你可以得到一个二维码，然后长按这个二维码扫码进群啊，
0: 或者可以拨打我们的客服电话啊，你直接拨打我们总领队电话吧啊，总领队13565-999-60013565-999-600。划重点，敲黑板，这回呢，我们是把阿河公路和阿可公路做了一个连接。各位啊，推荐一下，如果你走阿河公路的话，鼎鼎大名的阿河公路，我建议反着走，因为你从贾登峪、和木喀纳斯反过来到阿勒泰市的话，你可以从阿勒泰市的零公里直接进入到阿可公路，这样形成一个环线。当然，我们这回是先从乌鲁木齐出发，到了富蕴县玩科克托海，从科克托海的伊雷姆湖的那个口子进入，反穿越阿可公路到阿勒泰市，住在阿勒泰休息一晚，再从阿勒泰进入到阿河公路啊，什么通巴原始森林啊、野卡峡啊，还有咱们的非常优美的托尔海特大草原啊，全部都可以看得到。这个季节啊，和木喀纳斯的风景真的是太漂亮了。各位每天晚上可以通过这个短视频的，很多人都在直播那里的金山银水啊，绿树成荫啊，远处的雪山、近处的草甸，以及啊，现在和木喀纳斯的那个和木河、喀纳斯河，它的那个绿啊，是那种莫兰迪蓝和那个碧绿色结合起来的，跟牛奶的一种那个润润的颜色一样，非常非常的舒服，很震撼，很漂亮。客观来讲，咱们中段天山这一段，因为今年特别的干旱，好像缺雨，乌鲁木齐南山片区那个草场黄的已经差不多了。你要想看极致的这种山野里的旷野的这种风光，你还得往阿勒泰山脉里去钻一钻啊，去往这一块去看一下。我们这一回就是整个把阿勒泰山脉沿着额尔齐斯河自东向西整个大环线全部穿越过来，全部穿越了一下。回复自驾自驾游详细获取吧。我们做了一个7月10号、10号、11号、12号、13号、14号、15号5天4晚的自驾和6天5晚的大巴车的详细的路书的 图文推荐和攻略啊，自动获取，自动发送到各位的手机上。
1: 好的，

0: 来看一下微信平台，马安平说了，说以前吧，我每天听不到小慧的声音着急，现在吧，突然发现听不到围城的声音也着急。
1: 都着急呢，信仰的呢，信仰的呢。
0: 看来这个陪伴是一种习惯啊。
1: 是的啊。
0: 然后这个飞腾又发了个图片过来，这是他的早餐吧？
1: 哦，牛肉面。
0: 这个是牛兰州甜品灰豆子，
1: 嗯，
0: 甜品牛奶鸡蛋，还有这个番茄招牌四宫格凉菜。哦，你这个吃的挺高级啊，
1: 豪华呀。
0: 嗯，这个早餐丰富呀，
1: 吃的超级豪华。嗯，
0: 这个早餐不错啊，你这是在哪吃的？
1: 哎，我真的
0: 招牌菜。
1: 如果说真的是，如果说我们家楼底下能有一个今天我早上吃的那个珠江路的，
0: 嗯，
1: 和田。排和木蹄酱啊，小汤面，我们家楼下面有小汤面，但凡是有南疆的汤面这个饭馆，真的就再没有牛肉面什么事了。实话实说，各位真的去尝一下，你就真那个牛肉面
0: 的味道
1: 你就吃不下去了，啊，但不一样。
0: 你就觉得这个肉汤更好是吗？
1: 这个肉汤太浓厚了，太香了，
0: 肉也更好。
1: 它这个肉吧，还是经过那种小丸子炸过的，它更香一点，因为它脆呀，那面又是劲道的，汤底又是软的，所以它的这个口感吧，就有点那种复合式的那种口感，哎，复合式的口感就很立体、很丰富。哎，
0: 这个慕寒发了个看看，刚才有说发看看吗？
1: 没有看看啊，就是
0: 自驾吧，是不是发错了呀？
1: 啊，
0: 如果说你想看这个行程，发自驾啊，自驾，
1: 嗯，
0: 自驾游不是看看，就得麻烦重新发了。
1: 对，发送自驾或者是自驾游，你才能看到啊，我们做的这个环阿勒泰沿着额尔齐斯河一路穿越阿尔泰山脉的这次啊，整个穿越自驾游的详细的图文攻略啊。回复自驾或者是自驾游，欢迎圆圆丸子，
0: 嗯，
1: 刚才就说到丸子的圆圆丸子就来了，也欢迎新朋友老朋友啊，继续回复自驾自驾游。
0: 然后这个慕寒，我看他在发看看之前是那天给我们发的这个哈巴河的手撕豆干的图片还在这个微信上
1: 啊。不，那是我们给他们发的。
0: 哦，这是我们发的吗？
1: 啊，
0: 哦，这个手撕豆干我也买到了，
1: 嗯，
0: 我下单了，前天才到，我吃了，
1: 好吃，
0: 非常好吃。我买的是那个五香味的，
1: 就五香味的好吃，其他的对咱们俩讲，
0: 嗯，
1: 来讲肯定有点辣。
0: 辣，
1: 但是喜欢吃辣的朋友啊，他的那个周黑鸭味的和麻辣的，还有孜然辣，还有香辣的，绝对符合。
0: 他那个是很辣吗？
1: 反正我吃的有点爆辣，
0: 嗯，
1: 但就那个五香味的，我是含着吃、嚼着吃、缩着吃、手撕的吃，我是躺着吃、坐着吃、歪着吃，
0: 各种吃，
1: 开车吃，怎么吃都好吃呀。
0: 哎，不错不错啊，
1: 怎么吃都好吃啊，
0: 嗯，
1: 真好吃啊，而且它是豆制品嘛，相对来讲还是比较营养和健康的。
0: 对对，还它那个包还挺大的，一袋子还挺大的，
1: 一袋你吃完
0: 吃不完
1: 啊，就是嘛，一袋你肯定还吃不完，
0: 吃不完
1: 啊。欢迎 A 琪琪啊，欢迎刚才这位叫做R R，对，也欢迎很。所有的新朋友老朋友来继续关注我们的自驾游，回复自驾或者是自驾游扫码进去。
0: 那你们这趟到阿勒泰可以在当地买手撕豆干吗？
1: 必须要去哈巴，因为我们要路过在哈巴河住。
0: 对，你就在那买
1: 那个厂子，我们是带着大家一定要去逛一逛的，看一下。当然在那买和网购或者在实体店买，我觉得味道意义不一样吧，意义不一样，
0: 就感觉买到正宗的了。
1: 是
0: 原产地。
1: 我们家楼下其实我看了一下，八点半，
0: 那个乐乐妈超市，
1: 乐乐妈八点半连锁都有，
0: 但是他卖的都是辣
1: 味
0: 的，
1: 但味
0: 儿
1: 经常不去，对，
0: 嗯，
1: 好吃的味道经常断货，
0: 嗯，
1: 就特别是他那个五香味的，
0: 嗯，
1: 老少皆，因为他老少都喜欢吃嘛啊，就那个味道经常容易断货，
0: 那个我都是必须得网购
1: 啊，
0: 我还等了好几天才到
1: 啊，那现在都已经要等好几天了，
0: 嗯，
1: 以前上午下单，下午就能拿到货，
0: 我等了好几天。好几天，
1: 现在看来真的是火了。
0: 然后这个飞腾说最爽的还是配酒吃。
1: 哦，这个圆圆丸子，那个给你推的文章里面那篇报道里面的二维码没有过期，没有过期。这个是今天刚好，哎，对。然后你，看的那个文章里面，各位所有回复自驾和自驾游啊，如果说我们直接发送的二维码到期了。那篇文章里最下方的二维码是没有过期的啊，
0: 嗯，
1: 大家可以长按二维码扫码进群咨询和报名。当然我也给所有回复自驾游的朋友们再次重新的 发一下我们没有过期的二维码。
0: 然后这个天降双侠好运来发了一个图片，他昨天在节目当中说他想吃叫花鸡，问哪有卖的，我说你就网上搜一搜可以订单嘛。然后咱们飞腾还说的二钢市场有叫花鸡，什么时候来乌龙齐了在这儿买。然后现在天降双侠好运来他发了个图片，他说我找到叫花鸡了，就是影视剧里面的那个美食。然后看啊，三只组合20.7元，哎，还可以的呀，
1: 哦，
0: 这个挺不错的呀，嗯，
1: 也是网上买的，
0: 嗯，网购的，
1: 3只20.7元，您一定要
0: 开袋
1: 慎重啊，
0: 及时，就是
1: 太便宜的有些，你说这个3只鸡20.7元，你要我真的不敢买，
0: 它是一整只吗？它是不是一个鸡腿啊？
1: 不可能，你看就一整只。各位，咱们买这种熟食和食品啊，有些时候啊，提醒一下，我这个人就是比较怎么说吧。比较热心和啰嗦，你不能光图便宜啊，各位，真的吃的东西你远远的低于市场价格了，这个东西它就很可疑了，好不好？特别还是网购，尽可能实体店买就买。为什么我们推荐那个什么咱们本地哈巴克豆干，人家物美价廉，和咱们本地的企业可溯源头的，看得着摸得见，也是实体店面有卖的。你像刚才你给我们截了个图，20.7元三只叫花鸡，你搁着我你给我吃我还不敢吃呢，真的。
0: 我感觉可以再对比
1: 一
0: 下吧。
1: 对呀，
0: 再对比对比，可以买那个大酒店、大餐厅做的那种。
1: 吃的东西真的千万不要单纯的图便宜啊。
0: 有现在很多的酒店都有那个网购嘛，很多酒店呀、大餐厅呀，我觉得更靠谱一点吧。
1: 是的啊，
0: 最多买那种新鲜的，就鲜食的，就最好不要是这种包装的，它的各种添加剂是吧？防腐剂是吧？不太好啊。然后这个飞腾说了，飞腾说。最爽的这个豆干还是配酒吃，围城在各种姿势等着酒呢。你不是等豆干吧？是等酒呢。
1: 各种姿势除了开车以外，都要配个酒是吧？
0: 然后他这个发了个图片，这是牛魔王。
1: 我给大家说
0: 哦，这是牛魔王的这个。
1: 昨天是不是咱们还联系牛魔王的
0: 牛魔王的招牌
1: 嘛？
0: 他拍了一个，
1: 哎、
0: 这是他说我家门口啤酒厂大门放了个自助机打散酒，就是打散啤酒的。今天去打一点。
1: 那不知道飞腾昨天听了我们连线牛魔王的
0: 牛魔王
1: 大区代表没？是不是也是
0: 连了？
1: 在未来的日子里，会在我们节目当中会啊。先做个小预告，大家互动的老朋友的新朋友老朋友，特别是咱们支持咱们节目的老朋友，我们要给大家放一波牛魔王的福利了啊！一定要放一波牛魔王的福利。
0: 哎，那个昨天、
1: 啊、
0: 昨天连线完之后，小喜就说了，小喜说小慧跟牛魔王商量一下，给我们听众给点福利。
1: 是的，
0: 我昨天就说了，我说我们一定要给他打个电话再沟通一下。那现在就是沟通好了。大家不要着急哦，等一等哦。好吧。马上报时了，明天见吧。
1: 明天见吧，
0: 拜拜。

0: 10:59，凡是领先一小步，靠近梦想一大步。FM 929，带你永远领先一分钟。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2: 正在直播的百姓热线。
0: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3: 现在播报。
1: 信号
0: 全面覆盖城市热点，
1: 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929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台。

0: 现在是中国时刻5:00，上午11:00。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

0: 929 Radio Plus Radio Plus。赛里木湖，大西洋的最后一滴眼泪，在夏天蓝得惊心动魄。湖畔的金莲花与湖水谈着恋爱，天鹅游过时扰乱了云的倒影。湖水由浅至深，从透明的白到薄荷绿，再到深邃的靛蓝。风是凉的，水是甜的，连阳光都变得温柔。环湖而行，每走一步都是一幅新的油画。来赛里木湖吧，把心事交给这片纯粹的蓝。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遇见新疆最美的夏天。当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看而景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6.0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 5G 智媒，从单一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Radio Plus。红船起征程，百年铸辉煌，热烈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国潮2026邀您共赏节气之美。7月7号小暑，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邀您静守盛夏清欢，疏忽温风至，应寻小暑来。北方头伏饺子飘香，南方尝新米酒甘醇，万物肆意蓬勃，寻得一方清凉。小暑之日，谨记心静生凉，向阳而生。让我们在热极生静中沉淀浮躁内心，细品岁月悠长。你以为你听见的只是城市车水马龙，
1: 你听到的是城市的脉络律动。
2: 城市大数据九二九，
0: 左转奔向垂涎美食，
3: 一起品尝美食佳肴。
1: 右转拥抱山川河流，
4: 在山的怀抱里。
0: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5: 正在直播的百姓热线，
1: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0: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
6: 什么呢？不要原地打转，我们和你全程转一转。
7: 寻找有趣的，
6: 发现需要的，九二九同城转转。

0: 上午十一点到十二点钟，欢迎朋友们继续锁定 FM 九二九的同城重唱。各位好，我是叮当。那今天呢，又是一个非常凉爽的天气。我们在前面开始为大家关注一下，乌鲁木齐的这个温度哈。今天呢是7月7号，乌鲁木齐阴天，高温29度，低温21度，北风转东南风3级。在未来的两天时间当中呢，乌鲁木齐还会来迎来一场雨啊，显示在明天阴转中雨天气，高温在29度，低温在19度，西风3级转3到4级，终于凉快了。而我们乌鲁木齐呢，各样的赛事活动也依然在进行当中。今天在节目当中啊，我们为大家介绍一个非常非常棒的活动。这场活动我觉得是老少皆宜，全家可以一起总动员，而且我们要去的地方是一个景点啊，就是在柴乌瀑湖。2026啊，这个我们在今年的时间当中会看到有很多的这个赛事呢，都是环湖来进行的。比如说今天我们要说到的是 WLBO 的这个文体杯环柴湖的运动嘉年华的一个活动呢，目前已经是在报名过程当中。那环湖去运动啊，比如说可以去自行车骑游，可以去环湖跑，可以有这个亲子跑的活动哈、都会在这次的这个环湖当中呢为大家来设置。那今天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呢，我们想为大家来连线一下咱们赛事报名方的负责人高晨，那请他为我们来介绍一下这次活动的这个详细的情况，那么也帮助大家来了解赛事的进展，还有呢报名的相关的信息。来，有请高晨，此刻呢在线上啊，我们用这个929的同壮壮的掌声来欢迎一下他哈。来，有请高晨上线了。你好高晨。
1: 好，
0: 领导
1: 你好。
0: 嗯，好的。今天的这个环湖的活动哈，咱们已经拉开了帷幕。那么很多朋友很关心说，哎，柴乌瀑湖这不是一个湿地公园吗？为什么会选择在这个湿地公园来举办这样的环湖的运动的活动呢？
1: 我们这个活动呢是7月19号啊，这次特意选址在这个柴乌瀑湖国家湿地公园，核心就是想让大家跳出城市的钢筋水泥，在自然生态里运动。这里呢离市区很近，出行也特别方便，而且作为国家级湿地公园，湖光湿地的自然环境是市区赛道完全替代不了的。完整的环湖路况呢，刚好也可以适配骑行、越野跑、亲子跑这些项目，非常适合打造全民参与的户外嘉年华，让运动和赏景结合，做到真正的快乐健身。
0: 嗯，也就是说呢，大家可以在环湖去运动，还可以去赏咱们特别美丽的这个柴湖的风景哈。那我们看到了这次嘉年华活动呢，咱们有四大同步开赛的项目啊。就说我刚才说到了，全家老少都是合适的。来，我们可以给大家介绍一下哪四大的赛事呢？
1: 本次我们同时设置了四大同步开赛的项目，实现了人人有项目，人人可以参与。针对骑行和这个长跑爱好者，我们准备了24公里的环湖自行车骑游和24公里环湖越野跑，全程呢逆时针环湖一圈，沉浸式的享受感受湿地的自然风光。同时呢，普通的市民和家庭呢，也为他们设置了两大轻运动项目，4公里的亲子跑和这个和这个健康跑，主打呢亲子协作。趣味打卡，边运动边赏湖景啊！我们的健康跑呢是没有这个特殊年龄要求的，大家都可以轻松参与。整体设置呢就是为了覆盖全人群，既有适合资深运动达人的挑战性项目，也有适合亲子出游、市民休闲的趣味项目，真正把全民健身落到实处。
0: 嗯，有朋友呢在我们微信当中留言说，自个儿的孩子特别喜欢骑自行车哈。也经常在周末的时光参加乌鲁木齐一些少年骑行团，像这个10几岁的年龄的孩子，能不能去报名咱们的环湖的这个环湖自行车的骑游活动呢？
1: 他可以报名跑步活动，因为自行车呢有一定危险性，我们是要求年龄上18岁以上。
0: 18岁以上的成年人可以参加这个环湖自行车的这个

0: 比赛，但是呢对于青少年来说的话，咱们可以参加这个老少皆宜的环湖的这个欢乐跑的活动，对吗？
1: 对，健康跑和亲子跑都可以参加。
0: 啊，健康跑、亲子跑都是可以的啊。大家知道呢，咱们柴湖的这个环湖的这个赛道的特色特别的鲜明哈，跟咱们城市的赛道呢不太一样哈。大家可能会说，那想了解一下地形怎么样呢？如果是去骑车也好，还是跑步也好，这是不是非常合适呢？
1: 对，赛道呢结合了原生态的砂石路和平整的湿地景观路，是非常舒适的轻越野路况，趣味性十足。全程环湖而行呢，满眼都是湿地湖景和自然绿植，空气也特别清新。夏日在这边运动呢非常凉爽，完全不会有城市跑步的枯燥感。
0: 对，而且呢就是我觉得还有一点啊，咱们的柴湖周围呢说是这个雪山是咱们的城市背景板啊，在这呢眼前是没有任何的遮挡的哈，咱们可以远眺远处的这个高山雪山，然后呢在这近看咱们的柴湖，我觉得风景是非常好看的啊。还有就是大家如果是参赛的这个队员的话，我想问一下，我平时呢可能也不是经常在运动哈，这个有没有影响？还有就是我要做哪些准备才可以参加这样的活动呢？
1: 参赛准备上呢大家不用紧张，长距离项目呢当然是我们爱好这个跑步达人或骑行达人堂朋友呢要保持一个基础的运动状态就可以了，赛道呢设置有补给站，亲子跑和健康跑呢就这个就没有任何压力了，大家呢就轻松的参赛就可以，没有竞速压力，人人可以参与。
0: 好嘞啊，我们来看一下啊，大家在微信当中呢还有问说，哎，想了解一下这个活动怎么报名呢？还有就是有没有奖项设置啊等等的。
1: 我们这次活动呢报名截止时间还没有到，是7月14号，还有一周时间可以报名，然后全程呢是线上开放的，大家呢可以关注健途马拉松微信公众号来查看我们活动内容和报名二维码。
0: 健途马拉松，
1: 对，健康的健，旅途的途。报名时呢大家就根据自己的运动状况家庭需求选择自己适合的项目，亲子组呢一定是家长要陪同参与的。
0: 明白了。
1: 我们的福利呢也非常丰厚，所有的参赛人员参赛呢完赛之后呢都可以获得一块设计精美的完赛纪念奖牌。赛事也为每位选手呢准备了纪念赛事纪念 T 恤。环湖骑行和越野跑项目呢还设置了名次奖项，许多超多的一些纪念奖，比如说阿拉木汗财务部湖景区、盐湖景区、白水涧一个免费门票，享受随身呢可以享受半价的这个优惠
0: 啊，
1: 文化中心的影城，参赛人员呢可以享受半价的这个优惠，新疆天山野生动物园参赛人员呢可以打八折，享受优惠，然后还有就是金玉兰辣子鸡总店，就是大阪城辣子鸡条街这个总店，参赛人员的合适名单如果用餐的话呢可以享受一桌一卡的8.5折的优惠，只要参与这个活动啊大家都能够收获到惊喜。
0: 我觉得这场活动哈，跟专业马拉松它还是有区别的哈，这更适合大众。有些朋友说，我特别想去挑战一下今年9月份的乌鲁木齐的这个马拉松，但是呢，我经常也不是那种啊专业的运动员。我们可以从这样级别的赛事呢，全民的亲子啊这样的活动可以先挑战起，先去试跑一下。而且刚才我们听到了这些奖品的设置非常有意思啊，它是联动的啊，就是说把这个暑假里面7、8月份里面。可以玩的，可以吃的，可以在咱们的这个大阪城区可以去游览的地方的这个景点的门票全部都串联起来，我觉得也是一个很欢乐的事儿哈。来，我们看一下啊，大家会说这个环湖的运动嘉年华听起来还真的不错哈，应该说在夏天里面可以给我们带来特别棒的这个体验。那这是第一次在环湖，在这柴湖附近做这样的活动吗？以后是不是会常态化举办环湖的全民健身活动呢？
1: 所以这是我们的首届，我们希望通过这次运动嘉年华呢给乌池市民带来一个不一样的夏日，告别夏日宅家，告别空调房，让大家在柴湖湖的青山绿水之间享受运动快乐，
0: 对，
1: 这样的生命
0: 去跑一跑，出出汗啊，其实非常舒服，再吹吹咱们的这个湖边的风，还是很惬意的。那我们在这里要特别邀请咱们的乌鲁木齐的朋友们哈，能够参与到本次的活动当中。有朋友说，那我现在呢就准备要去计划报个名啊，

0: 呢，本次报名我们是免费呢，还是说会有这个参赛的这个报名费呢？
1: 啊，会有参赛报名费。
0: 嗯，好的。
1: 然后我们的费用呢，我们可以在我们的公众号给查看一下。
0: 嗯，好的哈。这样吧，最后呢，作为赛事的这个报名的负责人哈，咱们给大家来一句鼓励的话，好不好？让我们更多的朋友能够关注到本次的这个赛事，然后呢，积极的去进行报名，然后在这个盛夏当中呢，能够来参与到本次的活动当中，好吗？
1: 嗯，就这次活动呢，不管是个人运动解压，还是亲子出游呢，大家都能够收获满满的体验。
0: 嗯，
1: 啊，同时呢，这也是我们本土打造的一个全民健身 IP， 未来呢，我们会持续化在这里举办环湖的全民健身活动，让环湖运动呢成为我们乌鲁木齐夏天的固定文旅明线。啊，也这里呢也真诚的邀请广大市民啊、运动爱好者、亲子家庭，在盛夏最美的环湖风光这边呢，欢迎大家报名我们的2026 WLBO 文体杯环湖运动嘉年华。
0: 嗯，好的哈。好嘞，这是我们的参赛邀约啊。好，那一会儿呢，我们会开启今天的这个互动了。大家如果说对这一次的这个赛事活动呢，非常的感兴趣呢，我们会把报名的方式给大家通过微信回执的信息的方式呢发送给您，您就可以通过我们的后台来了解本次活动的大概的情况以及报名的方式哈。非常感谢高晨的这个互动和邀约哈，那咱们就相约在这个比赛的现场见，相约在咱们的柴湖的国家湿地公园，好吗？好的，好好，再见。嗯。我觉得在听节目的朋友当中，大部分人应该都去柴湖玩过，是不是？从当年的环湖竹峰到现在的绿洞湿地，再到去洞柴湖，我觉得柴湖瀑湖给我们留下了非常非常美好的回忆和纪念。曾经有多少朋友的这个婚纱照是在柴湖这边完成的？这个碧海蓝天啊，仿佛这是在海边度假一般，非常非常的漂亮。而如今呢，随着这个生态保护啊，我们越来越重视了这个柴湖。大家如果在这两年去的话，你会发现啊，这块湿地是越来越美好了，也吸引了很多很多的这个水鸟在这儿呢来栖息。那本次的活动呢是第一届啊，咱们的这个环湖的一个运动嘉年华，可以去骑行，可以去跑步，也可以去徒步啊，也是一个适合全民参与的活动。如果大家非常感兴趣呢，咱们可以来报名本次的活动啊。我给大家来介绍一下活动的这个时间，7月19号，相聚在碧波湖畔芦苇之间，追风环湖，去玩湿地，用活力来点亮夏天的时光。有没有朋友非常感兴趣啊？咱们如果说很感兴趣呢，我可以把本次活动这个赛事的信息呢发送给大家，您可以来具体的了解一下。那您可以发送柴湖到929微信平台，我把这个活动的具体介绍给大家能够发送过去啊。可以发送柴湖，可以发送运动嘉年华，或者是呢骑行徒步都可以啊。总之呢，您只要关注本次的赛事，本次活动想去参与，想了解怎么报名，我都可以把详细信息给大家发送过去。您呢跟家里面商量一下，7月19号其实特别特别适合什么呢？适合全家一起出发，全家总动员去参与到本次的活动当中。
2: 赛里木湖，大西洋的最后一滴眼泪，在夏天蓝得惊心动魄。湖畔的金莲花与湖水谈着恋爱，天鹅游过时扰乱了云的倒影。湖水由浅至深，从透明的白到薄荷绿，再到深邃的靛蓝。风是凉的，水是甜的，连阳光都变得温柔。环湖而行，每走一步都是一幅新的油画。来赛里木湖吧，把心事交给这片纯粹的蓝。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929， 遇见新疆最美的夏天。当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

思路视听6.0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5G 智媒，从单一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冰墩湖的这个骑行活动就太专业了，那会吸引到来自于世界各地的朋友来参赛。如果您说哎呀这种专业赛事我可能目前还不能够去参与，没关系啊，咱们可以从柴湖的这个活动呢先啊参与起，我觉得还是非常欢乐的，它更适合普通大众，更适合上班族，更适合喜欢运动的朋友，更适合喜欢骑行以及呢想去户外跑一跑然后呢出出汗的朋友。来，我们把具体情况再看一下啊。目前的报名呢正在进行，还有一周的时间就要结束了。环湖山地自行车骑游呢是要求年龄在18岁以上，车辆要求呢是山地的自行车，因为呢它是含着长距离的砂石路面，要求呢必须是山地自行车才可以。那么想参与环湖山地自行车骑游的朋友呢，报名费是100元每个人，它包含有自行车的转运的服务、活动的保险以及赛事的服务。如果说想参与这个环湖越野跑呢，年龄要求是18岁以上，报名费呢是每人150块钱，那包含的是活动的保险以及赛事服务。还有呢亲子欢乐跑，要求呢家长年龄呢是24周岁以上，儿童年龄呢在6到12岁，一大一小的这个每组的报名费呢是100块钱，包含有活动保险以及赛事服务。还有一个比赛呢是健康跑，这个呢更加适合大众去参与，这个健康跑的年龄是不限的啊，12岁以下的孩子需要家长去陪同，65岁以上的老年人呢需要家属同意方可参与。这个健康跑的报名费呢是每人50元，包含有活动保险和赛事服务啊。报名渠道呢大家可以去关注健途马拉松的微信公众号，进入到赛事菜单来进行报名，或者是搜索一下乌鲁木齐文旅头的公众号，在活动图文内呢进行报名啊。这是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给大家介绍到的赛事的报名情况。刚才我们连线到的是健途马拉松这个就赛事报名方的负责人高晨的电话。如果大家呢来关注本次的比赛，想去了解报名情况呢，您可以关注一下这个健呢是健身的健啊，健康的健，图呢是路途的图，健途马拉松微信公众号就可以进行赛事的报名喽。有朋友说，那这个是自驾前往这个咱们的柴湖瀑湖，还是有大巴车？我们建议大家呢自驾前往，其实你可以把它当作是一个周末的时光里面的旅行的一部分啊。如果说实在不方便，如果需要乘坐赛事大巴，每个人的交通费呢往返是20块钱啊。那乘车的地点呢是在7月19号的早间，乌鲁木齐文化中心，就是南门的方向呢去乘坐大巴车，出发时间呢是在8点30分。活动结束之后呢，大巴车会陆续的进行返程，终点也是在乌鲁木齐的文化中心。刚才呢我们看到有柴湖瀑湖的工作人员呢通过我们的信息来补充哈，说叮当你知道吗，现在咱们的这个柴湖的园区里面有488种的高等植物，而且呢直接观测到的鸟类呢有205种，其中呢你可以看到比如说白尾海雕、玉带海雕都是国家一级保护动物啊，还有很多

尤其是在这样的盛夏季节，我经常呢去柴湖去徒步哈，尤其呢是要在晚霞漫天的时候呢，您往回走的时候，景色是特别特别的好看，就会觉得在晚霞漫天的时刻回家的那个途中的心情是格外格外的不一样的，也是推荐给我们很多朋友呢能够去感受一下晚风晚霞在路上的感觉。

0: 青春阴晴冷暖早知道，最新天气我来报，九二九半点气象，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九二九和你四季有约。
1: 想用一句话开启追剧新体验，想随时查看家中安全，天翼置评满足您对美好家的所有想象。现在到电信营业厅办理天翼置评，升级您的生活。
2: 国潮2026邀您共赏节气之美。7月7号小暑，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邀您静。

盛夏清欢，疏忽温风至，应寻小暑来。北方头伏饺子飘香，南方尝新米酒甘醇，万物肆意蓬勃，寻得一方清凉。小暑之日，谨记心静生凉，向阳而生。让我们在热极生静中沉淀浮躁内心，细品岁月悠长。

好，来半点时间我们来刷新一下天气啊。今天呢是7月7号，乌鲁木齐白天到夜间阴天，高温29度，低温21度，北风转东南风3级。到了明天呢是阴转中雨，高温呢29度，低温19度，西风3级转3到4级。9号的白天到夜间呢显示为小雨转阴天，高温28度，低温19度，北风转东风3级。天气终于凉爽了，那今天呢特别适合大家哈户外去走一走。前两天尤其是上周的高温天气啊，很多朋友呢都是躲在这个清凉的空调房里面，或者是呢在各大商场里面哈去享受清凉。其实这个灿烂的夏天的户外要多多的去走一走。你看我们微信当中树上说的，说骑上我的小车车，听听同城转转，在乌鲁木齐的大街小巷转啊转啊。你突然让我想起一首这个歌，骑上我心爱的小摩托，它永远不会堵车。但是其实在乌鲁木齐就这样的天气底下去走一走转一转，同城逛一逛还是蛮舒服的哈。近期呢我们有活动给大家做个介绍。首先呢是我们929的一个自驾活动，大家最近应该了解的挺多的，是不是？我们在今年的7月份呢会有一个前往阿勒泰的一个自驾活动哈，奔赴阿勒泰山河之约。山河之约啊，多么好的一个词汇啊。畅游的有克托海，穿行阿可公路、阿河公路、禾木喀纳斯，边关秘境白沙湖、草原石城、乌伦古湖，一路包揽了草原、雪山、林海、湖泊，阅尽北疆盛夏的极致风光。本周五开始呢我们就要出发了，5天的自驾，6天豪华大巴车都是可以报名的。您可以拨打热线25619129，或者是回复关键词自驾游，扫码进群来完成咨询和报名都是可以的。哎，为大家建了群，所以您可以在群里面呢能够完成咱们今天的咨询和报名，就是我们的这个自驾活动啊。邀请大家在本周五呢就跟随929一起出发啦。同时呢，新疆广播电视台纪录片《新疆家宴》第二季即将暖心回归，原班主创打造，聚焦季节轮回中的生命礼赞，有澳大利亚籍嘉宾安龙亲历探访，带您走进秋冬的新疆家宴，感受丰收的喜悦和冰雪的静谧，体验秋收冬藏的生活智慧，见证婚庆结束的浓情时刻，以小餐桌折射大情怀，看见多元共生的生命律动，向世界展示一个传统和现代交融的活力新疆。7月10号、11号晚上的22:35，新疆卫视和您温暖相约。有听友说，可爱的佳妮去哪啦？可爱的佳妮最近呢是休假时间啊，年假时间，所以等她回来之后呢，会来跟大家分享。佳妮啊，会来分享她的这一次的行程啊，因为佳妮也是，趁着假期呢要去打卡自己一直向往的地方啊。回程之后呢，我们可以来听听她的分享。到了8月份的时候呢，叮当将会去一个营地啊，这是我今年的假期安排。那我的这个假期安排呢，即将走进的是博斯腾湖，在湖边呢去和孩子们参加一个文理之行的研学营地。那这场研学营地呢，当中会包括有数理的建模啊，有自然物理，有这个行走的思政课啊，以及呢人文历史课，这是我自己非常喜欢的。也会希望跟更多初中的孩子们一起到达现场啊，咱们能够过一个10天的一个特别的假期。如果有朋友，那您的孩子呢正好是初中生啊，也是这个初一升初二的这个阶段，我们呢可以一起组队出发。本次的这个营地呢，我们是15个孩子一起前往哈，10天沉浸式的一个研学的活动。那到时候呢，等我回程之后，也会跟大家来汇报一下我们营地的相关的一些收获啊。所以这个夏天还是蛮期待的。

两天呢，咱们各大书店的家长和孩子们都越来越多了啊。第一点呢，是去买新学年的教材，对不对？第二点呢，是去挑选一下假期里面想要去读的书。近期呢，我们知道乌鲁木齐市新华书店发行有限责任公司，将会举办的是2026年乌鲁木齐市书香新疆文润天山惠民图书消费券啊。这个券呢，会在7月10号起发放，大家可以登录易支付 APP 去。可以领取啊，易支付 APP 就可以领取。那么在市区合作实体的书店购买书，可以直接抵扣立减啊！我觉得这个特别好啊，尤其是在这个暑假里面，我觉得是个刚需吧。本次消费券呢，面向定位在乌鲁木齐的用户来投放，设定了4档的面额，满100块钱减30块，满200块钱减60块钱，满300块钱减100块钱，满500元减180元。它会覆盖什么呢？你看，日常选书、家庭添置藏书以及学生集中采购教辅等各类需求。你看棒不棒？100块钱减30块钱，就是7月10号大家先领券啊，然后呢再去书店里面去买书，更加的划算了。消费券呢会分两批循环发放，每周五到周天，周一到周四各为一期，同一期的这个同一用户每期可以领取4种面额各一张，先到先得，发完为止啊。这个券当天领取当天有效，过期呢会自动失效的，所以大家在使用时呢先提前完成易支付 APP 的实名认证，并且开启您的手机定位，到店结算出示付款码，系统会自动减免对应的金额。每张券呢仅限一次性的核销，不找零，不拆分，单笔订单限用一张。而且呢，这个消费券可以和门店的折扣、会员优惠叠加使用，进一步来降低大家的购书的支出。我前两天因为刚刚去买完了8年级孩子用的名著啊，我买了2本，我再把这个券抢上，下一步呢我们可以去买一些这个教辅和孩子们喜欢在这个就是夏天里面去读的一些书籍啊。说实话，我已经去书店里面都已经去看过好几遍了，就是要精心选择几本适合孩子中学生来读的书，等到7月10号之后，等到大家把这个券领到手之后呢再去消费，还可以再省一点啊。

看到我们微信群当中呢热心的听友说，叮当啊，你八月份去的营地能不能带上我？我带的都是孩子啊，带的是初中初二的孩子们，跟他们一起呢去参加一场这个10天的营地活动。我觉得我很久很久没有参加过这种的就是封闭式营地的活动了哈。我们这次呢是要依托的是还有呢是户外情景化的一个研学思政课营学，因为中学孩子们需要去塑造，还有呢是户外情景化的一个研学思政课营学，因为中学孩子们需要去塑造的是正向的格局和眼界，这点我觉得非常重要啊。依托博湖的地貌风光，也可以把一些这个思政课物理知识融入到实景的探索当中。8月3号开营啊，我正好是那个时间有一个休假的时间，利用休假的时间呢去参加一次营地的活动。如果感兴趣的朋友呢，您可以跟我一起组团到现场去啊，当然是孩子组团去现场，大人的没有这个营地啊。这是给大家来说说我们这个暑假里面的安排，到时候呢可以给大家来汇报一下我的收获啊。有朋友说我一个70后怎么喜欢上篇章这首歌呢？那肯定还是因为人家这首歌好听呗。来，我们把这首歌放送给大家来听听好吧。这是张韶涵和王赫野一起合唱的篇章。

怎么样，是不是特别好听啊？张韶涵和王赫也一起合唱的作品篇章里面，张韶涵的声线真的很特别啊，就是大家可能在去年听过他来新疆的一场这个演唱会，当然不是属于歌唱啊，属于这个好几位组团一起来的，但是呢那场的活动当中张韶涵是压轴出场的歌手，他的这个歌声人家说划破了咱们乌鲁木齐的天际啊，很高亢很嘹亮。这首歌是我们刚才微信当中的一位听友推荐的，你果然是跟我们很同频啊，哈哈，有品味的人啊，感谢阿远中度来推荐的歌曲啊。会回到我们正在直播 FM929 的同城转转，有朋友说叮当，你我最近看到一个冰淇淋的视频没有，就是咱们新疆的雪糕生产线的视频非常火，我还真的看到，而且我一下被馋到了，就是关于咱们的乌鲁木齐，就是新疆的有一个厂子，是不是雪糕生产线的视频非常的火爆，视频当中呢就是形态普通但是非常有食欲的雪糕在飞速旋转的生产线上呢是整齐排列等待最后的启动。这个雪糕我当时看了一下视频，说生产线每小时能够生产的是25000根雪糕，原料呢是采用咱们新疆优质奶源，就是你看那个颜色就是有点那个奶皮子黄的那个颜色啊，说从原料到成品呢仅需要15到20分钟。后来呢我晚上的时候我就在搜，我说这个冰淇淋叫啥牌子，我怎么在附近的商超还没有看到呢，今天还真的被我搜到了。来，咱们一起揭晓一下啊！这个雪糕呢，是新疆这个兵团十二师的，由新疆塞尔瓦兹食品有限公司生产的雪糕和冰淇淋的品牌叫塞尔瓦兹。哎，各位你们吃到过没有？如果吃到了，一定要在节目当中来给我说一声啊，在哪个超市买到的？我特别想去尝试一下，想去买一买。目前为止呢，在乌鲁木齐，就是我住在北门附近的商超里面，我今天得去先找一找，昨天去搜了一下还没找到啊，塞尔瓦兹，大家去看一下，其中呢包括有什么牛奶小布丁儿、白色高原小龙杯，还有一个是我自己非常喜欢想去尝试的是哈密瓜奶油雪糕。怎么样，因为呢我看到说主要销售渠道目前还是以咱们江内为主啊，辐射了商超便利店、社区店和冰淇淋的一些批发店，而且呢走进了一些新进的餐饮的这个渠道，在乌鲁木齐还有这个开塞尔瓦兹乳品的冰淇淋店。怎么样，不错吧？大家如果尝到了，一定要在我们节目当中反馈一下啊！我们新疆其实凭借优质的奶源和丰富的瓜果，孕育了很多独具特色的雪糕和冰淇淋的品牌。其实除了兵团十二师的塞尔瓦兹，还有以传统手工老字号为主的古兰丹木，是不是？我包括我觉得小时候我吃过的有一个咱们新疆的哪个冰淇淋还是雪糕厂子出的那个白南瓜雪糕，至今为止我都觉得它是在我心目当中是封神的哎。

啊，有朋友说你吃过阿勒泰地区的汗血了没有？有个牌子叫汗血，说选取的是当地珍稀的鲜马奶制作的，有那种清甜，有一点酸，又有点小酒的味道啊，四重的独特口感啊，还可以回甘，是非常具有地域风味的解暑佳品。我还真的没有吃过哎，在哪里能买到呢？他说是新疆马奶子雪糕，叫汗血，汗血啊，汗呢是。出就是汗水的汗啊，血呢就是白雪的雪，汗血真的没有哎，我回头我在超市里面去搜一下啊，好特别呀。

安排了。咱们感谢一下书上说的啊，迅速给我们搜出来了，说塞尔瓦兹乳品冰淇淋店这个文化厅画院住宅楼店啊，在天山区沿路149号的3-3号门面啊，距离地铁1号线新疆大学站 A 出口西北口步行920米，已经营业了，已经收入4年的，一直在营业，是不是？营业时间是10点钟到23点，可以呀、啊，这里我们还是挺近的啊。塞尔瓦兹乳品冰淇淋店给大家推荐一下，如果哪天您遇到了，可以去偶遇一下哦。

0: 动，睡前放下手机，坚持规律作息，好睡眠滋养好心情，
1: 好心情让好睡眠更持久。时令更替，7月7日迎来小暑节气。小暑就是天气刚开始热，还没到最热的时候。
2: 老话说，小暑尽伏天，一年中最热的日子就此拉开序幕。民间有食新说法，吃新米，吃新面，庆丰收。在北方，头伏饺子端上桌，正是咱老百姓的讲究。小暑养生不随意，瓜果冷饮消暑莫贪多，保护脾胃更重要，空调千万别太低，顺应自然才安康。
1: 24节气深藏着古人的农耕智慧，也蕴含着顺应天时的成长节奏。
3: 那拉提草原的夏天绿得不讲道理，整个草原像被打翻了的颜料盘，从浅绿到墨绿，一直流淌到天边。云很低，低得仿佛伸手就能扯下一片盖在身上。哈萨克族牧民的毡房升起炊烟，冬不拉的弦音顺着河谷飘荡，你只需躺在花丛里看雄鹰盘旋，听百灵歌唱，让时间慢得像融化的酥油。这片草原治愈所有的不安。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遇见新疆最美的夏天。

150年后的世界是怎样的？面对危机，半机器人凯文与人类幸存者艾丽可一家将会如何拯救地球、拯救人类？一场冒险之旅就此展开。90后北科大物理热能博士周静之倾心力作《星陨》正在热播，锁定每天17点。

既然大家这么喜欢在节目当中听到好歌，所以今天节目的最后首歌我放送的是黄绮珊的《月半弯》，我觉得很清凉的歌曲啊，适合大家在路上比如开车的时候呢来慢慢的听。有朋友呢说，叮当，特别热的时候啊，我一直在人民公园，今天也在人民公园啊，非常的舒服，也可以来喝一杯古巷道的现磨咖啡，你也可以来古树底下乘个凉，这儿的小松鼠非常的多，很可爱，邀请大家能够在盛夏的季节里面来这里啊，好好的去这个乘个凉。嗯，这里也是我特别喜欢的地方，感谢大家的推荐。那今天我们的同城重任节目到这儿要跟您说声再见了，明天上午呢让我们继续相约 FM 929同城转一转。

0: 凡是领先一小步，靠近梦想一大步。FM 九二九，带你永远领先一分钟。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2: 正在直播的百姓热线，
0: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2: 现在播报。
1: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九二九
3: Radio Plus
1: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台。

0: 现在是中国时刻50上午12点。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Radio Plus。
2: 如果说新疆有另一种夏天，那一定是吐鲁番的热烈。火焰山的赭红色山体在阳光下仿佛真的在燃烧，热浪翻滚扭曲了视线，但这里有世界上最甜的葡萄。躲进葡萄沟的藤蔓下，坎儿井的流水带来千年的清凉，摘下一串晶莹剔透的葡萄，一口咬下去是爆汁的甜蜜，极度炎热后诞生的极甜果实，是这片土地给你的情书。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遇见新疆夏日的美。

0: 当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6.0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 5G 智媒，从单音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Radio Plus。
2: 红船启征程，百年铸辉煌，热烈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国潮2026邀您共赏节气之美。7月7号小暑，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邀您静守盛夏清欢，疏忽温风至，应寻小暑来。北方头伏饺子飘香，南方尝新米酒甘醇，万物肆意蓬勃，寻得一方清凉。小暑之日，谨记心静生凉，向阳而生。让我们在热极生静中沉淀浮躁内心，细品岁月悠长。李白为杨贵妃的美貌作诗，
3: 云想衣裳。
4: 我想
5: 李白，谢谢你写给我的诗。
2: 文学，
6: 隔壁张大妈和门口摊贩讨价还价。
7: 你姑娘吧就不管了，哎，梁老姐你不要生我的撒。
6: 辩论，
2: 老吴敲键盘做功夫。

0: 生活处处是学问，人人都是知识家。
1: 大家好，我是问号姐月华。
0: 日月轮转，斗转星移，我对世间万物充满好奇和疑问。
2: 大家好，我是句号姐凡尘。人生如旅，知识如杖，我们点亮知识微光，汲取前行力量。欢迎收听你好知识家节目。此刻窗外的阳光正透过树叶的缝隙，在路面上洒下一片片晃动的碎金，空气里呢飘着附近老巷子里刚刚出炉的馕香啊，糕点香。不知道此时的你啊，是靠在沙发上听节目，还是在通勤的路上握着方向盘？哎，也可能是在办公室的茶水间里，刚刚好给自己泡上了一杯饮品。
0: 如果此刻的你手边刚好有一杯茶，不妨低头看一眼杯里那一片舒展的叶子。很多人每天都在喝茶，却很少真正的意识到这片小小的叶子已经在人类的文明里走了数千年的路程。它从中国西南的原始森林里出发，穿过长蒙古道的马帮铃声，飘过印度洋的风浪，最终落在了全世界数十亿人的茶杯里。
2: 在今天你好知识家节目里啊，我们就一起泡上一杯茶，聊聊这片叶子背后藏着的那些鲜为人知又生动有趣的故事。

0: 很多人啊，对茶叶的第一印象是江南的茶园，是烟雨朦胧里背着箸篓的采茶姑娘，但很少有人知道，全世界所有茶树的故乡都指向中国西南的那片原始丛林。在云南的哀牢山、无量山深处，至今还生长着树龄超过2000年的野生大茶树。
1: 那些树高十几米，需要仰起头才能看到树冠，粗壮的树干需要3-4个人手拉手才能合抱。早在人类还没有学会农耕的年代，这些茶树就已经在云雾里静静生长了。
0: 最早发现茶叶可以入口的是远古时期生活在那片土地上的先民。最初啊，他们并没有把茶叶当成饮品，甚至连蔬菜都算不上。上古时期的部落人在山林里狩猎采集，偶尔遇到下雨发烧，或者吃了太多油腻的猎物肚子发胀，就会随手摘下身边野生茶树的鲜。

0: 叶，放在嘴里嚼碎了咽下去，那种清苦之后慢慢泛上来的回甘，居然能够让昏沉的头脑瞬间清醒，胀疼的肠胃也慢慢的舒服了。后来他们开始把新鲜的茶叶和其他的草药一起放进陶罐里，加水煮成滚烫的汤汁，用来偶尔应对出现的身体不适。
1: 茶叶从草药彻底变成日常饮品，中间还经历了一个非常有意思的过渡阶段。在距今3000多年的巴蜀地区啊，人们开始把新鲜的茶叶和小米、茱萸、薄荷叶，甚至还有盐巴一起放进锅里熬煮，煮出来的是一锅混杂着茶香、米香和药香的茶粥。
0: 那时候的茶根本不是现在我们熟悉的清饮，更像是一种半汤半菜的食物。很多普通人家里的餐桌上每天都会端上那么一大碗，干活累了就喝上两大口，既能够解渴又能够垫垫肚子，而这种吃法一直延续到了唐代。

0: 于在写茶经的时候呢，虽然第一次把茶叶从普通的食材里当拎了出来，给了他茶之为用，味至寒，为饮最宜，精行简德之人的极高评价，但当时主流的喝茶方式依然是把蒸压好的茶饼敲碎，碾成细细的茶末，过筛之后呢，放进沸水的锅里，加上盐来调味，甚至还会撒上葱、姜、枣、橘皮这些配料。
1: 煮出来的茶汤表面啊，浮着一层细密的木耳波，像雪一样洁白。那个时候的人会把煮好的茶分到各个碗里啊，大家们围坐在一起趁热喝，连碗底的茶沫都会一起咽下去。真正的让茶叶的饮用方式啊，发生了翻天覆地变化的是宋代。
0: 宋人不满足于煮出来的混着各种配料的茶汤，他们开始追求茶叶本身的香气儿。当时最流行的点茶是把蒸青之后压成的茶饼用微火慢慢的烤软，再碾成比面粉还要细的茶粉，一点点的倒进已经成了少量沸水的茶盏里，用茶筅快速的击打搅动。
1: 随着手腕的动作啊，茶盏里会慢慢的浮起一层细腻的像奶油一样的白色泡沫，泡沫啊能在茶盏壁上停留很长时间都不会散开。当时的文人之间还流行起了斗茶的游戏，两个人各自点上一碗茶，谁的泡沫更白更持久，谁的茶汤颜色更清亮，谁就算赢。
0: 这种游戏从民间传到皇宫，连当时的皇帝宋徽宗都亲自下场写了一本《大观茶论》，把点茶的每一个细节都写得清清楚楚。如果说宋代人把喝茶玩成了一门极致的艺术，那明代的开国皇帝朱元璋一道诏书就把这延续了上千年的喝茶传统彻底改写了。
1: 当时福建的建瓯一带啊，专门给皇宫进贡一种造价极其昂贵的龙团凤饼，一块小小的茶饼要耗费上千个工日才能做出来，民间百姓啊根本喝不起。朱元璋是出身底层，深知这种奢靡的贡茶给百姓带来的负担，于是直接下了一道命令，霸造龙团全部改成进贡散茶。
0: 这一道圣旨之后呢，原本复杂的碾茶、罗茶、点茶的流程一下子就被简化成了直接抓一把散茶放进杯子里用沸水冲泡，没有了盐，没有了葱姜，没有了复杂的茶馅击打，茶叶本身的香气和滋味第一次完完整整干干净净地呈现在了茶杯里。
1: 也就是从明代开始啊，我们今天熟悉的这种清饮的方式才慢慢地成为了中国人喝茶的主流，散茶的流行也直接催生了后来六大茶类的全面发展。原本大家都只做蒸青的绿茶，现在为了追求不同的香气啊，人们是慢慢地摸索出了摇青、发酵、渥堆、嫩黄这些不同的工艺，最终演化出了绿、红、青、黄、黑、白六大类完全不同的茶叶。

0: 个人都听过茶马古道这四个字，那但很少有人能想象得出当年那条路上的场景到底是什么样的。在没有公路没有汽车的年代，中国西南横断山脉的高山峡谷里，密密麻麻的山道上常年行走着成群结队的马帮。在每一匹马的背上啊，都驮着两筐用朱篾包装好的茶叶。这些茶叶从云南的普洱、四川的雅安出发，沿着蜿蜒的山路往上走，翻过海拔4000多米的雪山，跨过水流湍急的澜沧江，还有金沙江，一走就是几个月的时间，最终抵达西藏的拉萨，甚至更远的尼泊尔、印度。
1: 为什么当时的西藏地区会对茶叶有这么大的需求呢？因为那里的居民日常以牛羊肉和青稞为主食，几乎吃不到新鲜的蔬菜，而茶叶里富含的茶多酚和维生素刚好能够帮助他们来分解油腻，补充身体里缺少的营养。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当中呢，茶叶在藏区的价值甚至和黄金差不多。
0: 历史上甚至有过专门的茶马互市制度，中原王朝里用中原的茶叶去交换藏区的良马，茶叶甚至成了一种可以直接用来交易的硬通货。那些行走在茶马古道上的马帮，路上的危险是我们今天很难想象的。山路上啊，随时可能遇到塌方，遇到突如其来的暴风雪，遇到拦路的劫匪。很多马帮出发的时候是几十个人，最后能够平安回来的不到一半。
1: 但就是这样一条充满艰险的道路，把中国的茶叶源源不断地输送到了亚洲的各个角落。早在唐代，茶叶就已经传到了朝鲜半岛和日本。日本的遣唐使把中国的茶种和饮茶的仪式带回了本土，慢慢发展出了他们自己的茶道。
0: 到了明清时期啊，海上的商船从福建的泉州、厦门出发，一船一船的茶叶被运到东南亚，再转运到欧洲。茶叶刚刚抵达欧洲的时候啊，完全是一种奢侈品。17世纪的英国，只有皇室和最富有的贵族才能喝得起茶。
1: 当时一小盒茶叶的价格相当于一个普通工人半年的工资。贵妇人们会把茶叶锁在专门的银质小柜子里，只有招待最尊贵的客人的时候，才会拿出一点点来冲泡。甚至有很多第一次见到茶叶的欧洲人根本不知道该怎么喝，
0: 他们把茶叶的叶子倒进锅里煮，煮出来的茶水倒掉，然后把煮软的茶叶捞出来，撒上盐和黄油，当成蔬菜一样铺在面包上吃掉。

0: 后来呀，随着海运越来越发达，茶叶的贸易量是越来越大，价格也是慢慢的降了下来，茶叶才真正的走进了欧洲的千家万户。英国人慢慢养成了喝下午茶的习惯，每天下午4点钟啊，不管手头的工作有多忙，都要停下来泡上一杯红茶，配上一块司康饼。
1: 这个习惯呢，甚至改变了整个英国的社会节奏。而在俄罗斯，商人们沿着西伯利亚的雪原，用骆驼队把中国的茶叶运到了莫斯科。他们发明了用巨大的铜茶吹煮茶的方式，而直到今天呢，那种带着烟囱的大茶吹依然是俄罗斯文化里非常重要的符号。
0: 茶叶甚至在某种程度上改变了世界历史的进程。18世纪的美国独立战争导火索之一就是波士顿清茶事件。当时英国政府通过了茶叶法案，垄断了北美殖民地的茶叶贸易，向殖民地人民征收高额的茶叶税。
1: 愤怒的北美民众登上了停靠在波士顿港的英国商船，把船上整整300多箱中国的茶叶全部倒进了海里。这个事件之后呢，矛盾彻底的激化，最终催生了美国的独立。一片片小小的叶子就这样悄无声息地在历史的转折点上留下了自己的印记。

0: 情冷暖早知道，最新天气我来报，九二九半点气象，
1: 九二九
0: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九二九和你四季有约。
2: 大学新生活从专属靓号开始，新疆电信学子靓号已上线，寓意顺遂简洁亮眼，报到登记加新好友，好记又吉祥的号码就是你的第一张校园名片，快来新疆电信营业厅办理吧。
3: 半点气象，
4: 半点气象，一起来关注首府乌鲁木齐市未来24小时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最高温度29度，最低温度21度，风向风力三级。
3: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 Radio Plus。
5: 如果你问我新疆的夏天从哪里开始，我会指向天山的雪线，当山脚下的草

气里飘着松枝与野花的香，风从博格达风吹来，带着冰凉的甜。牛羊慢悠悠地走过公路，像移动的标点。这里的夏天是雪峰与花海的对望，是酷热与凉爽的对话。别只在空调房里想象夏天，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遇见新疆，最美的夏天。

0: 生活处处是学问，
1: 人人都是知识家。
0: 大家好，我是问号姐月华。日月轮转，斗转星移，我对世间万物充满好奇和疑问。
1: 大家好，我是句号姐凡尘。人生如旅，知识如杖，我们点亮知识微光，汲取全新力量。欢迎继续收听你好知识家节目。很多人呢，天天都喝茶，却未必能够说清楚绿茶、红茶、乌龙茶这些不同的茶类到底区别在哪里。其实啊，六大茶类的划分标准根本不是茶叶的产地，也不是茶树的品种，而是制作过程当中发酵的程度。
0: 这里说的发酵呢，不是我们发面做馒头的那种发酵，而是茶叶里的茶多酚在空气中的氧气和自身酶的作用下慢慢发生氧化的过程。完全不经过发酵的就是绿茶。
1: 新鲜采摘下来的茶叶呀，第一时间放进热锅里进行杀青，用高温瞬间杀死茶叶里的酶，让氧化反应啊彻底停止。这样做出来的茶叶最大程度保留了茶叶里的鲜叶当中的一些天然物质，泡出来的茶汤呢是清清爽爽的嫩绿色，喝起来带着新鲜的豆香和板栗香，像把春天的一口鲜爽啊直接喝进了嘴里。西湖龙井啊，碧螺春啊，黄山毛峰啊，这些我们熟悉的名茶都是属于绿茶的。
0: 全发酵的茶就是红茶。制作红茶的时候，人们会先把新鲜的茶叶摊晾变软，然后进行充分的揉捻，把茶叶里的细胞完全揉碎，让里面的茶多酚充分的和空气接触，发生彻底的氧化反应。
1: 原本绿色的茶芽会慢慢的变成红褐色，泡出来的茶汤呢是透亮的琥珀色，口感完全没有了绿茶的清苦，变得温润柔和，带着浓浓的蜜香和果香。蒸山小种、祁门红茶、云南滇红都是红茶里的经典品类，全世界超过一半的茶叶贸易量啊都是红茶，它也是最容易被不同国家的人所接受的茶类。
0: 而半发酵的乌龙茶，也就是清茶，是所有茶类当中工艺最复杂的一种。做乌龙茶的师傅要把采摘下来的鲜叶放在竹柄里反复的摇晃，让茶叶的边缘在碰撞当中慢慢的破损，局部发生氧化，摇一会儿晾一会儿，反复交替几十次，直到茶叶的边缘变成红褐色，中间依然保留着原本的翠绿色，也就是大家常说的绿叶红香边。
1: 这种半发酵的工艺啊，让乌龙茶同时拥有了绿茶的清香和红茶的醇厚。福建的铁观音大红袍、台湾的洞顶乌龙、广东的凤凰单丛都是属于乌龙茶。好的凤凰单丛甚至能泡出像栀子花、像茉莉花、像蜂蜜一样的奇妙香气，喝一口啊，满嘴都是丰富的层次，像在嘴里开了一场小小的音乐会。
0: 剩下的三类茶呢，各自都有自己非常独特的个性。微发酵的黄茶制作工艺和绿茶很像，只是在杀青之后多了一道用湿布把茶叶盖住闷上几天的闷黄工序。这道工序让茶叶的颜色慢慢变成了浅黄色，茶汤的口感也比绿茶更加的柔和，几乎没有任何的刺激性，像温温的一碗米汤。

0: 很多人不知道啊，茶叶的香气其实是一个非常庞大的家族类别了。科学家们做过检测，一片干茶叶里能够检测出来的芳香物质超过了600种，这些物质啊组合在一起就形成了不同茶叶里千变万化的香气。有的茶叶呢，闻起来像春天刚长出来的竹笋，有的像盛开的兰花，有的像烤过的坚果，有的像成熟的水蜜桃，甚至有的像老茶会散发出像沉香、像老木头、像古树一样的气息。这些香气的来源一部分是天生的，不同的茶树品种啊自带不同的香气基因。比如有些品种的茶树天生就带着浓郁的栀子花香，有些品种啊自带蜜桃香，但更多的香气是后天的工艺和环境所赋予的。
1: 同样一批鲜叶放在不同的锅里，用不同的温度来杀青，最后出来的香气完全不一样。炒茶的师傅手在锅里翻拌的速度快一点慢一点，温度高一点低一点，最后做出来的茶叶风味都会有细微的差别。这也是手工制茶最有魅力的地方，每一锅茶都是独一无二的。
0: 除了工艺，茶叶的风味还和它生长的环境有着极其密切的关系。同样的茶树品种啊，种在海拔1000米的山上和种在海拔200米的平地上，长出来的茶叶品质是天差地别。高海拔的山上常年是云雾笼罩，阳光被云雾散射成柔和的漫射光，茶叶可以慢慢地积累更多的芳香物质。
1: 同时山上的昼夜温差很大，白天温度高，茶树可以充分地进行光合作用积累养分，晚上温度低，茶树的呼吸作用变弱。

0: 除了海拔，土壤呢也是在悄悄地影响着茶叶的味道。武夷山的核心产区土壤是当地独有的风化之后的丹霞地貌岩土，里面是富含各种特殊的矿物质，长出来的大红袍会带着独特的岩韵，喝起来呢有岩石的硬朗感。
1: 而浙江

0: 杭州狮峰山上的土壤是微酸性的白沙土，长出来的细货龙井带着淡淡的豆香，鲜味滋乎，滋味鲜爽的几乎要让人跳起来。福建安溪的红壤孕育出来的铁观音有着独特的兰花香，气泡之后依然会有余香，
1: 就连茶叶采摘的时间都在决定着它的风味。明前的绿茶，也就是清明节之前的采摘茶芽，经过一个冬天的养分积累，芽头特别的饱满，里面的氨基酸含量很高，茶多酚的占比相对低，所以喝起来特别的鲜，几乎没有苦涩味。
0: 而到了谷雨之后采摘的茶叶，叶片呢长大了很多，茶多酚的含量变高，滋味就会变得更浓更耐泡。很多老茶客偏爱雨前茶，觉得它香气更足，口感更有骨感。
1: 有意思的是，茶叶的风味还会跟着冲泡的过程啊，一层一层的慢慢展开。第一泡冲进去出来的是茶叶表面的浮香，是清新的高扬的。第二泡、第三泡，茶叶最核心的物质慢慢的浸出来，滋味变得最饱满、最均衡，是整泡茶的黄金时刻。
0: 到了后面几泡呢，前面没有释放出来的深层物质慢慢的浮现出来，会出现之前从来没有尝到过的新的香气和滋味。一泡茶喝下来呢，就像是跟着一片叶子走完了一整段完整的旅程，从初见的惊艳到中间的饱满，再到最后的余韵悠长。

0: 今天的我们啊，生活在一个节奏越来越快的世界里，手机里的消息一秒钟就能传到几千公里之外，外卖半个小时就能送到家门口，连看视频都习惯了两倍速的快进。但是茶叶这种东西偏偏是反速度的，它呢需要时间慢慢长，需要时间慢慢做，需要时间慢慢泡，也需要你留出几分钟的时间安安静静地坐下来，什么都不做，就盯着杯子里的茶叶慢慢地舒展，看着茶汤的颜色啊一点点变深，然后端起杯子慢慢地喝上一口。
1: 很多人说喝茶是一件很麻烦的事，要准备不同的茶具，要控制水的温度，要算准出汤的时间，好像少了一步就泡不出一杯好茶。但实际上喝茶从来没有什么固定的标准答案，你可以用盖碗泡，也可以用大玻璃杯泡，甚至可以用保温杯来焖，没有所谓的正确的喝法，只有最适合我们自己的喝法。
0: 办公室里没有条件用复杂的茶具，抓一把茶叶丢进大马克杯里，倒上一杯热水，照样能喝到满杯的清香。茶叶最神奇的地方是它从来不会挑剔人，他们不会因为你不懂复杂的茶道礼仪就不好喝，也不会因为你用的杯子不够名贵就失去香气，他们就安安静静地待在你的杯子里，用一杯温热的茶汤接住你所有的疲惫和焦虑。
1: 茶叶从几千年前中国西南的原始森林里出发，走了这么远的路，最终来到了我们每个人的茶杯里。它见证过马帮的驼铃，见证过海上的风浪，见证过皇宫里的盛宴，也见证过普通人家的晚饭餐桌。
0: 它不是什么昂贵的奢侈品，也不是什么高高在上的艺术符号，它就是一片被阳光和雨露滋养过的叶子，经过了时间的烘焙，最终变成了手里的这一杯温热的水。
1: 在我们觉得生活有点快，有点乱，有点累的时候，坐下来给自己泡一杯茶，我们会发现所有的焦虑都会在茶叶慢慢舒展的过程当中，跟着茶汤的热气儿一点点的慢慢散开。生活处处是学问，
0: 人人都是知识家。
1: 我是月华，
0: 我是樊晨。你好，知识家节目下期见。

0: 12:59，凡是领先一小步，靠近梦想一大步。FM 929，带你永远领先一分钟。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2: 正在直播的百姓热线。
0: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3: 现在播报。
1: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929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台。

0: 现在是中国时刻未时中午一点。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Radio Plus。
2: 伊犁的夏天是薰衣草的紫色信笺，霍城的薰衣草田随风起伏，空气里弥漫着浪漫的香甜。不仅是紫色，昭苏的油菜花地金黄的耀眼，这里是塞外江南，蜜蜂忙着采蜜，游客忙着做梦，夕阳西下，整个河谷被镀上一层金粉，美得像童话。走进伊犁，你就走进了夏日的芬芳。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遇见新疆夏日的美。

0: 机遇传奇，从电视到5G智媒，从单一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Radio Plus。
2: 红船起征程，百年祝辉煌，热烈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3: 精彩的莱萨，
4: 车里东西可以随便享用，我们有干纸巾、湿纸巾、充电宝、充电器。充电宝和充电器的区别是什
3: 么？好听的莱萨，好看的莱萨，
5: 左掌支票留给我的范克斯，
6: 谢谢，我就是谢谢。我的英格兰式妹妹就叫范克斯。
3: 电影票房排行榜、演出活动一手资讯，丰富的文化动态，海量的现场速递。每天中午1点，精彩不止一点点。莱萨，莱萨。
7: 每天中午1点，
8: 精彩不止一点点。
7: 来撒来撒，欢迎大家，我是小东，
8: 我是林夕，我们是
7: 东西组合。
8: 每天5:10，我们致力于做您的文娱风向标和小雷达，为您搜索整合精彩的线下演出、活动资讯、热映电影、热播电视剧和热门的综艺节目，相信总有一款适合您。
7: 嗯，
8: 那此时此刻呢，欢迎大家同步通过手机在线的方式，搜索下载新疆广播电视台思路视听客户端来聆听我们的节目喽。
7: 好，接下来进入的是莱萨莱萨整点开唱的环节，我们一起来听歌猜曲。今天只要听这首歌猜歌名就可以了。
8: 嗯，好，将您的答案发送到929文化旅游广播的微信平台当中，最快回答正确的将有机会获得到的是新疆人民剧场为您提供的电影票2张，一起来猜猜看吧。

0: 一首来自黄绮珊、西林娜依高共同演绎的歌曲《是妈妈，是女儿》。
1: 我们看到微信平台当中很多新朋友、老朋友都来参与互动了，欢迎到微信平台当中的岁月静好、无言啊、烟花雨、爱喝茶的猫、七七、刚子、芬芳一生、坐看云起时啊、暖暖，还有一只小小鸟、多多鱼、ZT、青之曼、一米阳光、随遇而安、芙蓉、南瓜布丁、蓝宝石、声乐课代表刘武双。哇，今天参与的朋友还是蛮多的哈。那我们看看谁是速度最快的呢？我们要恭喜到的是微信平台当中的岁月静好是最快的，请赶快将姓名电话发送过来，你将会获得到的是新疆人民剧场为您提供的电影票两张，同时也感谢其他各位朋友热情的参与哦。
0: 这首歌名字叫做《是妈妈是女儿》，刚好今天要介绍第一部电影呢是跟妈妈有关的
1: 哦，
0: 特别有意思，这个名字也很带劲儿。这个电影的名字叫《我的妈耶》，
1: 我的妈耶，
0: 妈妈耶，这几个字。

0: 字感觉就自带音效啊，
1: 哎，
0: 这两个字啊，不是几个字啊，什么感觉呢？就是你看到什么事儿都特别惊讶，特别意外，脱口而出的那个妈耶，
1: 嗯，
0: 是吧？
1: 对，确实啊，最近呢，我刚刚啊，看完了马思纯的一部电视剧啊，叫做《他的盛宴》，然后呢，就随机给我推荐了一部，也是由马思纯主演的这部电影，那就是这部电影了啊。这部电影从名字到内容都有一种新鲜的感觉，所以呢，我就带着好奇，然后去看了看。那其中有马思纯、白客、黄明昊领衔主演。那在开篇呢，马思纯演的是妈妈李冬玉，她是采用倒叙的方式。那白客呢，演的是爸爸张永勋，黄明昊演的是儿子张十一。这一家三口的这故事啊，可不是常规的家庭故事哈。咱们就来讲一讲这部电影吧哈。
0: 嗯，名字就都叫这个我的妈耶，是吧？农常规嘛。
1: 嗯。
0: 儿子张十一从小呢，由父亲张永勋他来独自抚养长大。妈妈李冬玉呢，在他出生的时候就离世了，所以对十一来说啊，妈妈就是一个陌生的称呼。
1: 是啊，一个从来没有见过妈妈的孩子，在18岁生日那一天呢，在叛逆期的时候呢，然后就意外地翻出了一本妈妈的日记，好奇之下翻开，然后结果就打开了一个全新的世界。而这本日记就像一把钥匙哈，采用倒叙的方式，那十一呢，就跟着妈妈的文字一步步这个回顾到了他的人生，遇见了他不同阶段的重要人物，比如说霹雳舞的学长、高中的闺蜜彩霞、发小刘皮孩、初恋小哥，还有爸爸张永勋啊。
0: 嗯，也就是说张十一这位小朋友通过一本日记重新认识了自己的妈妈，不是作为妈妈的李冬玉，而是作为李冬玉的李冬玉。
1: 哎，
0: 就是那个是少女的李冬玉，对吧？
1: 就是讲了妈妈的一生啊。
0: 对，所以说很特别，这部电影的核心就是妈妈，也是未被读懂的女孩。
1: 嗯，
0: 这样我们一起来听听这部电影的宣传片。
2: 我李冬玉是北京的弟子赵志毅。
3: 幼稚，
4: 是不是偷看你妈日记了？
5: 没看见前面写什么？
6: 若有人擅自翻阅，
5: 若是被枪出门被撞，
6: 天打雷，勇士不得超生。
5: 报应了吧？你看，
7: 冬玉
8: 来啦！
9: 谁呀？冬玉
7: 来啦！
5: 谁呀？
7: 来啦！
5: 谁？
7: 是我。
10: 你喜欢别人吗？
5: 怎样？怎样？
11: 我们这个玫瑰花呢，是月老加持过了，你们肯定会天长地久，
10: 天天地久，
11: 订婚已婚，
10: 至死不渝，
12: 值得埋在一起啊！
5: 给这。

二大哥，儿子把你日记都看了，你这样好不好？宝贝儿。

0: 今天节目开场呢，我们和大家一起聊了这个电影，叫做《我的妈耶》，对吧？其实我特别喜欢这个导演，叫做肖露西，他呢在首映礼上说过这样一段话，很打动人。他说，希望这部电影可爱一点，这个故事的生命力才是最打动人的地方。我们无意用悲情描绘离别，而是希望通过日记的独特视角，让观众看到每一位母亲在成为妈妈之前，那个鲜活、独立、充满能量的女孩本身。
1: 是可爱啊，这两个字啊就挺重要的。因为其实在这部电影的开篇呢，就是马思纯的一个形象非常的俏皮可爱。而一般的亲情题材的电影，说到母亲，说到离别，可能都是有点悲情，就是往煽情里走。但是这部电影不走寻常路，它用喜剧的壳包裹着最真挚的亲情，而在这个过程当中啊，也是能够带着喜剧的成分啊。其实你做家饶雪漫在首映礼当中看完之后也是这么说的啊，他说前半场是笑的有多大声，后半场就哭的有多伤心，觉得很精准啊。所以呢，这部电影也特别推荐给大家啊。
0: 对，再来说说演员，马思纯演的李冬玉啊，顶着一头爆炸卷发，穿着亮红色针织衫，
1: 就那个年代嘛。
0: 对，用魔性笑声和对脸镜头里的微表情，把一个上世纪90年代的妈妈演的是活灵活现啊。
1: 是啊，就她演的这个冬玉呢，不是符号化的妈妈，就是我们印象当中妈妈应该就是温柔善良慈祥，而是她是一个很鲜活的少女，而且她是跳霹雳舞的那种妈妈啊。非常的厉害。而马思纯怎么说呢，她说呢，我的身体里有一部分是和李冬玉很相似的，我也有那种肆意勇敢的活着的一面，所以表演的时候呢，我就会把这一面放大打开，让自己更像小太阳一点啊。而且他呢说这个角色啊会把他的能量反哺给我，他觉得这个角色李冬玉这个角色的明媚和旺盛就是在滋养着马思纯，所以他说呢，我也和这个角色在互补着，也在变得越来越好啊。
0: 你看一个好角色不仅治愈观众，也治愈演员自己啊。那白客他饰演的爸爸张永勋呢，是一个笨拙可爱的

0: 中国式父亲啊，可以这么说吗？
1: 嗯，可以啊。
0: 是因为我们身边的父亲就是这样子的。其实我觉得不应该用笨拙可爱来形容，应该是憨厚，对吧？实诚，对不对？
1: 嗯。
0: 不善言辞，但默默守护儿子长大。白客自己说呢，第一次演有这么大孩子的父亲，一开始
1: 孩子18岁啊，
0: 对，一开始最担心的是和儿子拉不开这个年龄感。
1: 嗯，
0: 那怎么解决呢？化妆上加皱纹，加白发，加肚子，靠着这些辅助的手段，才在形象上建立了这个父子关系啊。
1: 嗯，
0: 黄明昊他饰演这个叛逆儿子张十一啊，
1: 嗯，
0: 通过日记认识了妈妈灿烂的一生之后，也是开始理解了爸爸。他说，当他了解到父母的过往以及，我是怎么来的之后，他说他开始心疼父亲了。
1: 是，这就是一个孩子的成长吧。
0: 嗯，
1: 从不理解，然后从叛逆的少年变成了一个懂得心疼父亲的人哈。
0: 嗯，
1: 那其实这部电影也是特别推荐给大家，但是在幕后呢，其实还有一些比较有意思的细节。马思纯就这个拍完这部电影之后就分享到，他说我刚进剧组的时候啊，黄明昊就一直喊他妈妈妈妈。然后两个人呢就很快的建立起了信任和默契。而白客也坦言说呢，拍完之后啊，就好像是跨过了一座大山，因为他心里面觉得他和黄明昊就演他儿子这个人呢是同龄人，兴趣爱好都一样的，没有代沟。但是你看，演了一个18岁孩子的爸爸之后，是确实需要挑战的。那在这一波的挑战之后啊，觉得他和孩子站在一起呢，就确实还挺像父子的哈。
0: 嗯，
1: 有一场戏特别的动人 啊。
0: 对，我知道你说那场戏，就是黄明昊他回忆说啊，有一场婚礼戏，导演没有提前告诉他，临时要加拍近景，但他回头的时候呢，妈妈已经不在座位上，只剩下一个空荡荡的位置。那一刻他是真的破防了啊，这就是好导演的这个功力啊。
1: 嗯，
0: 不告诉你，让你在最真实的状态下来做出反应啊。其实这其中还有个锤拿丽莎呢。
1: 哦，
0: 啊，她在电影里饰演的是闺蜜王彩霞。
1: 啊，我知道了，就是在电影当中，她其实就是看上去好像没有那么大力量，其实她的力量惊人啊。
0: 嗯嗯，
1: 怪不得叫锤拿丽莎呢。
0: 对，她也是，成了电影最出圈的存在之一了。自带喜剧感，一出场就自带笑点，鲜活又接地气。
1: 嗯，是。
0: 嗯，
1: 说到这部电影呢，其实还是蛮有意思的，特别推荐给大家看一下哈，这叫《我的妈耶》。
0: 对，我们再来听听这部电影的另一个精彩片段。
2: 在我很小的时候，我妈就离开了，她究竟是个怎样的人呢？
3: 语文，语文32，数学，数学46，
4: 两颗老鼠屎坏了一锅粥。
5: 嘿嘿，
6: 我喜欢你。
7: 怎样怎样？
6: 为啥？电影讲述从小失去妈妈的十一，在好奇心的驱使下，翻开了妈妈的日记，开启了一段认识妈妈的旅程。
2: 幼稚。
8: 我们要当爸爸和妈妈了。
9: 你是不是觉得你一出生就没有妈妈？其实你见过她。
10: 我知道，我就算治疗，我也只有2年了，以后我们就没有机会了。
11: 可是我想要你啊，冬雨，我想要你。
12: 这个世界值得他来看一看。
13: 那我回家跟你多待一会儿，妈妈回去就把箱子打开。
14: 来来来来来，你给我等着。
2: 李冬玉，很高兴认识你。
0: 特别喜欢这部电影。我觉得这部电影除了是讲述李冬玉作为妈妈如何用日记的方式让这个儿子走进他曾经的人生，对吧？但我最重要的内核，就像导演说的，是让大家知道每一个妈妈，每一位妈妈在成为妈妈之前，都是那一位鲜活的少女，曾经拥有梦想，曾经热烈执着地追逐梦想，而他们正因为成为了我们的妈妈，为了我们而放弃了当年的梦想。
1: 嗯，对，那所以这部电影就是通过日记的方式

0: 州，
1: 阴晴冷暖早知道，最新天气我来报，929半点气象，
0: 929
1: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929和你四季有约。
2: 打游戏总卡顿，心烦不？奶茶120块，心疼不？
3: 新疆电信高考学子综合权益包来啦，有音乐卡、茶饮券任选，生活娱乐全覆盖，快来新疆电信营业厅办理吧。
4: 半点气象，
5: 929半点气象，和你一起来关注天气变化。首府乌鲁木齐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最高气温29度，最低气温21度，风力3级。
6: 再来关注到新疆广播电视台的纪录片《新疆家宴》第二季即将暖心回归，原班主创打造聚焦季节轮回中的生命礼赞，澳大利亚籍嘉宾安龙亲历探访，带您走进秋冬新疆家宴，感受丰收的喜悦与冰雪静谧，体验秋收冬藏的生活智慧，见证婚庆节俗的浓情时刻，以小餐桌折射大情怀，看见多元共生的生命律动，向世界展示一个传统与现代交融的活力新疆。就在7月10号、11号22:35，新疆卫视与您温暖相约。
4: 国潮2026，邀您共赏节气之美。7月7号，小暑，新疆广播电视台 FM929 邀您静守盛夏清欢，疏忽温风至，应寻小暑来，北方头伏脚

0: 自飘香，南方长兴米酒甘醇，万物肆意蓬勃，寻得一方清凉。小暑之日，谨记心静生凉，向阳而生。让我们在热极生静中沉淀浮躁内心，细品岁月悠长。是城市车水马龙，
1: 你听到的是城市的脉络律动。
2: 城市大数据九二九，
0: 左转奔向垂涎美食，
3: 一起品尝的是椒麻，
1: 右转拥抱山川河流，
4: 在山的怀抱里
0: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5: 正在直播的百姓热线，
1: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0: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九二九
6: Radio Plus
0: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台。
7: 九二九
8: 时令更替，七月七日迎来小暑节气。小暑就是天气刚开始热，还没到最热的时候。
9: 老话说，小暑尽伏天，一年中最热的日子就此拉开序幕。民间有食新说法，吃新米，吃新面，庆丰收。在北方，头伏饺子端上桌，正是咱老百姓的讲究。小暑养生不随意，瓜果冷饮消暑莫贪多，保护脾胃更重要，空调千万别太低，顺应自然才安康。
8: 二十四节气深藏着古人的农耕智慧，也蕴含着顺应天时的成长节奏。
10: 精彩的莱萨，
11: 我用了整整30年的时间，将两招绝学并成了一整。
12: 你过来啊！
13: 完了，
10: 好听的莱萨。好看的莱萨，
14: 你如同我温暖的手套，冰冷的啤酒，带着阳光气息的衬衫，日复一日的梦想。明明明明，
10: 电影票房排行榜，演出活动一手资讯，丰富的文化动态，海量的现场速递，每天中午一点，精彩不止一点点。莱萨，莱萨，
15: 每天中午一点，
16: 精彩不止一点点。
15: 莱萨，莱萨，欢迎回来，我是小东，
16: 我是林夕，我们是
15: 东西组合。
16: 每天午间时分，我们致力于做您的文娱风向标和小雷达，为您搜索整合精彩的线下演出活动资讯、热映电影、热播电视剧和热门的综艺节目，相信总有一款适合您。当然了，也不要忘记通过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客户端在线聆听我们的节目哟。
15: 接下来进入莱萨，莱萨半点来信的环节，等候各位的微信光临，我们一起来听歌猜歌手。
16: 猜猜看这首歌的演唱者是谁，对吧？好，将这首歌的演唱者发送到九二九文化旅游广播的微信平台当中，最快回答正确的将会获得到的是新疆人民剧场为您提供的电影票2张，一起来猜猜看吧。

0: 这是来自李健演唱的《最美的春天》啊。李健的歌声是非常有这个印记的，就怎么说，个人风格非常明显，辨识度很高，所以很多人都猜对了啊。
1: 是我们看到微信平台当中的很多朋友啊，欢迎到微信平台当中的无言、烟花雨、爱喝茶的猫、芬芳一生啊、飞云之下。还有这个暖暖啊，踏雪寻梅、小依依、向云端啊，还有芙蓉、蓝宝石，等等。我们要恭喜到的是微信平台当中的向云端是最快回答正确的，请赶快将姓名电话发送过来，你将会获得到的是两张电影票哦，有时间可以去看看电影啊。
0: 说到春天，接下来要介绍的这部纪录片的名字叫《四个春天》
1: 哦。
0: 我觉得这部电影啊，就像一扇窗一样，让我们透过它看到不同的人生风景，感受那些平凡却动人的情感啊。这部电影啊，它就是用最
1: 纪录片。
0: 对，最朴素的镜头记录下最真实的生活。
1: 是
0: 啊，这部电影是由陆庆毅导演以自己年迈的父母为是主角，记录了他们在贵州独山县四个春节假期期间这个日常的生活。它没有华丽的特效，没有跌宕起伏的剧情，却获得了豆瓣9.2分的高评价。
1: 是哈，我们发现呢，其实有很多记录型的这种电影就是能够获得大家的高关注。那这一部这个叫做电影纪录片吧哈，投资呢只是一个1500块的一个三脚架和一台带视频功能的相机拍摄完成的，就是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啊，打动了无数观众的心。那今天呢，就让我们一起来走进四个春天里的故事哈。
0: 我印象最深的就是那种扑面而来的真实感啊。电影里的父母呢太自然了，完全不像在镜头前表演。后来才知道，就是因为导演他就是他们的儿子嘛。然后而且这个家庭有近20年记录生活的传统了。上世纪90年代啊，姐姐送了爸爸一台 DV 啊，他呢就开始随时记录家庭生活的点点滴滴。这让我想到电影中那些珍贵的家庭影像资料啊，从上世纪90年代末春节开始的全家聚会出游场景都被精心的保存了下来。那父亲呢甚至会自己配音剪辑配乐，虽然粗糙却充满着真挚。这种对待生活的仪式感啊，真的非常打动人。
1: 是啊，纪录片记录电影就是有这样的一个特效功能啊，就是很特殊。这种记录就是有一种啊，成为家庭传统的一部分。所以导演呢，将这些素材剪辑成电影，整整花了1年零8个月的时间，每天工作16个小时。这种坚持。

0: 也是对于家庭、对于父母的深厚感情吧，哈。
1: 嗯，接下来一起听听这部电影的宣传片。
2: 一枚印上归期的车票，是忙碌一年最好的句号。在颠簸流动的景色里，描绘一点重逢的表情。故土的温度捂热了岁末的寒意，就连浑浊的人生底蕴也动听。
3: 还算顺利
4: 啊！是啊，在这么有钱的呀，要考虑平安思危，不要失掉自己生活能力，所以说才写出自己的自强自立。我给你挂上怎么办呀？
2: 当门前殷切的脸庞被焰火照亮，当饭桌上的家常比想念里更香。

0: 终于乡愁回到来处，游子不在远途。跨越三海，
1: 你们问
0: 不忘回家。

0: 岁，他勇敢唱着心事给谁。
1: 妈妈好
2: 嘞。
1: 爷
2: 爷
1: 交个背景，交背景。
0: 每每山歌响起，万物比邻，草木动情，穿过雾霭青山，越过花海麦田。
3: 那在我们家我都是听的，唱起歌唱起歌跳起舞来，让我们唱一次又一次歌。你要听啥子？
0: 在寒来暑往间慢慢领悟，爱是心底开出的玫瑰，伴着柴米油盐的舞步。
3: 学学

0: 继续和大家一起来说说纪录片《四个春天》啊。我觉得纪录片当中的父母的形象是令人难忘的。你看，父亲是退休教师，热爱音乐，会20多种乐器，从二胡到小提琴，还能够自己砍竹子做洞箫笛子。母亲呢，性格开朗，爱唱山歌，切菜洗碗的时候都会哼唱。你觉得音乐在这部电影当中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呢？
1: 我觉得音乐就是他们生活的底色，而且呢，是一个可以看出来很文艺的一个家庭啊。就是他们在面对生活的方式的时候是非常快乐的，然后有音乐相伴。其中呢还有一个细节，就是当他们遇到一些问题的时候呢，不会非常沮丧，而是用音乐来安抚一下自己。这可能就体现了艺术如何成为普通人精神世界的支撑。那其中呢还有一个场景啊，给大家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那就是母亲呢虽然老了，但是带着老花镜去缝衣服，父亲呢对着电脑清唱《朋友》这首歌，然后在唱的过程当中，这就是我们感觉到了一种日常的诗意还有浪漫吧。其实人们的生活不是只有柴米油盐酱醋茶，也可以如此丰盈，如此惬意，如此的幸福吧。
0: 除了音乐，这对父母的相处模式也是令人羡慕的。导演说他们婚姻保鲜的秘诀就是宠。他说我爸跟我说我妈错了也是对的。母亲性格又开朗，生气呢不过3秒，出门的时候呢，父亲总是自然地走到母亲的身后，然后他说有我的保护，他一辈子都是安全的。
1: 哎呀，这种相濡以沫的感情是非常值得珍惜的，而且在电影当中是自然流淌的。而且母亲啊会在父亲喝这个金婚交杯酒的时候说，看都不看我，只看到酒杯了。就是你知道妈妈就是那种刀子嘴豆腐心嘛。然后但是呢也会走心的说祝福说我们一定要身体健康。这也可能就是导演自己的感慨，他说好像在他们的爱情里感觉我们姐弟三个都是多余的啊。
0: 对，的确如此。我觉得这部影片我们不能剧透太多，大家可以去看一看。你会在从这个四个春天里面看到我们每个人的影子。也许那就是生活本真的样子。
1: 我们也希望大家在日常的一粥一饭一荤一素之间，感受到生活的美好的细微的变化，也能感受到生活的富足和美好吧。
0: 以上就是今天莱萨莱萨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小东，
1: 我是林夕，我们明天同一时间
0: 再见。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Radio Plus.如果说新疆有另一种夏天，那一定是吐鲁番的热烈。火焰山的赭红色山体在阳光下仿佛真的在燃烧，热浪翻滚扭曲了视线，但这里有世界上最甜的葡萄。躲进葡萄沟的藤蔓下，坎儿井的流水带来千年的清凉，摘下一串晶莹剔透的葡萄，一口咬下去是爆汁的甜蜜，极度炎热后诞生的极甜果实，是这片土地给你的情书。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遇见新疆夏日的美。

150年后的世界是怎样的？面对危机，半机器人凯文与人类幸存者艾利克一家将会如何拯救地球、拯救人类？一场冒险之旅就此展开。90后北科大物理热能博士周静之倾心力作《星陨》正在热播，锁定每天17点到18点、0点到41点 FM929 长篇联播节目，带你沉浸式奔赴壮阔的科幻之旅。

0: 3:59，凡是领先一小步，靠近梦想一大步。FM929，带你永远领先一分钟。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2: 正在直播的百姓热线。
0: 即刻播报，有无延时。
1: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929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台。

0: 现在是中国时刻未时中午两点。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Radio Plus。
2: 赛里木湖，大西洋的最后一滴眼泪，在夏天蓝得惊心动魄。湖畔的金莲花与湖水谈着恋爱，天鹅游过时扰乱了云的倒影。湖水由浅至深，从透明的白到薄荷绿，再到深邃的靛蓝。风是凉的，水是甜的，连阳光都变得温柔。环湖而行，每走一步都是一幅新的油画。来赛里木湖吧，把心事交给这片纯粹的蓝。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遇见新疆最美的夏天。当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6.0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5G 智媒，从单音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3: 时令更替，7月7日迎来小暑节气。小暑就是天气刚开始热，还没到最热的时候。
4: 老话说，小暑尽伏天，一年中最热的日子就此拉开序幕。民间有食新说法，吃新米，吃新面，庆丰收。在北方，头伏饺子端上桌，正是咱老百姓的讲究。小暑养生不随意，瓜果冷饮消暑莫贪多，保护脾胃更重要，空调千万别太低，顺应自然才安康。
3: 24节气深藏着古人的农耕智慧，也蕴含着顺应天时的成长节奏。
5: 选车用车的参谋，消费维权的帮手，汽车生活的朋友，爱车有话说，一份长达13年的真诚陪伴。每天中午2点，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爱车有话说，欢迎收听。

北京时间的14:03，各位中午好，您正在关注的是新疆广播电视台 FM929，每天中午的2点到3点为您带来的爱车有话说，我是小洛，服务您的有车生活。今天节目的开篇啊，咱们来聊一个许多车主在更换轮胎时都会遇到的一个非常实用的问题。什么问题呢？如果说一次只换两条新轮胎，那这一条新的轮胎究竟是该装在前轮还是该装在后轮更合适更安全呢？其实网络上流行着各种各样的说法啊，有一些轮胎品牌的官方建议也都不一样。那么今天针对这个问题啊，在网络上我也查询了很多的资料，也咨询了节目组专家团的一些技师，那结合了相关的信息，梳理了一些观点，一些科学的依据，值得咱们了解和参考。今天呢，咱们就简明扼要的介绍一下，希望呢能够为您的日常生活提供一些帮助。首先呢，要澄清一个常见的误区啊，很多人担心旧轮胎更容易爆胎，所以说想把新轮胎放在他们认为更重要或负荷更大的位置。但是也有文章指出啊，根据小型汽车爆胎研究现状分析等文献资料，以及米其林等轮胎厂商的说明，爆胎主要是与路面的状况、气温、车辆超载超速、胎压异常或者是轮胎过度磨损有关系。在正常磨损范围之内啊，没有达到光头胎程度的旧轮胎本身并不比新轮胎有更高的爆胎风险。那因此说，单纯的出于防爆胎的角度来考虑或者是决定新胎的位置，理由不充分的。那么为什么像比如说德国马牌啊、固特异啊、米其林啊、优客豪马等等很多个知名的轮胎品牌都普遍建议把新轮胎安装在后轮呢？这又是为什么呢？其实这背后考核或者是这个最核心的一个考量是行车的稳定性，尤其是在湿滑路面上的一个操控安全。主要原因呢有两点，第一呢是湿滑路面的抓地力的差异。轮胎胎纹的主要功能之一是什么？是排水。那么随着轮胎的磨损，胎纹变浅，排水能力下降。那优客豪马的官方数据就写了，胎纹深度8毫米的轮胎在水深10毫米的路面上时速达到111公里之后才会开始打滑，而轮胎胎纹只剩2毫米的轮胎在时速88公里的时候就会出现打滑。那旧轮胎的排水性是弱于新轮胎的，在雨天更容易发生水滑的现象。第二呢，也是更关键的一点，后轮失控的后果其实更严重的。那如果说排水性差的轮胎装在前轮，可能会导致转向不足，也就是我们常说的这个推头。那这个时候啊，车辆会变得难以转向，但是车身的姿态相对是稳定的，留给驾驶者纠正的空间和时间也更多一点。而如果说排水性能差的旧轮胎装在后轮的话，一旦发生水滑，那就会导致转向过度，也就是甩尾。那车尾失控侧滑呢，对于普通驾驶者来说是更难纠正的，也是极容易发生严重的侧滑或者是旋转的事故。因此呢，为了保证车辆在湿滑路面行驶时尾部更有稳定的抓地力，防止危险的甩尾情况，那将抓地力更好的新轮胎放在后轮其实是更加稳妥的安全策略。

那这个建议与这什么前驱车还是后驱车什么的关系不大，那主要是从整车的稳定性出发的。当然了，我们在网络上也查询到，并非所有汽车制造商都遵循这一建议。比如说雷克萨斯 ES 也一款前驱车，它的车主手册建议，如果说只换两条轮胎，新胎应该放在后轮。而凯迪拉克 CT5 这是个后驱车，它的手册当中则建议新胎放在前轮。那这体现出不同厂商啊，在工程调教和设计理念上可能存在一个差异。所以说面对不同的建议，普通车主该怎么选择呢？给大家一个清晰的思路，最佳的方案是条件允许的时候，最好一次性更换四条轮胎，那这样可以确保所有轮胎的磨损状态抓地性是完全一致的，是最安全最省心的一个选择。通常呢，一条轮胎磨损到需要更换的时候，其他几条的磨损程度也就相差不远了。像马自达3等一些车型的一个车型手册就明确要求更换轮胎需要更换四条。比较务实方面的选择呢，如果说只是出于经济考虑只换两条轮胎，那除非您的车辆用户手册明确写应当将新轮胎装在前轴，否则遵循大多数轮胎品牌的建议，将两条新轮胎装在后轮的话，是更加普遍和保险的做法。总而言之啊，将新胎放在后轮的建议，它的出发点并不是说轮胎新旧本身导致的爆胎风险，而是说什么呢？为了在复杂路况下，尤其是下雨天，优先保障车辆后轴的稳定性，防范更难以控制的甩尾风险。当然呢，最可靠的方法那还是要查阅咱们自己的爱车的用户手册，并尽可能能的让四条轮胎保持均衡的状态。今天的内容供您参考，希望对您有所帮助。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下面进入到今天的新车推荐板块。今天节目当中跟大家聊一聊刚刚完成全球首秀开启预售的领克零七 GT 啊，就是作为领克品牌首款定位运动猎装风格的一个旅行车，就是这款车型也是通过全球用户征名活动啊最终确定的命名。官方啊将这台车定义为旅行新品类，目前呢展车已经陆续抵达全国各大领克门店，那计划在2026年的第三季度是正式上市。根据工信部公示的官方申报信息啊，领克零七 GT 的基础车身尺寸是4846/1900/1485毫米，选装运动套件之后，车长可以达到4866毫米，全系统一2843毫米的轴距，属于是标准的中型车的一个范畴。后备箱的常规状态下，那两驱版的基础容积是614升，四驱版呢是548升。那后备箱的座椅完全在放倒之后的话，那最大拓展容积可以达到1665升。那装载能力啊，相比普通的三厢轿车是有明显的提升。动力方面呢，这款车全系是搭载 EMP 插混系统，配备的是 1.5T 混动专用发动机，最大功率是163马力，提供两驱和四驱两种版本可以选。那其中两驱版搭载的是前置电机，四驱版增加的是后置电机，综合功率啊最高可以达到530马力。全系标配了28.3千瓦时的磷酸铁锂电池 CLTC， 纯电续航超过200公里，满油满电综合续航最高是1422公里。 WLTC 工况下的亏电油耗是5.08升每百公里，那日常通勤和长途的中长途出行啊都能够兼顾。在配置方面，领克零七 GT 全系是标配了 Link Flyme Auto 2.5 车机系统和高通的8295芯片，同时呢，全系是标配激光雷达，搭载27个智能传感器，高配版本是支持城市 NOA 和车位到车位的领航辅助功能。底盘部分呢，高配车型搭载了 MRC 磁流变电磁悬架，阻尼调节速度啊，比常规的 CDC 悬架会更快。官方数据显示，其调节频率可以达到每秒1000次。价格方面，目前公布的预售价是16.58到18.58万元，同时呢也是推出了首发限量1007台的时间限量版，指导价是20.88万元。从目前官方公布的信息来看，这款车把猎装造型、插混动力和高阶智驾配置结合在一起，瞄准的是15到20万级的家用兼顾驾趣的一个旅行车市场。那后续呢，这台车正式上市之后，我们也会持续关注这台车的市场表现。

0: 阴晴冷暖早知道，最新天气我来报。九二九，半点气象。
1: 九二九，
0: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九二九和你，四季有约。
2: 想用一句话开启追剧新体验，想随时查看家中安全，天翼智屏满足您对美好家的所有想象。现在到电信营业厅办理天翼智屏，升级您的生活。
3: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Radio Plus。
4: 红船起征程，百年铸辉煌，热烈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国潮2026邀您共赏节气之美。7月7号，小暑，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邀您静守盛夏清欢，疏忽温风至，应寻小暑来。北方头伏饺子飘香，南方尝新米酒甘醇，万物肆意蓬勃，寻得一方清凉。小暑之日，谨记心静生凉，向阳而生。让我们在热极生静中沉淀浮躁内心，细品岁月悠长。

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Radio Plus。伊犁的夏天是薰衣草的紫色信笺，霍城的薰衣草田随风起伏。

0: 弥漫着浪漫的香甜，不仅是紫色昭苏的油菜花地，金黄的耀眼，这里是塞外江南，蜜蜂忙着采蜜，游客忙着做梦，夕阳西下，整个河谷被镀上一层金粉，美得像童话。走进伊犁，你就走进了夏日的芬芳。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遇见新疆，夏日的美。
1: 我们来关注近期的一个活动，想跟着九二九去玩吗？盛夏七月，奔赴阿勒泰山河之约，畅游可可托海，穿行阿可公路、阿河公路、禾木喀纳斯，边关秘境白沙湖、草原石城、乌伦古湖，一路包揽草原、雪山、林海、湖泊，越境北疆盛夏极致风光。七月十号出发，五天自驾或六天豪华大巴均可报名。如果说想要参加，更加建议您可以在九二九文化旅游广播的微信平台，九二九文化旅游广播的微信平台回复自驾游三个字，直接扫码进群，详细咨询或报名即可。
2: 选车用车的参谋，消费维权的帮手，汽车生活的朋友，爱车有话说，一份长达13年的真诚陪伴。每天中午2点，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爱车有话说，欢迎收听。
1: 北京时间的14:34，欢迎您继续锁定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每天中午的2点到3点，为您带来爱车有话说，我是小洛。我们来刷新一下最近汽车圈都发生了哪一些新鲜事儿。近日由财政部、税务总局、工业和信息化部联合发布的关于调整节能汽车、新能源汽车车船税优惠政策公告被各大权威媒体刷屏。2027年1月1号起，纯电动商用车、插混增程式动力汽车、燃料电池商用车的免征车船税政策取消，节能汽车车船税减半政策同步将退出。此次调整不分新旧车辆，存量、增量车型全部统一征税，不再享受税费的减免。根据工信部官方媒体平台工信微报的跟进解读，纯电动乘用车、燃料电池乘用车依然在免征车船税的范畴，原因是这两类车型没有排量，不属于车船税法规定的征收范围。对于插混和增程车主，一些官方媒体也给出了每年所需征收车船税的大致金额。需要注意的是，车船税税额并非全国统一征收，而是视登记地不同而有变化。比如对排气量为 1.5 升的乘用车，北京市的车船税是420元每年，上海和广东省则为300元每年。另外一些插混增程车型所用的内燃机排量为 2.0 升，所需缴纳的车船税则在360到660元之间。对于现在绝大多数的增程插混乘用车车主而言，每年需多缴纳300到660元的税款。考虑到纯电动乘用车仍在豁免范围内，可以预见的是，这次车船税政策的调整很有可能会让新能源车行业出现一些变化。备受关注的硬派越野 SUV 全新坦克300已于昨天在上海正式的开启预售。本次预售一共是推出两款混动及一款燃油版本，其中坦克300 Hi4T 版本的预售价格为25.98万元， Hi4Z 版本的预售价格是26.98万元，燃油版也同步启动了盲定。新车基于用户需求进行了全面换新，它的轴距加长到了3010毫米，带来更优的车内空间和乘坐的平顺性。外观呢，在保留经典方盒子造型与圆形大灯等元素的同时，引入了熏黑字母中网等新的设计。内饰采用 Napa 真皮等材质，质感显著提升。在硬核实力上，新车首搭 2.0T Hi4Z 的混动架构，那系统的综合扭矩可以高达1195牛米，零百加速只需要4.3秒。WLTC 工况下，纯电续航可以达到200公里，综合续航更是突破

1100公里，完美兼顾了日常通勤的低能耗与长途穿越的零焦虑。除此之外，新车标配包含激光雷达在内的27个感知硬件，具备高速与城市 NOA 的领航能力。其行业首创的智能全地形模式，可以在行驶过程当中自动识别路况并切换模式，让越野新手也能够轻松地应对复杂路况。全新坦克300以自由去闯为精神内核，致力于为用户提供覆盖都市通勤、家庭出行、潮玩露营与硬核越野的全场景解决方案。乘联分会发布了6月新能源乘用车厂商批发销量预估数据。乘联分会表示，2026年5月批发销量破万的新能源车企，6月合计销量占当月，结合7月初步汇总数据，上述车企6月销量是141万辆。目前大部分厂商销量基本已经锁定了大数，结合5月市场份额结构和6月已有的数据测算，6月全国新能源乘用车批发销量预计是151万辆，同比增长22%，环比增长12%，这一增速显著高于同期整体车市的大盘，新能源成为拉动乘用车市场增长的核心的引擎。

我们继续来刷新汽车行业动态。日前，随着一台不置期缓缓地驶下生产线，广汽丰田累计产量已经达成了1000万台，正式跻身千万辆级大厂，并助力广汽集团达成了3000万台产销里程碑。2004年，广汽丰田起步即建成了丰田全球模范工厂。2006年，国产凯美瑞创下当年投产当年盈利的奇迹。2011年，广汽丰田累计产量达成第一个100万辆。2022年，实现年销量首次突破100万辆。2024年，广汽丰田发布巨变2030战略，以全方位自立化为目标，开启全体系构造改革的大幕。2026年，广汽丰田以油电同强的成绩站上了千万体量。近年来，在行业低迷、合资承压的背景下，广汽丰田走出了逆势稳进的独立行情。2025年，销量达到了77.2万辆，成为少数实现同比正增长的合资车企。2026年上半年销量突破34万台，连续3个月登顶合资品牌销量榜首，跻身全市场品牌的行列。2026年6月，斯特兰蒂斯与领跑的合资公司交出了一份让外界颇为意外的成绩单。2025年首个完整运营年度，这家公司销售额突破10亿欧元，营业收入达到了8.09亿欧元，同比增长462%，净利润4400万欧元。毫无疑问，与领跑汽车的联盟如今成为了斯特兰蒂斯集团发展的模板。或许正是尝到了这样的甜头，斯特兰蒂斯集团才会在今年更大张旗鼓地引进中国车企进行赋能。5月，斯特兰蒂斯与东风汽车签署非约束性谅解备忘录，计划在欧洲成立合资公司，初期负责蓝图高端新能源车型在当地的销售与分销业务，并探讨在法国雷恩工厂本地化生产。实际上，过去这一年来，围绕着斯特兰蒂斯集团有一种奇特的氛围，几乎每周该集团新闻中都会出现一家中国汽车制造商，领跑、比亚迪、东风、江淮汽车，各种公告、传闻、合作和讨论层出不穷，速度之快前所未有。从领跑到东风，从股权和合作到欧洲建厂呢，斯特兰蒂斯正以近乎球员的姿态密切对接中国车企以及供应商。

奇瑞风云系列全新的纯电 SUV 风云 T7 官方图近期呢正式的发布了。新车定位紧凑型 SUV， 封闭式的前脸两侧搭载了狭长的一体式的 LED 大灯组，前保险杠融入黑色的装饰条与导流槽的结构，强化车头的层次感。车侧通过形面变化营造光影质感，车顶呢带有小幅溜背的走势，尾部造型简洁饱满，贯穿式灯组内部结构规整，中央嵌入品牌的英文标识。续航配备的是本次发布的核心内容，新车全系搭载新国标犀牛电池，纯电续航可以达到600公里，电量从30%充到80%，仅需20分钟。根据多家媒体的报道，理想即将围绕产品决策流程进行新一轮的组织架构调整，计划将产品部的部分关键职能进行拆分，并入到研发部门当中。从群组关系来看，理想汽车产品部由范浩宇负责，包含电动本体、空间智能、自动驾驶终端产品、交互设计、平台运营、 APP 以及官网等。了解调动动向的人士向媒体透露，目前调整主要针对于电动本体和自动驾驶等核心产品定义团队，其中已经明确的是，产品部的电动本体定义团队拆分并入刘立国带领的整车研发部门，自动驾驶终端产品团队将并入詹坤带领的基座模型研发团队，也可能有一部分体验相关的产品人员进入到刘杰的产品线，一位知情人士透露。

时间来到了北京时间的14:56。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关注，稍后也请您继续锁定我们的频道，关注其他精彩节目内容。

首先呢，我们先来跟大家聊一聊小暑的传统文化知识。古籍《月令七十二候集解》中记载，暑热也，旧热之中分为大小，月初为小，月中为大，今则热气由小也。简单解释就是，此时呢热气刚刚积蓄，还没到达顶峰，所以称作小暑。古人呢将小暑分为三候，一候温风至，二候蟋蟀聚鱼，三候鹰始至。放到咱们新疆来解读啊，也特别有意思。一候温风至，南疆、东疆是最先感受到热风席卷的，北疆午后也少有清凉的晚风。二候蟋蟀聚鱼，野外燥热，蟋蟀呢纷纷躲进院落墙角，傍晚总能听见虫鸣。三候鹰始至，高空气温适宜，雄鹰盘旋高空捕猎。不同于南方湿热，咱们新疆啊小暑最大的特点是干热，紫外线强度翻倍，少潮湿，多干热风。这也是为什么内地的这个其他城市的消暑方法不完全适合我们。古时民间小暑有晒服食星的习俗，晒服呢就是家家户户晾晒衣物被褥，利用强日照去除潮气螨虫，食星则是品尝当年新收获的粮食蔬果，祈求四季安康。其实这些传统习俗啊，当然放在现在依然非常适合咱们去参考，好好的度过小暑节气。

FM 92.9，在这个时段带给您的优选百分百，佳慧呢，今天陪大家聊小暑。那当然，很多身边的朋友也在反馈啊，其实同样是小暑，南疆和北疆的体感完全不一样。今天呢，我们也给大家专门来分区域梳理一下，在小暑节气前后我们的一些气候差异，也方便大家调整日常的作息。当然呢，也欢迎正在收听我们节目的朋友来说说您此时此刻是在哪里呢？今天这个小暑节气要怎样度过呢？在这样炎热的夏季，有自己怎样的一些解暑小妙招呢？都可以发送到929的微信公众平台，我们一起来化小暑，来一起分享清凉妙招。首先我们来说一说南疆比如喀什、和田、阿克苏一带啊，小暑过后日间气温呢常常突破35摄氏度，尤其是在小暑节气前后啊，气温还是非常高的，干热风频繁，空气湿度非常低，体感啊有点干燥，所以防晒补水是重中之重。那么再看看东疆吐鲁番哈密地区，那在我们小暑节气之前都早已提前进入到了高温的模式了，地表温度居高不下，外出呢一定要避开正午的时段。当然这个有我们说到的是尽量避开正午时段，有工作需要的时候，那出门也一定要注意啊，提前做好防暑的一些措施。那么在我们乌鲁木齐、伊犁、阿勒泰这些北疆区域，昼夜温差依旧可观，白天午后燥热，一早一晚呢还是保留着清凉的，是得天独厚的优势。整体来看，整个新疆小暑阶段日照时间大幅拉长，降水变少，长期比较干燥的环境呢也很容易使人体津液流失，口干、皮肤起皮心烦、失眠都是常发生的一些身体的一些表现的状况。所以呢还是要提醒啊所有的朋友要注意防暑，多喝水，同时呢也要提醒所有驾驶开车的朋友啊，午后14点到17点的紫外线是非常强的，长时间露天停放车辆极易高温闷热，车内呢这个我们还是要常备这个矿泉水及时的多喝，而且呢像我们遮阳的一些小的物件也可以一起配备上，我们双重防暑在出行的过程当中还是要去结合当下我们正午的日照比较强烈的时候避免中暑。

接下来呢要跟大家分享啊，在日常生活当中我们都非常关心的，就是适配咱们新疆干热气候的一些小暑的饮食养生方案了。当然这个时候也欢迎正在收听我们节目的朋友啊，您是怎样打算度过这样的一个小暑节气呢？在炎热的夏季有自己怎样的一些避暑小妙招呢？也都欢迎您可以分享到我们929的微信公众平台，我们一起来化小暑，分享解热妙招。那当然说到了小暑节气啊，其实养生的核心准则还是以清热生津润燥啊为主，拒绝重油重辣燥热的肉食。那咱们啊当下其实应季好物还是非常的丰富的，首选要推荐给大家的当然是各类啊特别解暑的瓜类啊，尤其是放在凉水之后，放在冰箱里啊微微的凉了一下之后啊，它的口感是非常的好的，而且非常解暑。那各类瓜类呢，就比如西瓜、哈密瓜、甜瓜，那这一类的瓜类呢水分充足，可以快速的补充流失的水分，但是切记啊不要冰镇过量了啊。那咱们肠胃呢长期适应了这种温热的一个环境，如果突然吃非常冰的冰镇的一些食物，也容易造成脾胃的一种刺激哈、啊，带来肠胃的不适。所以刚才我们也建议，我们选择吃这种水分啊特别补充水分的这些水果的时候，可以放在清凉的凉水当中，给它降降温。或者是在冰箱里稍微放个5分钟10分钟啊，有一些凉意之后我们再来吃，它的解暑的这个效果也是非常不错的。但是不要吃，尤其其实我们在各大平台也看到了吃隔夜的西瓜，那里边它不仅是有一些冰箱里边的小的细菌，那同时呢太冰镇的话是非常刺激肠胃的哈，在这里不推荐。那么在小暑节气呢，应季的这个蔬菜我们推荐的有比如丝瓜、冬瓜、芹菜、西红柿，那这一类的蔬菜呢清炒做汤都非常合适，清热降火。那当然呢也给大家推荐一些饮品啦，日常的茶饮呢其实可以替换掉浓茶高糖的饮料，我们可以自制酸梅汤啊，菊花茶、薄荷甘草水都是非常合适的。这里也看到啊，有听众朋友说绿豆汤，没错，我觉得在小暑节气，夏天气温非常高的时候，其实自己家熬的绿豆汤也是非常的解暑的啊。当然呢，我们也说到了，咱们非常爱吃牛羊肉的，小暑期间呢，还是尽量我们说这个少一点的这种烧烤燥热的这种这个频繁的去吃这种重油重辣。比较燥热的食物，其实可以把类似爆炒、烧烤这样的一些做牛羊肉的做法，改为比如清炖羊肉萝卜汤啊，少量食用，它温补还不生火。另外呢，民间还有小暑吃藕的说法，莲藕清热养阴，搭配我们的青椒清炒家常，又非常的养生。当然也提醒各位听众朋友啊，也不要一味的贪凉，三餐我们要搭配杂粮，多吃应季的本地果蔬，少外卖，重油重盐，平稳度过干热小暑天。

0: 阴晴冷暖早知道，最新天气我来报，九二九半点气象。满天繁星，每一颗都闪耀不同的光芒。
1: 我要做最闪亮的那一颗。
0: 折射潮流趋势，
2: 点亮时尚之光，
0: 点亮时尚之光。
3: 优选选百分百，优选百分百，
4: 一起成为潮流玩家。
3: 九二九优选百分百。
5: 新疆广播电视台纪录片《新疆家宴》第二季即将暖心回归，原班主创打造聚焦季节轮回中的生命礼赞。澳大利亚籍嘉宾安龙亲历探访，带您走进秋冬新疆家宴，感受丰收的喜悦与冰雪的静谧，体验秋收冬藏的生活智慧，见证婚庆节俗的浓情时刻，以小餐桌折射大情怀，看见多元共生的生命律动，向世界展示一个传统与现代交融的活力新疆。7月10号、11号22:35，新疆卫视与您温暖相约。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 929，在这个时段给您带来的优选百分百，我是佳慧。今天的优选百分百啊，跟大家一起来画小鼠，分享解鼠小妙招。那刚才呢，跟大家也聊到了哈，相应的一些解鼠的，我们说时令养生的一些好的水果，包括应季的蔬菜。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跟大家一起来甄选一下几款适配咱们家庭的一些消暑的食用单品。当然呢，也欢迎正在收听我们节目的听众朋友可以分享分享您这个消暑节气啊，今天要怎样度过呢？有自己怎样的一些解暑小妙招呢？可以发送到929的微信公共平台。

我们一起来画小鼠，分享解鼠妙招。接下来呢，跟大家就来推荐推荐啊一些消暑的使用单品。首先呢，就是物理防晒类了，高倍的防晒面罩啊，宽檐的遮阳帽啊，在出游包括日常外出的时候，这一类的防晒好物都是必备的，因为它们可以非常直接的隔绝强的紫外线，避免晒伤。其次呢，就是居家的降温好物了，比如静音的循环风扇啊，比空调呢也更加适配比较干燥的气候，也不会加速皮肤失水，再搭配纯棉的凉席透气吸汗。居家补水类啊，我们推荐到的是大容量的家用加湿器，小暑干热风来袭，室内增加湿度，缓解口鼻干燥包括皮肤干裂这样的一些症状。还有呢，就是便携的冰丝凉垫，开车办公室久坐都非常的舒适。另外呢，也可以给家里的老人小朋友推荐啊纯棉的透气居家服，拒绝化纤不透气的面料。那当然呢，这一类的好物在线上线下都是非常容易可以买到的。我们在选购的时候呢，还是要注重它的面料，优先选透气无香精耐用款啊，不要盲目的去听广告词儿这些比较虚夸的一些词汇啊，追求到的就是实实在在的优选的平价好物，轻松打造清凉的居家小环境，安稳度过小暑的高温时光。

下来呢，跟大家一起聊一聊小暑的科学起居与运动。小暑呢，白昼变长，建议大家顺应时节调整作息，遵循晚睡早起、午间小憩。当然，这里的晚睡啊，可不是熬夜，我们还是建议大家在12点前就进入梦乡。早上呢，天亮早，可以早起半小时通风。午后的13点到16点呢，也是全天最热的时段，尽量减少户外长时间的活动，午休20到40分钟左右就可以了，缓解燥热带来的心烦乏力。那当然啊，咱们身边很多的朋友呢，喜欢户外徒步、爬山。小暑之后呢，户外运动的时间我们可以调整为清晨的8点之前，或者是晚间的21点之后，避开高温日晒，随身呢常备温水、防晒、藿香正气类的防暑用品。洗澡呢，尽量是要用温水，不要长期冲冷水。干热天气毛孔张开，冷水呢容易寒气侵入身体，引发关节的不适。那针对长期户外工作，比如我们的司机师傅啊、环卫工人啊，我们包括这个户外摆摊的商户啊，我们还是建议每小时要补充淡盐水，避免单纯喝纯净水呢流失电解质。睡前可以温水泡脚10分钟，再搭配少量的薄荷精油安神助眠，调节燥热带来的失眠烦躁。简单的作息调整，其实就能够大幅的缓解小暑高温带来的身体不适感了。

小暑至盛夏时，那么接下来的时间也跟大家来分享一下在公众平台我们看到的各个朋友他们的一些特色的消暑方式。比如有朋友就说会在家里自制冰镇的石榴汁，还有葡萄酱、手工酸奶，搭配时令的这个瓜果啊，非常的酸甜解燥。哎，也想问问小四这位朋友啊，葡萄酱是怎么做的？当然我们说平时喝的还是葡萄汁比较多啊，葡萄果酱那是不是制作起来还是有一些独特的一些手法呢？也有朋友说到了啊，要在家里熬制绿豆汤、酸梅汤啊，这个存放在适当的容器当中自然降温，喝着口感温润，不伤脾胃。这都是朋友们啊在公众平台发来的自己的一些消暑方式。那在这里呢，佳慧还有一些非常适合小暑时节的一些养生药膳分享给听众朋友们。比如第一个就是冬瓜荷叶水鸭汤，那我们的原料也非常的简单啊，只需要水鸭一只，冬瓜150克啊，扁豆15克，鲜荷叶50克，再加上无花果3粒、生姜若干就可以了。那将水鸭洗净斩件，冬瓜荷叶、扁豆、无花果洗干净，将适量的清水放入煲内煮沸后，加入以上材料，猛火煲滚后呢，改用慢火煲一小时左右，加盐调味即可。那就像我们家庭所使用的这个电饭煲啊，制作这一类的养生汤还是非常的方便的，只需要调节相应的一个模式，放进去煲汤。

汤就可以了。那当然还有一款是绿豆海带薏仁汤，它的原料呢也是非常的简单啊，绿豆100克，粳米100克，那当然再加上海带薏仁各60克，冰糖适量，将海带洗净切丝，与绿豆粳米薏仁一同放入锅中，加水煮至绿豆开花后，改小火煮至烂熟，加入冰糖调味，再煮两沸即成，那也非常有清热利湿、健脾开胃的功效。

时间呢过得非常快啊，本期的优选百分百小暑专题到这里就要接近尾声了。小暑是升温关键的节气，也愿各位听众朋友三餐清爽，起居安宁，舒心过小暑。明天同一时间，优选百分百和您不见不散哦。

0: 15:59，凡是领先一小步，靠近梦想一大步。FM 929，带你永远领先一分钟。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0: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2: 929现在播报。
1: 信号。
0: 全面覆盖城市热点，
1: 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通巴达 FM 929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

0: 在是中国时刻申时下午四点。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Radio Plus。
2: 如果你问我新疆的夏天从哪里开始，我会指向天山的雪线。当山脚下的草原铺成绒毯，阳光便有了形状，空气里飘着松枝与野花的香，风从博格达峰吹来，带着冰凉的甜。牛羊慢悠悠地走过公路，像移动的标点。这里的夏天是雪峰与花海的对望，是酷热与凉爽的对话。别只在空调房里想象夏天，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遇见新疆最美的夏天。

0: 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六点零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5G 智媒，从单音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六点零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Radio Plus。
2: 红船起征程，百年铸辉煌，热烈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国潮2026邀您共赏节气之美。7月7号小暑，新疆广播电视台 FM929 邀您静守盛夏清欢，疏忽温风至，应寻小暑来。北方头伏饺子飘香，南方尝新米酒甘醇，万物肆意蓬勃，寻得一方清凉。小暑之日，谨记心静生凉，向阳而生。让我们在热极生静中沉淀浮躁内心，细品岁月悠长。
3: 每天适度运动，睡前放下手机，坚持规律作息，好睡眠滋养好心情，
4: 好心情让好睡眠更持久。
5: 我想我想啊，
6: 别想了，问题已就绪，奖品已就位，欢迎光临，
7: 欢迎光临
6: 929，嘻嘻哈哈，杂货铺。
1: 你以为你听见的只是城市车水马龙，
8: 你听到的是城市的脉络律动。
1: 左转，奔向垂涎美食，
9: 和您一起品尝的是椒麻。
8: 右转，

0: 一首慢悠悠慢悠悠慢悠悠的歌开启我们今天的嘻嘻哈哈杂货铺。各位好，我是张文。
1: 哎，各位好，我是郭佳。啊，你别说呢，这首歌好像唱出了很多人的回忆呀，什么南门呀，
0: 啊，
1: 什么乌鲁木齐，什么水上乐园呀，西公园呀，就各种各样的，
0: 啊，
1: 就是小的时候，现在可能很多人很少去，但是以前确实是我们很期盼很期待去的地方，是不是啊？
0: 是的。
1: 昨天就是我还去了一趟乌鲁木齐的南公园。哎，你知道吧，就以前的南公园对于我来说就是一年就奢望爸妈能够带我去一次特别开心的地方，
0: 嗯，全是动物里面。
1: 对，因为以前的南公园叫动物园嘛，
0: 而且就是小孩好像就是想到动物和就是臭这两个问题之后一般都选择动物，而大人就每次想到要带小孩要去那个公园就真的就是压力很大。
1: 对，
0: 我每次去完南公园特别小的时候去完回来，我妈要把全身衣服都洗掉。
1: 为啥？你刚刚那在里面打滚
0: 夏天的时候吗？
1: 啊，
0: 哦，里面那个就是那个动物的那个兽类的那种气息，
1: 啊，
0: 哦，特别的辣眼睛嘛。
1: 哎呦喂，
0: 哦，现在不都野生动物园它不存在这个问题了。
1: 对对对，
0: 嗯，
1: 啊，这个我昨天去南公园之后我发现好像确实回忆一下涌上了心头。我曾经在南公园干了一件大事儿，
0: 多大的事儿？掉到老虎池子里了。
1: 那是虎口脱险，相声知道吗？我从一个高高的滑滑梯上，那个粪土从那摔下来的，差不多得有个两米多吧，两三米吧。
0: 一只斑马接住了你？
1: 没有，然后呢，就直接就昏厥了，你知不知道？最后呢，就是哎呦，我们家人特别着急，又是给我按人中了，又是把我往脸上扇那种拍醒，早上我都醒不了。最后呢，当时就是公园的一个维吾尔族大叔，
0: 嗯，
1: 直接喝了一口凉水，往我脸上，就一喷啊。然后我一下醒过来，那个事儿就事后想想，爸我妈呀都吓得够呛啊。
0: 哦，哎，我觉得这南公园要是像你这样昏过去啊，应该其实有点像那种，你知道有一个成语叫南柯一梦。
1: 南柯一梦
0: 讲的就是在这个槐树下面睡觉，最后在一个国家当了什么那个太守，又娶了公主，享尽荣华富贵，醒来以后发现他是在那个槐树下面的蚂蚁国当了这个。
1: 哎呦喂，
0: 对，特别厉害。所以你
1: 他那是南柯一梦，我是摔的，我是摔着
0: 的。你是在那儿，要是一梦，可能你到那个随便哪个动物国都能一下
1: 倒栽葱了。我是，
0: 啊
1: 啊，
0: 好吧。
1: 然后呢，又想到就是到第一次的人生当中看长颈鹿啊，
0: 嗯，
1: 看大象啊，看斑马，都是在乌鲁木齐的南公园看的。但是现在南公园呢，好像少了一点人气儿啊，
0: 嗯，
1: 这个人没有以前那么多了，动物呢好像也没有了。然后呢，就是，但是有一些就是非常具有特色的咖啡厅，我觉得非常棒。那个外面的外墙的设计呀，花就是鲜花沉印的那种感觉啊，我觉得还是挺浪漫的。凉快，确实凉快。这段时间乌鲁木齐挺热，但南公园还是有它独特的凉快的地方的啊。就是感触也稍微的有那么一点当年的回忆要往上涌的感觉
0: 啊。哎，但是我觉得就是新疆很大，不只有乌鲁木齐啊。
1: 嗯，
0: 所以如果说今天我们为什么要开启这个话题呢，就是我最近发现有很多这个网红博主就来新疆定居了，而且他都不是在城市里定居，
1: 嗯，
0: 都是到那种哪个村里头啊，或者到哪个那个屋那个窝子里头去啊，自己盖的房子或找个旧房子一顿改造，
1: 啊，
0: 然后就直接就住下了，跟周围的
1: 牧民，就是，
0: 村民当好朋友。
1: 对，他们就来新疆买院子，就要在新疆生活，
0: 啊，
1: 那种感觉。
0: 对，而且就是常住。
1: 对，
0: 比如说我知道的有一个叫木捞捞的一个博主，他每次就捞这个世界上的各种新鲜的事儿。我一直以为他应该不是在，就没有想到他在新疆，后来没想到他是在阿勒泰自己盖了个房子。
1: 嗯，
0: 然后呢，跟村民相处的关系特别好，然后就经常到村民家去吃吃喝喝，玩玩乐乐，然后。

0: 在自己的小屋子里拍拍视频，我特别羡慕。
1: 嗯
0: 啊，还有一个博主叫这个草推车，啊，
1: 草推车，
0: 对。然后好像很多咱们这个新疆的品牌也特别想跟他合作，因为他们是有两个有一对情侣，就看起来就是那种很文艺的一对情侣，然后就去了这个应该是昭苏伊犁那边吧，
1: 嗯，
0: 然后就把一个小破屋子改造，然后跟周围的牧草非常的治愈，
1: 哎，没错啊，
0: 啊，
1: 所以说呢，今天我们想跟大家伙聊点什么。就聊聊我们要自己到哪建个小屋子，
0: 好，非常的治愈，
1: 哎，没错
0: 啊
1: 所以说呢，今天我们想跟大家伙聊点什么，就聊聊我们要自己到哪建个小屋子吗？
0: 嗯，今天我觉得是想跟大家聊聊什么呢，就是如果说你来新疆，或者说你本来就是新疆人，你选择一个新疆地方，就在那儿跟周围当地人一起生活一个月，你想去哪儿？
1: 就不能选择你现在正在住的这个地方，是不是？
0: 你要选，你也可以。你说南公园，你住一个月，你说到做到，反正要。
1: 我要住的话，我住那个哪儿呢？维斯特。行不行？
0: 可以可以，你要住一个月，反正也挺难的，我觉得。
1: 啊，住到里头不住到外头。
0: 泡猪皮了都啊！
1: 啊，不泡嘛，就吃就行了，
0: 那就行
1: 了。空调吹上，然后自助餐吃上。
0: 啊，可以可以。
1: 一个月之后你来给我结账就行了。
0: 我不结。
1: 哦，你为啥不接啊？
0: 一个月以后，我估计我们单位应该也不会再有你这个人名字了。
1: 他到那个，
0: 你跟我最后的一点这个羁绊也就剪断了。
1: 他到维斯特采访去了。行，各位呢可以来发发您的消息啊，跟我们一起来说一下啊，就如果说这个，在新疆啊，就特定新疆是不是？
0: 嗯。
1: 如果让你选择一个能够短期定居一个月的地方，你会选择哪里？好不好
0: 啊？你自己想去？你想定居哪里一个月？
1: 我
0: 啊，就我们
1: 就说嘛，
0: 好好说嘛，就是这个前提，就是不代表说你的生活条件一定很艰苦啊。
1: 啊，
0: 咱们抛开生活条件，就是基本上还是很舒适的这个生活，只是说就是你考虑到的就是周围的这个，
1: 我会选择那个哪
0: 儿，景色，
1: 唐布拉的那个仙女湖。
0: 哦，
1: 我在那就是露营过两天，我那感觉，
0: 啊，
1: 你不知道，感觉用新疆话是感觉来的呢，你知不知道？
0: 啊，
1: 但是你要说住一个月，啊，
0: 一个月，我们说前提是一个月，
1: 哎，稍微有点难受。
0: 就这一个月，你要
1: 信号不稳定，
0: 你要有关的歌吧，
1: 嗯，
0: 好不好啊？一般来讲，大家想到的都是这首歌，是吧？
1: 好，
0: 这里是新疆，
1: 这里是新疆啊
0: 啊！
1: 好，一起分享一下了，
0: 来。

0: 好的，继续回到节目里来啊，看一看朋友的留言。今天我们说的是，如果说在新疆选择一个地方让你生活一个月的话，就是你会选择哪里呢？
1: 没错啊，就是可能这个地方呢，对于你来说是一个特别方便便利的地方，也有可能这个地方对你来说是一个能够让自己静下心来思考人生的地方，或者说这个地方呢，当年给你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各位呢都可以把你的信息来跟我们一起互动一下，分享一下啊。
0: 嗯，
1: 张文有没有想到，如果是你的话？
0: 我有一年就是走独库的时候，往巴音布鲁克那边走，
1: 嗯，
0: 然后在那儿有一个山谷，就是快到那个乔尔玛那边。然后有一个山谷里面，我觉得那个地方特别美，然后有两家牧民，然后就在那个山谷里，太阳那时候我去的时候刚好是下午七八点的时候，夕阳斜下，整个草原都是那种就是又绿又金的颜色，然后我当时就觉得我特别想在这个地方住上一个月。
1: 心上人，我在可可，
0: 就我想的那个住，就是除了有美景以外，我想的就是就像这个什么草推车啊什么的，我就想去真的去体验那种放牧游牧的那种生活，
1: 嗯，
0: 然后可以就放放羊啊，骑骑马呀，
1: 骑骑马，骑骑马
0: 呀，
1: 关键骑马
0: 太商业了，
1: 是不是？
0: 那个太商业了，然后什么这个做做纳人啊，然后这个自己弄弄吃的呀，就可以完全与世隔绝的过上一个月，觉得特别的爽，特别的过瘾啊！
1: 好，把你给美上了，是不是啊？其实我觉得就是大多数人可能都会选择体验一些风景好啊，或者说是，远离喧嚣的一些地方。但是其中有一点我觉得很重要，就是，你这个配套的生活得能够就是跟得上，就住的房子不能漏风呀，或者说是。睡你得睡好，睡
0: 我觉得我就弄一个蒙古包，然后那个蒙古包然后里头放个床，然后被褥搞舒服一点就可以了，其实啊，
1: 然后你就觉得高兴了。
0: 对啊，因为那地方不热，只是有点晒，就找一个凉快的时候，晚上还得盖厚被子然后里头弄个炉子能做饭，有手机信号
1: 就够了，
0: 就够了，对，
1: 也是啊。
0: 嗯，
1: 来，我们一起来看看大家伙的信息吧啊，各位是怎么说的啊？微信上这位朋友的名字是叫做王子101是这样来说的，说如果让我选择定居的话，我想到伊宁市住好几个月去。之前到伊宁市，觉得伊宁市的好吃的多得很嘛，而且伊宁市感觉更加具有点那种文化色彩气息在里面啊，我想到伊宁。住上一个月看看咋样呢？他应该是乌鲁木齐的伊宁市住上一个月。其实我觉得住伊宁市挺好的，因为住到伊宁市啊，你看我们这乌鲁木齐周末要上山就上个南山嘛，人家住到伊宁市的人周末要上个山。

0: 然后上的都是崂道的山，
1: 嗯，
0: 去的都是那样大景啊，我们去的就是那种中小景那种感觉，人家去的都是大景啊。其实我觉得，但而且伊宁市本来这个城市的配套各方面也都挺不错的，也挺好的，我觉得，嗯
1: 嗯。我们也来继续看一看朋友的留言。这位叫深红色，他说如果要选，我想到阿勒泰市去住一个月。就是阿勒泰市呢，首先你平时生活也比较便利，但是我去过的时候我就觉得那个地方的人非常的少，本来就是人口就不多，
0: 嗯，
1: 然后城市也很小，城市中边上就是这个滑雪场，然后再有呢就是你去和睦啊，去啊什么还有什么喀纳斯啊什么这些地方都非常的方便，然后呢这种小城的感觉让我感觉特别的开心，
0: 嗯
1: 嗯，路上也没有什么人，然后呢这个到秋天的时候天气又特别的好，我觉得在那儿住一个月我会特别的舒服，
0: 尤其是这段时间啊，住阿勒泰特别好，凉快嘛，是不是啊？
1: 是啊，
0: 来继续看看各位听友的信息。向往是这样来说的，说我哪都不去，我就在我们家这儿住好一个月，住好一年。
1: 你不要发消息了吗？那就，
0: 咱们不让参与节目嘛。可能有些人就不愿意折腾了，我觉得是不是啊？
1: 这是你吧，国家。
0: 我挺爱折腾的，我觉得要我现在选择的话，我就选择那种风景很美的地方，远离喧嚣的地方，但是得有网络
1: 啊，
0: 就睡的嘛，就是不能冷，
1: 嗯
0: 啊，然后呢就是，不能不干净啊，就差不多，吃的倒无所谓，馕呀啥的那种凑合啊，我觉得我也高高兴兴的那种感觉，烤包子呀啥，烤全羊那样啊，挺好的。
1: 好吧啊，继续我们来看一下这位小确幸，他说我如果我选的话，我就要到那个沙漠边上啊、哦，
0: 沙漠边上
1: 住上一段时间，已经是最近听说沙漠里面水特别多嘛，嗯，有各种那样子小湖泊都很漂亮，
0: 嗯，
1: 然后再有就是我小的时候特别沉迷于龙门客栈，
0: 龙门客栈跟沙漠的关系是啥关系啊？
1: 新龙门客栈那个佟湘玉不是金湘玉开的那个客栈，它就在沙漠边上，
0: 在沙漠边上，
1: 对、
0: 哦、
1: 然后他就大漠无情人有情，侠客精神发挥到极致的感觉、哎、嗯，
0: 那我们是不是得听一首沙漠上行走、嗯、你最爱的歌手
1: 谁？
0: 亚森江啊，亚森
1: 那叫荒漠上行
0: 走，荒漠上行走啊，张文最喜欢的歌手、
1: 是吗？
0: 就每到提到这位歌手，说张文的眼睛都放着光啊！
1: 你这还好吧？啊，
0: 还好吧？
1: 还好还好，来，
0: 含蓄的吧你啊！

0: 阴晴冷暖早知道，最新天气我来报，九二九半点气象。
1: 半点气象，
2: 一起来关注一下这时段的半点气象。现在乌鲁木齐的室外的摄氏温度是30度，今天见到明天白天乌鲁木齐阴转中雨，最高温度29度，最低温度18度，风力是西北风3级。稍后呢，请各位继续锁定关注929，随后是由郭嘉和张文继续带给您的嘻嘻哈哈杂货铺。
3: 如果你问我新疆的夏天从哪里开始，我会指向天山的雪线。当山脚下的草原铺成绒毯，阳光便有了形状，空气里飘着松枝与野花的香，风从博格达风吹来，带着冰凉的甜。牛羊慢悠悠地走过公路，像移动的标点。这里的夏天是雪峰与花海的对望，是酷热与凉爽的对话。别只在空调房里想象夏天，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遇见新疆最美的夏天。

初次对话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思路视听六点零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5G智媒，从单音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思路视听六点零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Radio Plus。红船起征程，百年铸辉煌，热烈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国潮2026，邀您共赏节气之美。7月7号，小暑，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邀您静守盛夏情怀，疏忽温风至，应寻小暑来。北方头伏饺子飘香，南方尝新米酒甘醇，万物肆意蓬勃，寻得一方清凉。小暑之日，谨记心静生凉，向阳而生。让我们在热极生静中沉淀福

那拉提草原的夏天绿得不讲道理，整个草原像被打翻了的颜料盘，从浅绿到墨绿，一直流淌到天边。云很低，低得仿佛伸手就能扯下一片盖在身上。哈萨克族牧民的毡房升起炊烟，东布拉的弦音顺着河谷飘荡，你只需躺在花丛里看雄鹰盘旋，听百灵歌唱，让时间慢得像融化的酥油。这片草原治愈所有的不安。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遇见新疆最美的夏天。

0: 150年后的世界是怎样的？面对危机，半机器人凯文与人类幸存者艾利克一家将会如何拯救地球、拯救人类？一场冒险之旅就此展开。90后北科大物理热能博士周静之倾心力作《星陨》正在热播，锁定每天17点到18点、0点到次日1点 FM929 长篇联播节目，带你沉浸式奔赴壮阔的科幻之旅。
1: 我想，我想，
2: 别想了，问题已就绪，奖品已就位，欢迎光临，
3: 欢迎光临
2: 九

0: 好的，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您正在锁定收听到的是嘻嘻哈哈杂货铺。各位好，我是郭嘉。
1: 大家好，我是张文。
0: 今天呢跟各位一起的互动话题，我们来说到的是，如果说给你一个月的时间换一个地方住一下的话，仅限于我们新疆本地啊，你想要去哪里居住啊？来继续的看看大家伙的留言啊。
1: 来看一下朋友们的留言，这位叫小包的朋友啊，他就说了，他说我要是选择一个月的话，我要选择艰苦的地方，我要去海拔高的地方，我没有高反。
0: 哎呦喂！
1: 我要去帕米尔高原、穆什塔格峰那个地方。
0: 你傻了？有啥就是那种让自己想不开的事情吗？还是啥？
1: 那我觉得刚才那首歌可以送给你，因为这歌也特别高，你发现没有？向山耶！你就刚好站在山顶上，可以唱这首歌。
0: 你体验一下可以，那住上一个月图个啥？你说，山顶上住上一个月，
1: 美吧？就是有的时候你在那个自然里面住一个月，就好像不是他守着你，而是牛兽里面都能玩那哪止一个月的时间呢？那里头是不是也是就风景很优美？
0: 那你打游戏呢呀？那是
1: 牛兽里面都能玩那哪止一个月的时间呢？那里头是不是也是就风景很优美？
0: 那你打游戏呢呀？那是
1: 你就当练级啊，在这个山上。
0: 我觉得应该还是没有人能够在这样的什么特别高的，就是山顶上啊啥，
1: 不是山顶上，人家说是在高原上。
0: 高原上
1: 啊，穆什塔格峰脚下高原上
0: 啊，
1: 谁住到山顶上呢？
0: 就山脚下，
1: 对，
0: 穆什塔格峰的山脚下
1: 啊，也海拔很高啊。
0: 大本营里面住上一个月
1: 啊
0: 行，我希望有一天张文你能跟他一块实现这个想法啊。
1: 你是希望我不要再回来了，对吧？
0: 因为你觉得有意思啊，我从你的语气当中听出来是因为有意思。
1: 我觉得我应该尊重，就是人家的这个就是对于这件事情的一个选择和看法。
0: 我是不尊重的。
1: 你是喜欢住到那个？
0: 我觉得就是
1: 没测的，你没有
0: 可以猎奇啊，但是要注意身体。我觉得，而且
1: 那个地方帕米尔高原还有很多守卫我们边疆的战士呢，你怎么说？
0: 对，他们那是有这种配套设施呀，啥？你要是自己在山脚下，你说你住好一个扎个帐篷？
1: 我们今天是不是说前提就是
0: 啊，
1: 肯定是要有配套的设施？
0: 哦。你没告诉我这前提啊？
1: 前提啊，就说了要住的舒适啊。
0: 好，希望有一天张文能够跟你一起实现这个愿景啊，好不好？
1: 来，还有这位叫发呆专家，他说我想去蕉河古城附近住一个月，每天去古城走一走，感受那个历史的气息。哎，那个地方你知道现在多热？
0: 你每天的那个就他们那有个，就是
1: 我觉得他应该是开玩笑的，
0: 打卡拍照点嘛，你把那个摄像头上一架，每天在那直播。
1: 不是，那直播都直播不了，拿冰袋都没有办法给手机降温。最近，
0: 没事，你不要找那个穆什塔格峰那个链接一下。继续看大家伙留言啊。
1: 看来，
0: 这个小米是这样来说的，说如果可以住的话我希望能够住到那个。有河的地方，乌鲁木齐啊，或者周边哪个地方有河，旁边我就扎个帐篷，睡上一个月。最近这段时间实在是太热了啊，近一点的话嘛，就小渠子
1: 啊，
0: 哈雄沟河边啊，远一点的话嘛，伊犁哪个河旁边，或者阿勒泰哪个河的旁边都可以啊，就还是大家伙觉得最近热，想要去凉快的地方，是不是啊？
1: 也是啊。还有这个远方的风是说了，如果要让我的话，我就要到可可托海去那样子山里头住上一个月。
0: 可可托海也有河的，马上也凉快呢。
1: 它的那条河叫什么？
0: 额尔齐斯河，是不是？
1: 对，这条河是一条从哪向哪流的河？
0: 从中国，然后流向外国的一条河。
1: 反正它是一条逆流的河，你知不知道？
0: 知道啊，就跟你一样嘛。悲伤嘛，悲伤逆流成河嘛，
1: 所以我就想问这个远方的风，你是不是很悲伤？所以悲伤逆流成河，你才要去住到那儿。但是他也解释，他不是的，他那条河旁边有很多松树，都是两个两个生长的，像双胞胎一样。有人说喝了那儿的水以后容易生双胞胎。
0: 挂上一点，生产线上灌装一下。叫双双水，双氧水叫
1: 双氧水是往双方涂的，消毒的。
0: 我知道氧变成那个氧，就是养育的氧嘛，双氧水是不是啊？
1: 我觉得没意思，这个名字起的。
0: 来听一口歌吧，好不好啊？
1: 好，
0: 来继续分享一首好听的歌曲。
1: 继续啊，我们来一首这个《理想三旬》吧，送给大家，好不好？来，
0: 一起来听听啊。

0: 好的，继续回到节目中来，您正在锁定收听到的是嘻嘻哈哈杂货铺。各位好，我是郭嘉。
1: 大家好，我是张文。
0: 今天呢，说到的是想要去，其实我觉得就是一个月的时间，稍微有点就是比较难说，你知道吗？张文，就是因为说长不长，说短不短。
1: 对，所以我们今天才去选了一个月呀、啊。如果很好回答，
0: 就比较
1: 没意思，
0: 难一点。这一个月，
1: 那我应该说，以后你都在那儿住哈。
0: 就是一周，我觉得大家伙可能能体验的多一点。
1: 我觉得要
0: 一个月，就是就不你不管在哪啊，除了自己家之外，一个月你住哪，我觉得你都挺最后那几天都挺煎熬的。
1: 我觉得不一定，其实。
0: 你想住哪吗？
1: 就是煎熬有煎熬的价值，肯定不会说像在家里住的那么舒服
0: 啊。
1: 我刚才已经说过了呀，我说我想选就是快到乔尔玛的那个山沟沟里头。
0: 山沟沟，
1: 嗯，
0: 花开开，
1: 嗯，红艳艳啊。
0: 到时候我们看你去。啊、哦，好吧，
1: 你这样，你看能不能把一个月的假给我搞定？
0: 可以啊，
1: 啊，行，
0: 你只要敢去，我给你你一个月，我给你，让我给你早上带班啊啥，我都高兴。只要你那一个月都在那儿生活着，
1: 说话算不算数？
0: 我绝对算数。
1: 行、啊，好、啊，嗯，
0: 你敢不敢？
1: 我敢呢，我为啥不敢呢？
0: 行、啊，在那儿住上一个月。
1: 一会儿我跟领导说一下，看
0: 你不用跟领导说，你就说我绝对会给你。把你的工作
1: 那不行呀、啊，你莫名其妙的一个月不上班行不行？
0: 但你得每天给我打卡啊，说国家，你看啊，今天我在得让大家伙知道你的、
1: 啊，
0: 你不能
1: 可以啊，可以啊，
0: 跑到别的地方去。
1: 我直接一个 vlog 30天那样子啊，拍的满满的。
0: 到时候说不定你还真不回来了，是不是啊？来，继续的看看大家伙的消息啊。
1: 来继续看一下这位朋友叫做摄影的猫，他说我要选，我要选秋天的时候到轮台的胡杨林，
0: 嗯，
1: 金色的胡杨和沙漠在一起。
0: 哎呦，
1: 如果那个就是胡杨的话，旁边还有那种就是湿地的话，我感觉我就是紫霞仙子。
0: 嗯
1: 啊、我就那样划着舟那样子，手上带着铃铛往前走的呢。啊。
0: 还挺有意思的啊。
1: 高不高兴？
0: 高兴高兴，画面想的、还挺高兴的。
1: 对，挺漂亮的呀，那个水蓝蓝的，然后旁边是沙漠，然后胡杨金色的，然后穿一辆红红的那样裙子，外面带个白纱，手上戴着。
0: 红红的眼杂猫，哎，这咋唱的？
1: 黑黑的眼杂猫，红红的鸡啊，对，就是啊。然后在里面，哎，其实另外一个地方也挺适合的
0: 啊。
1: 就是在乌苏那边也有一片胡杨林，然后有一大片湿地，然后那个地方也很合适。名字我一下想不起来了。
0: 乌苏是不是就叫
1: 克孜加尔？
0: 哦，那个可能不是，我以为你说的是马纳斯湿地呢。
1: 嗯，不是不是，
0: 不是马纳斯湿地、
1: 不是。之前我们带听众去过，
0: 嗯，
1: 好像就是叫克孜加尔什么什么，我也忘了。
0: 没去过啊，
1: 但是很漂亮。
0: 对。
1: 再来啊、看一下糖糖妈妈，她说这个你要让我选的话啊、我想选择喀什。你们说的这个居住不舒适完全不存在，那个民宿条件好的，然后在老城把每个巷走一遍，吃好吃的，然后那个听这个我们维吾尔族的这个老人弹乐器，
0: 嗯，
1: 然后还有这个舞蹈小孩各个方面，我觉得我要在那住一个月，我可以有很多生活的灵感。
0: 哎，
1: 嗯，
0: 这个我觉得也是蛮不错的啊。
1: 哎，
0: 还有一些听友的信息，时间的关系呢，我们就不来跟各位一一的关注了啊。那看了看，还有一些听众也都是希望能够远离城市的喧嚣吧。我觉得这是今天大家伙儿、很多人是共同拥有的一个方向啊。也希望咱们在忙碌的生活当中也能够抽出时间来感受一下大自然，然后让自己换一种环境、换一种心情，好不好？
1: 是的，出走的勇气啊，可能大家都有，但是出走的条件不一定都具备，所以咱们今天一起就是好好的想一想啊。最后一首歌《向云端》结束我们今天的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啦！
0: 再见啦。

活不如先收拾你的房间，别再辗转反侧，等会儿阳光会照在你的旁边。没戏的别再站着，换个新的发型，买个好看的包，要越焦虑心情忐忑，就去养只爱你的猫。不是不如意，也许你比美味的自己的赛道走，你真的很美丽，为什么常说

0: 16:59，凡是领先一小步，靠近梦想一大步。FM929，带你永远领先一分钟。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0: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2: 929现在播报。
1: 信号。
0: 全面覆盖城市热点，
1: 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FM 929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

0: 现在是中国时刻有时下午五点。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Radio Plus。
2: 赛里木湖，大西洋的最后一滴眼泪，在夏天蓝得惊心动魄。湖畔的金莲花与湖水谈着恋爱，天鹅游过时扰乱了云的倒影。湖水由浅至深，从透明的白到薄荷绿，再到深邃的靛蓝。风是凉的，水是甜的，连阳光都变得温柔。环湖而行，每走一步都是一幅新的油画。来赛里木湖吧，把心事交给这片纯粹的蓝。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遇见新疆最美的夏天。当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6.0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 5G 智媒，从单音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Radio Plus。
3: 红船起征程，百年铸辉煌，热烈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国潮2026邀您共赏节气之美。7月7号小暑，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邀您静守盛夏清欢，疏忽温风至，应寻小暑来。北方头伏饺子飘香，南方尝新米酒甘醇，万物肆意蓬勃，寻得一方清凉。小暑之日，谨记心静生凉，向阳而生。让我们在热极生静中沉淀浮躁内心，细品岁月悠长。

相处。

0: 全球华语科幻星云奖金奖作品《星云》系列，讲述了150年后与人类送往太空的各种卫星同时感染病毒，一起坠向地球，几乎毁灭了地球文明。各种高科技产品开始惩罚人类。萨穆尔一家在逃难途中巧遇高智能机器人 KDA 在乱世中保护着萨穆尔夫妇，他们智斗科技魔头，击垮机械蝗虫，巧遇沙漠研究所，战败独裁者，一步步寻找着明天的希望。欢迎收听系列小说《星云》，作者周静之，演播王晨光。
1: 乌里扬诺夫和鲍德海一老一少同时对马克西蒙的想法表示同意，不必打官司，给他们一个次级品的 KDA 和 SOR 与 SCR 的科技水平一样的产品就行，这样我们也就不会有更多的损失了，他们也无法将我们的技术用在战争上，反正 SOR 和 SCR 已经交出去了，也要不回来了。卡什尔提议，不，应该怎么想想，把 SOR 和 SCR 尽快夺回来。他们敢卖掉 KDA 计划，就一定敢卖掉 SOR 和 SCR， 对他们稍加改动，就可以制作成战争泛用机器。谭润泽说，
2: 怎么夺回啊？我们去偷去抢吗？你都不知道 SOR 和 SCR 被他们转移到哪里去了，去要？人家凭什么给我们呢？
1: 杨云石摇头，你编个瞎话不就行了吗？就说要对他们俩进行升级处理。甘叔插嘴，
2: 升级处理？免费的吗？你肯定会说是免费的，不然吸引力不够啊。但是天上无缘无故的掉下馅饼，他们不会起疑心吗？
1: 杨云石问道。
2: 装作我们很支持你们组织的和平探测工作的模样，说不定成功率应该大一些。
1: 喂喂喂喂，那两个机器人交给他们好几个月了，现在即使要回来，恐怕他们早就把技术都复制了吧。怀斯特表示反对，现在问题的重点是保卫 KDA 计划。好了，大家先静一下吧。
3: 贾帕沃克双手掌心向下压了一压，嘈杂的争论便立刻停止。
1: 德米特里，你的意见呢？你一直没有说话。
4: 贾帕沃克问道。
5: 老师，我觉得 KDA 不能交给他们是肯定的， SOR 和 SCR 要不回来也是肯定的，既然要回来也没有意义，原因怀斯特已经说了，然而不交出 KDA 从法理上我们也吃亏。
1: 怎么办呀？
3: 鲍德海问。
1: 在合同上约定 KDA 计划的研究地点是帝国理工大学，不是这里。这个秘密研究所世人还不知道，只要我们不暴露这里， KDA 就是安全的，就不会被人掳走。
5: 有道理。
1: 现在的研发费用已经用了多少了？
3: 德米特里问杨云石。
2: 大概 13.7 亿美元。他们在 KDA 计划上投入很大，有好几个社会基金都参与了进来。
3: 杨云石翻阅着财务记录。
1: 你把钱给他们算了，我们撤出，干不了，成果归我们所有。
3: 瓦格良拍着鲍德海的肩膀说，
1: 我们之中你这个老家伙最有钱。不行，怎么能让鲍德海承担呢？这个方案我否决。
3: 贾帕沃克发话了。
2: 而且实际赔款不止这些，误工费和赔偿费都不会少。根据几个投资基金会的政策，违反合同赔偿金是本金的5到7倍，也就是要赔70到100亿美元。
3: 杨云石也摇了摇头。
2: 鲍德海会倾家荡产的。
1: 不如和他们说 KDA 被人盗走了。
3: 鲍德海老顽童一般狡黠地笑着。
2: 开玩笑，他们会以监管失利照样开罚单。
3: 杨云石对天乱的调侃不屑。
1: 哼，我确实在开玩笑。
2: 不能拿老师的名誉开玩笑。
3: 有几个人异口同声：
4: 不要考虑我的名誉问题，我的态度是不能让鲍德海承担，为这个事情毁掉他的家业，这种事情我绝不允许。
3: 贾帕沃克一锤定音，众人便不再争论。德米特里接着说：
4: 如果是不可抗拒的因素，就没有问题了。
5: 不可抗拒因素？你要我们制造一场天灾，摧毁帝国理工大学？
3: 鲍德海开玩笑：
4: 不，我是说抢夺 KD， 我愿意参与并承担这个后果，我是认真的，具体方案我会制定出来，在帝国理工大学的实验室造出假象，我和我的助手会做好一切。
3: 德米特利的表情不像是开玩笑。
6: 否决，这个难题短时间找不到答案，先搁置，今晚大家都回去想想，这个世界好人做点好事真难呐。
3: 贾帕沃克说罢转身离开，众人望着贾帕沃克远去的背影，无不心下黯然。当晚，德米特里带着开船壮汉、阿桑和 KD 回去休息，寝室都在大厅下面更深的地方，并不集中，分布在走廊的各处，每人一间，条件还不错。床都是斜放的太空舱，人躺进去，舱门就会关闭，舱体自动转为水平。太空舱不但能自动调节温度，还可以对皮肤和衣服进行杀菌清理。但是如果你愿意光着身子钻进去，还可以打开淋浴功能。睡前，德米特里给壮汉和阿桑各递一片药，
5: 这是帮助你们更好休息的缓释药片，吃下去吧。
3: 壮汉欣然服下，躺在太空舱里关上舱门，美美的睡一觉，对军人来说不是坏事。
5: 安眠药我不需要，吃了会上瘾的。
3: 阿桑不愿意接受，德米特里猜出他大概是不愿意让自己的身体对任何辅助药品形成依赖，以便自己能够应对艰苦的环境。
5: 吃一片没有任何副作用，听我一次，别忘了我帮过你，你还欠我的人情呢。
3: 阿桑犹豫了一下，最后还是伸手接过，放到嘴里咽了下去，连水都没喝，然后躺进太空舱睡了。德米特里出来关上门，本该带着 KDA 去寝室，却突然中途改变了方向，直奔大厅。
2: 怎么了教授，你要做什么？
3: KDA 问。
5: 你不知道吗？
2: 我失忆了。
5: 他们现在至少会睡12个小时，趁这段时间给他们做记忆擦除手术，消除他们对这里的记忆，然后送他们离开。你没有接受过记忆擦除手术，怎么什么都忘了？
3: 德米特里来到大厅的一角，在几块控制台前操作起来。控制台旁边有一个大洞，从里面传出响动，不一会儿就有个东西顺着轨道跑出来。 KDA 定睛一看，竟然是壮汉和阿桑的太空舱床，两个人都睡得极沉，一点反应都没有。太空舱钻进一个用钢化玻璃式的立方体空间内，定住不动，舱门打开，德米特里看了一下，回到控制台上继续操作。主体空间内的地板打开，伸出两枚蛇形头罩，分别扣在壮汉和阿森的脑袋上。头罩和他们头颅之间的电磁场从零开始增加。
2: 教授，这东西的原理是什么？
3: KD 问。用电磁场把不久前增加的神经细胞结构逼回去，由此消除这段时间的记忆。
2: 是贾帕沃克先生制作的吗？
5: 不，是神经学专家杨女士的研究成果。
2: 真是可怕的科技。
5: 所以你明白为什么这里的技术不能泄露出去了吧？
2: 啊，是的。那个 KDA 也是。对了，他是贾帕沃克先生设计的吗？
3: KDA 问。
5: 主体方案和 AI 是，但机械结构

0: 本海做的。
1: 嗯，全金属的？没有生物组织在里面？
0: 没有，因为没有必要，况且技术也不是十分成熟。
1: 动力源呢？
0: 电池怎么了？
1: 没什么。 KD 感到一阵失落，脑子里越来越糊涂，怎么信息对不上呢？难道那台原型机不是自己？难道那圆台上的太空舱里诞生过不止一个机器人？
0: 好了，消除结束，现在把他们送到俄罗斯境内去。德米特里自言自语。两艘太空舱从立方体中退出，沿原路退回洞内不见了。
1: 需要我帮忙吗？
0: KT 问。帮忙？不必了，这里全是自动化的。
1: 德米特里按下面板上的电钮，
0: 两艘太空舱会乘小电梯回到地面，把它们放到一个安全的地方后自己返回来。
1: 安全的地方？
0: 温度适当，有人会发现它们，还没有野兽威胁。别担心，机器会给他们的口袋里揣上必要的物资，足够他们回到祖国。
1: 那太空舱会不会被人发现呢？
0: 有自动检测机构，他们不会离人类太近。
1: 德米特里做完这些工作后，便带着 KDA 回到了休息区。他给 KDA 安置一个房间，自己也去休息了。夜里 KDA 躺在温暖而舒适的太空舱里，思考自己接下来该怎么办。没有皮肤，没有核聚变动力源，更没有人类大脑的机器人原型机，似乎真的不是自己。他大概也没有 K-Series 系统吧，不过型号也叫 KDA， 带个 K 字，难道是有 K-Series 系统？难道是贾巴沃克把这个宝贵和超前的技术就这样放在那个和平组织的玩意儿上了？不可能，一定还有自己什么不知道的。 KDA 觉得有必要和贾巴沃克深入的交谈一次。什么时候才有机会呢？还有， KDA 此刻只是德米特里信赖的学生助手而已。 K-Series 系统这么绝密的东西，估计他们不会告诉一个学生。怎么办？像在帝国理工大学那次一样，说自己就是 KDA 穿越时空来的，作为证明讲出 K-Series 系统？不，不对，那个时候 KDA 讲出只有贾帕沃克知道的西伯利亚研究所的事，让贾帕沃克有一种不敢相信但无法否认的感觉。通过察言观色，贾帕沃克才给予 KDA 信任，这一次大抵是不会有效了，反而被贾帕沃克认定他偷听了11个研究员的谈话。 KDA 忽然想不到办法，继续观察吧，只能这样了。第二天， KDA 被与地表亮度同步的光芒叫醒。德米特里敲响他的门，叫他待会儿过去帮自己工作。 KDA 揉着惺忪的睡眼，回忆昨晚自己似乎做了一个梦，大致是从西伯利亚开始，和埃里克一家浪迹天涯的内容。梦只是人类睡眠时大脑中负责数学逻辑运算的那部分，意识处于关闭状态，而负责情感形象的意识没有完全关闭，进而产生的一种客观脑活动现象罢了。
0: 即使这样理性地告诉自己， KDA 仍然无法平息心中的奇妙感觉。
1: 在这个虚拟世界的引导下，我的大脑第一次做梦。艾利克，我实现了你的一个愿望。
0: 上午是例行科研工作，似乎没有要求，谁想做什么就做什么。杨云石、乌里扬诺夫、赵光训与卡什在做脑细胞组织观察活动。 KDA 上去询问，才知道这是他们的长生人计划，
1: 是之前在帝国理工大学的那个。没想到他们真的坚持下来了，还坚持了这么久，10年20年。
0: KDA 想着，不由自主地上前问道，
1: 不好意思，请问进度怎么样了？
0: 忙着观察立体投影上各种数据的杨云石似乎根本没有反应。卡什尔接过话来，
2: 很艰难，只是攻克脑细胞永生的课题就用了很久，当然也情有可原，毕竟大家都是用业余时间来做这个研究，兴趣而已，主要精力还是得花在别的课题上。
1: KDA

0: 点点头，转身看别处。贾帕沃克没有出现，可能是在思考违约的处理方案。德米特里和甘叔对几块致密阿尔法做成的金属棒进行切割，所有刀具的效果都极差，他们又试用超高温等离子火焰，这次的效果勉强可以，然而耗能巨大，发射头的耗损极快。别想了，这是100%材质的致密阿尔法，我研制的超强材料根本无法加工，你总不能经常使用成本高的高温等离子体发生器吧？甘叔很自豪地对德米特里说，不可能，只要是原子组成的就一定有切割办法。德米特里依旧是那副理性的冷面孔，不可能，用这个材料做物品，只能先用别的材料制造出这个物品，然后质子干涉仪一点点地把这个物品上的原子和原子结构改换为致密阿尔法，没有别的加工方法。哼，你等着瞧吧。德米特里不甘示弱，我支持德米特里。怀斯特走过来，如果有上亿度的高温，你这个材料根本不算什么，前提是你的能源不要钱。此外，其实只要137000度就可以了。甘叔慢慢地说道。三个人你一言我一语的对话，鲍德海盯着加工台上的 KDA 原型机发呆，他觉得似乎没有必要对其机械结构再检查了。这个看似不靠谱爱开玩笑的老头，在大是大非的问题上是绝对不会马虎的。昨天被贾帕沃克当即否决的提议并非不可行，然而若是他支付了赔款，也就意味着倾家荡产了，余生只能在研究所蹭饭度日了。唉，我好像没心情开玩笑了，如果真到了无比紧急走投无路的时候，我会怎么做呢？鲍德海自言自语，是的，我确实会毫不犹豫地卖掉自己的家产，那我就放心了。鲍德海忽然笑起来。听完鲍德海的自言自语， KD 转身看向其他人。没看到瓦格良和谭润泽，他们在哪儿呢？ KD 只得回去问德米特里。底下比这里更深处，比寝室那一层还要深。德米特里回答道。
1: 干什么？
0: 研究核聚变动力炉。
1: 那不是很危险吗？
0: 对别人是，对他们不是。
1: 真是一群让人感到恐惧的家伙。
0: KD 小声的嘀咕，德米特里却听到了，说，科学有什么值得恐惧的？值得恐惧的怕是人心吧。你看加帕沃克老师昨天的神情，被几个几十年的老朋友，还是和平组织里的老朋友出卖，卖的还是他熬尽心血研发的技术，居然卖给了战争贩子，换成你会怎么想？
1: 可是 KDA 上面没有搭载多少这里的核心技术啊，除了机械结构、致密阿尔法和 AI， 其他大多数是这个时代的主流技术吧？
0: 你不懂，就这些就已足够改变世界了。
1: 贾帕沃克老师现在在哪儿呢？
0: 不知道，也许在寝室。
1: KDA 没有再问，往大厅中央的金属圆台走去，盯着圆台上发呆。他双手趴住台沿往上一跃，跳了上去，走到太空舱旁边蹲着看了许久，最后下意识地坐进里面躺下。
2: 这个感觉很熟悉，是的，我毕竟在这里睡了20年。
0: 孩子，你在做什么呢？快出来。
1: 圆台旁有人喊，贾帕沃克先生。
0: KD 起身跳到台下。
1: 您想到解决办法了？
0: 贾帕沃克摇头。
1: 贾帕沃克与世界科技和平开发组织的例行交流是每月底一次，今天已是27号，时间不多了。他盯着银白色的金属圆台一筹莫展。他后来认真想了一下，自己最大的失误就是太在乎和平和老朋友两个词。
0: 老师，德米特利走过来说，还是用我的方案吧，这样最稳妥，我可以造出恐怖组织袭击的假象。

0: 而罪名栽赃到哪个恐怖组织身上呢？栽赃到谁身上，谁就会来找我们的麻烦。你说不知道哪个恐怖组织即可，造假又谈何容易啊？他们一定会想办法到帝国理工大学实验室调查取证，专业侦探会介入。这个世界上只要伪造就一定有漏洞，我们为了掩盖一个假象，就不得不制造出另一个假象，由此出现假象的连环，这些虚假因素之间不可能完美匹配，没有冲突。只要探查的力度和时间足够，真相总有一天会被发现的。
1: 全球华语科幻星云奖金奖作品《星云》系列，讲述了150年后人类送往太空的各种卫星同时感染病毒，一起坠向地球，几乎毁灭了地球文明。各种高科技产品开始惩罚人类。萨缪尔一家在逃难途中巧遇高智能机器人 KDA，KDA 在乱世中保护着萨缪尔父母。他们智斗科技魔头，击垮机械蝗虫，巧遇沙漠研究所，战败独裁者，一步步寻找着明天的希望。欢迎收听系列小说《星云》，作者周静之，演播王晨光。
2: 150年后的世界是怎样的？面对危机，半机器人凯文与人类幸存者艾利可一家将会如何拯救地球、拯救人类？一场冒险之旅就此展开。90后北科大物理热能博士周静之倾心力作《星云》正在热播，锁定每天17点到18点、0点到41点 FM929 长篇联播节目，带你沉浸式奔赴壮阔的科幻之旅。你以为你听见的只是城市车水马龙，
1: 你听到的是城市的脉络律动。
2: 左转，奔向垂涎美食，
3: 和您一起品尝的是椒麻；
1: 右转，拥抱山川河流，
4: 在山的怀抱里。
2: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1: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5: 好，就现在播报。
2: 信号，
1: 全面覆盖城市热点，
2: 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通巴达 FM 929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

0: 阴晴冷暖早知道，最新天气我来报，九二九半点气象，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九二九和你四季有约。
1: 大学新生活从专属靓号开始，新疆电信学子靓号已上线，寓意顺遂简洁亮眼，报到登记加新好友，好记又吉祥的号码就是你的第一张校园名片，快来新疆电信营业厅办理吧。
2: 时令更替，七月七日迎来小暑节气，小暑就是天气刚开始热，还没到最热的时候。
3: 老话说，小暑尽伏天，一年中最热的日子就此拉开序幕。民间有食新说法，吃新米，吃新面，庆丰收。在北方，头伏饺子端上桌，正是咱老百姓的讲究。小暑养生不随意，瓜果冷饮消暑莫贪多，保护脾胃更重要，空调千万别太低，顺应自然才安康。
2: 24节气深藏着古人的农耕智慧，也蕴含着顺应天时的成长节奏。
4: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Radio Plus。
5: 如果你问我新疆的夏天从哪里开始，我会指向天山的雪线。当山脚下的草原铺成绒毯，阳光便有了形状，空气里飘着松枝与野花的香，风从博格达风吹来，带着冰凉的甜，牛羊慢悠悠地走过公路，像移动的标点。这里的夏天是雪峰与花海的对望，是酷热与凉爽的对话。别只在空调房里想象夏天，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遇见新疆最美的夏天。

事，又盼细品古今茶。FM 九二九

0: 全球华语科幻星云奖金奖作品《星云》系列，讲述了150年后人类送往太空的各种卫星同时感染病毒，一起坠向地球，几乎毁灭了地球文明。各种高科技产品开始惩罚人类。萨缪尔一家在逃难途中巧遇高智能机器人 KDA 在乱世中保护着萨缪尔夫妇，他们智斗科技魔头，击垮机械蝗虫，巧遇沙漠研究所，战败独裁者，一步步寻找着明天的希望。欢迎收听系列小说《星云》，作者周静之，演播王晨光。
1: 加帕沃克继续说道，在 KDA 计划上，他们投入这么多，一定不会轻易放过我们。看来这是进也不行，退也麻烦。或许是高人给他们指点过，让他们布下这个棋局害我。让我们现在这么做也不是，

0: 那么做也不是。
1: 那就假戏真做。
0: 什么？
1: 把 KD 运送到帝国理工大学的实验室去，我搞一场真正的袭击，把 KD 云行机顺道毁掉。
0: 我否定这个计划，你就不要再做这个打算了。
1: 好吧。对了，我已经消除了那两个人的记忆，并送他们回去，他们现在只知道暗杀失败。
0: 做得很好，希望他们平安无事。
1: 我在这里也待不了多久了，过几天就得回到我的实验室去，那里刚好建好了反应堆，一大堆的工作等着我做呢。
0: 不要再和军方有任何的往来。
1: 嗯，我记住了。对话结束，贾帕沃克继续思索着解决的办法，德米特里则径直地来到鲍德海的身边。
2: 你在想什么？德米特里问。想着事情怎么解决。
1: 鲍德海指了指工作台上的 KD 原型机说。
2: 你准备破坏吗？
0: 哼，随时听候组织的安排。
1: 鲍德海耸耸肩，毫不在乎的样子。
0: 我们绝对不会允许的。此外，我有些事情要问你，我们都小声点。
2: 你知道，我最不习惯和你这种一本正经的人打交道了，连开玩笑都不会。
1: 鲍德海做了一个鬼脸。
0: 这台机器所用的机械技术，到目前为止，和 SOR 与 SCR 是否基本一致？真的没有超前的技术用在上面吗？
2: 哼，不信你自己扫描。
0: 好，把它交给我，愿不愿意？
1: 你要干什么？
0: 运走，放到帝国理工大学的实验室去，然后夺走它，或者销毁它。
2: 哼，你要的话直接拿走，想破坏现在就能干。
0: 不对不对，我应该先问你，
2: 你真的要这么干？
0: 那你等着被通缉吧，我可不支持你的计划。
2: 放心，我有藏身的地方。
0: 藏身？你今生今世都无法在公共场所出现了，还有你的饭碗绝对会丢掉。
2: 哼，无所谓，我的生活不会发生变化，我继续做我的研究，我会找到与西伯利亚这边秘密的沟通方式。
0: 哼，真看不出来，你这个不苟言笑的家伙胆子不是一般的大。
2: 总要有人承担，何况老师月底就要跟那群人开碰头会了。
0: 你难道准备藏在下水道里？
2: 不是下水道，是沙漠中心的地下。
0: 切，鸟不拉屎的地方。我准备用废弃的军事设施改造成研究所，和这里一样的规模。
2: 哼，谁会提供给你呢？
0: 不用谁提供，我自己去找。
2: 哼，哪有这样的好事？
0: 有，中国南方有一块地区，以前有过一些建筑，包括军事设施，后来由于植被保护不当，在几十年内变成了沙漠，流动的沙丘淹没了军事设施，早就荒废了。
2: 哼，你和贾帕沃克说了吗？
0: 不要说，他不会同意的。
2: 看来你协助军方搞暗杀不是没有原因的，你表面上非常理性，骨子里其实藏着一种野性，一种燃烧的力量。
0: 哼，不要夸我，你帮不帮吧？
2: 那就帮你吧，不过我可以预见，如果贾帕沃克知道这个事情，除了惊愕还会愤怒，他不会原谅的。
0: 没事，你转告贾帕乌克老师，第一，我不会有事；第二，我不会停止研究，特别是加工致命阿尔法这种材料的简便方法。我相信，我一定能够做出远远超过这个标准的成果来。我要找出可以切割一切材料的方法。
2: 切，不知道你是自信还是自大。
0: 好了，后天晚上我联系你。不要和别人说，
2: 好吧。

0: 里转身找到 KD， 带着他去休息室，然后把这个计划也告诉了他。
1: 你要协助我，
0: 德米特里说。
2: 教授，这个
0: KD 犹豫无法决定。
1: 你怎么了？连勇气也随着记忆消失了吗？
2: 不是的，教授。好吧，但愿这个办法能彻底解决问题。
1: 不要害怕，一个组织在找不到办法的时候丢车保帅是合乎总体利益的。
2: 教授，我有几个问题想问你。
1: 说吧，希望不是废话。对了，抽时间让杨云石给你诊断一下，看看你的记忆是怎么回事。
2: 我自己去找他吧，老师。这个 KD 计划中的 K 是什么意思啊？
1: Knowledge。
2: Knowledge？
1: 对，怎么了？
2: 那 D 和 A 呢？
0: KD 感觉自己的心越跳越快。
1: D 是 Detector， A 是 Around the Universe。
2: 怎么会是这样？
0: KD 几乎喊了出来。
1: 怎么了？深空探测机器人获取 knowledge， 为人类 detect 宝贵的深空信息，有什么不合理的吗？
0: KD 终于确认教授并不是在说笑。从世界科技和平开发组织把这个计划交给贾帕沃克到现在，他一直都是叫做 knowledge detector around the universe。 他糊涂了，以前教授告诉他的与现在他发现的根本对不上号，看来一定是后来发生了什么情况。一天傍晚，德米特里正在自己寝室的桌前整理两天的实验数据，以备回到自己的实验室里参考。突然，寝室门打开，一个拄着拐杖的人在门口微微而立。惊愕中，德米特里发现贾帕沃克站在门口，在他背后是正在耸肩表示无奈的鲍德海。
3: 抱歉兄弟，我觉得还是和老头子说一下比较好。
0: 鲍德海插了一句，德米特里没有理他。贾帕沃克走进来瞪了德米特里一眼，德米特里对鲍德海的怒火便不得不偃旗息鼓。
1: 你打算回去干什么？
0: 贾帕沃克冷冷地问道。
2: 老师，
0: 德米特里自知搪塞无用。
1: 要不是鲍德海把你那个破娄子计划告诉我，明天一早你就带着 KD 原型机溜了。好，你愿意献身，你愿意自己承担一切，你将使自己身处死地。国际警察也好，那个变味的和平组织也好，北方四中立国也好，哪个会放过你？我早就说过我绝对不会同意，你为什么还要这样做？你以为献身精神很伟大吗？ KD 计划本来是我碍于朋友的情面又是和平组织要求才接手的项目，这个计划出了问题，要承担责任也是我一个人担，是我判断失误，凭什么让你为我买单？你是这个研究团队的核心领导，失去你对我怎么办？
0: 德米特利小声说。
1: 胡扯，大家当初是怎么约定的你忘了吗？这个团队没有谁是核心领导，也不是因为谁领导而建立的。这个队伍如果有领导，那就是一种追求，一种理念在领导大家。我只是做了一些具体的组织事务。如果按照你的说法，那天我消失了，这个队伍就散了吗？树倒猢狲散吗？我绝对不会让你带走 KD， 你死了这条心吧。
0: 贾帕沃克气得浑身发抖。
2: 老师，那问题该怎么解决？
1: 不要担心，我活了这么多年什么没见过，我怕过什么？我决定贾帕沃克从此人间蒸发，以后我就在这里哪儿也不去。至于帝国理工大学未完成的校方和社会给我的科研项目，我就此不管了。
2: 不能这样啊！
0: 德米特里喊了出来。
1: 我绝不会同意 让鲍德海倾家荡产，也不会把 K 爹交给那个组织，更不会同意你自毁前程的计划。
0: 贾帕沃克在房间内来回的踱步。至于帝国理工大学的实验室里的学生，我会接他们过来。
3: 放心，我选拔的学生，我心里有数。
0: 德米特里的脑海中忽然出现一个场面。研究生招生考试完毕后，贾帕沃克亲自跑到试卷库，把好几百份试卷一一的翻阅，筛选出一个名单，然后直接通知这些人找他们面试。不管这些人的考试成绩有没有通过初试分数线。实际上，贾帕沃克从答题中看到的是一个人对学习的基本态度，面试则更是让人感到不可思议。他不问任何科研问题，而是与这学生探讨价值观、人生观，聊故乡和国家、民族与社会，最后还说跟自己读书很难，成为社会名流挣大钱少不了吃苦受罪。他就是用这样的方式在选拔自己的学生，完全抛开学校那一套刻板的八股制度。当然，若不是招生办网开一面，贾帕沃克也无法给那些没有通过初试却被他认可的学生办理学籍。此刻贾帕沃克走到了门口，背对室内，只感觉如天神一般。这个老人绝不仅仅是一个科学家那么简单，实际上凭他的知识量、人生阅历、心理素质和思想境界，在任何一个领域都会做得出类拔萃，获得无可动摇的领袖地位。
2: 老师，对不起。
0: 德米特里不得不低下了头。
1: 我希望你是认真的，而不是敷衍我们，然后自己又去实施那个不靠谱的计划。我们这里的每个人从来都不怕牺牲，不怕献身，但牺牲要牺牲的有价值有意义。你这个愚蠢的计划，弊大于利，根本划不来。
2: 是，我明白了，老师。
1: 把心思收回来，不要再做那些危险的事情，专心把你的研究弄好，千万不要捡个芝麻丢了西瓜呀。
0: 鲍德海和贾帕沃克与来找德米特里的 KDA 擦肩而过，德米特里独自对着台灯下的一叠数据表发呆，自己本该在几分钟之后就踏上战场的。贾帕沃克通过秘密电话联系到自己派驻理工大学的助手，告知了自己的想法。助手很快就回信，表示所有的安排都已妥当，学生们已做好了随时出发的准备。西伯利亚研究所便派两个人驾驶德米特里的潜艇出发，经深海再转陆地，去帝国理工大学接学生。西伯利亚研究所的人都对贾帕沃克的决定感到遗憾，这个年过百岁，在科研界叱咤风云近80载的老人，就要这么被迫过一种隐居的生活。
1: 不要都沉着脸，我这把年纪了，剩下的时间不能再交给别人了。自己想做的事情做不了，那才是吃大亏。
0: 贾帕沃克安慰大家。此刻在鲍德海的工作台边，贾帕沃克盯着 KDA 原型机在思考着。 KDA 提着一个装满热茶水的不锈钢瓶走到了贾帕沃克的旁边。
2: 先生，我能帮您做点什么吗？
0: KDA 问。
1: 我暂时不需要茶水，你问问别人吧。
2: 您准备放弃这台原型机吗？
1: 不，我暂时还没有这个打算。
2: 继续研究下去？
1: 是的，毕竟耗费了心血。
2: 对您的遭遇我很难过，不过我觉得一定会有人理解您的苦衷的。
1: 不要在乎别人的评价，真相总是在历史中浮浮沉沉，有几个人知道呢？
2: 我相信。您接下来准备做什么呢？我是指这台 KDA 原型机。
0: KDA 指了指工作台。
1: 如果没有别的变故，它应该会作为一个泛用性的机器人项目继续研究下去。不过现在搁置吧，帝国理工大学那边还有一堆事情要善后处理，目前最紧要的是安全。
2: 是，对了，先生，您消失之后，那个科技和平开发组织

0: 不会派警察询问您的朋友吧？
1: 凯迪不安地问。我的朋友中有些关系不十分近的，并不知道我去了哪儿。熟悉我的那些人中，大多数不知道这个研究所，只有现在在这里的人知道我的去向。你不必担心，警察最多问出一些没有用的信息，比如说我每天都吃什么。
0: 啊，那就好。不过您在这里的十个老朋友都有自己的社会角色，他们有时候会回到社会中去啊。如果那个时候他们被警察抓住了怎么办？
1: 不可能，这是违法的。
0: 违法？
1: 他们和我都不是同一国籍，帝国理工大学的制度对他们无效，况且他们没那么容易找到。
0: 您这回真的是脱离社会了？
1: 哼，反正我也不喜欢那个社会，这样正好我可以静下心来把我想做的研究做完。
2: 这个时候，贾帕沃克口袋里的终端机响了起来，他掏出来一看，是自己的助手来电。
3: 老师，你还有什么需要我做的？
2: 助手问道。
1: 月底世界科技和平开发组织的例行会议，就说我有事无法参加，这样可以为各方面的善后工作再拖延一段时间。
3: 好的，
1: 务必做好对那位送出信息的英雄的保护工作。世界科技和平开发组织发现我们失踪后，一定会对他们的组织内部进行筛查，必须尽快让他转移。
3: 我明白了。
2: 电话挂断， KDA 感慨，科学家为了坚守自己的信念，总是要无奈地做一些政治家的事情。
4: 贾帕沃克摇摇头，
1: 你可以不关心政治，但政治一定会关心你。不懂政治和不关心政治的人，绝对不是一个成熟的人。
3: 哦，我记住了。
1: 政治家与政客不同，如果把我们这里的技术无保留地送给他们，才是真正的危险。所以我绝对不会原谅世界科技和平开发组织和背叛我的朋友，虽然他们以前也或多或少地帮过我，但在这个问题上他们与我走了不同的道路，我们必须一刀两断。
2: KDA 摸摸屏蔽，水已经冷了，大概贾帕沃克对那个和平组织也心冷了。名不符实的情况似乎在人类的各种组织中永远存在。四天以后，贾帕沃克的学生到达了西伯利亚研究所，在人群当中 KDA 发现了两个熟悉的身影，在上一次模拟中在走廊里拦住他与沙利文的那两个学生，此刻他俩已是中年人了，大概也在帝国理工大学任职吧。当晚研究所召开欢迎会，KD 才知道秘密电话里和贾帕沃克通话的助手就是那个男生。男生的个头比上次模拟中他见到的要高，还留着一撮胡子，穿着笔挺的西装。
1: 学校那边都安顿好了吗？
2: 贾帕沃克问道。
0: 是的。
1: 那位卧底英雄的撤离方案呢？
3: 有七个人帮助他离开世界科技和平组织，有三种备选撤离方案，保证万无一失。
1: 非常好，等他撤离以后我一定要见见他。
2: 西伯利亚研究所的研究员分别介绍了自己的研究领域和正在研究的课题，然后带着学生参观了地下研究所。参观完之后，这些学生除了目瞪口呆之外再无其他的表情。
5: 全球华语科幻星云奖金奖作品《星云》系列，讲述了150年后与人类送往太空的各种卫星同时感染病毒，一起坠向地球，几乎毁灭了地球文明。各种高科技产品开始惩罚人类。萨缪尔一家在逃难途中巧遇高智能机器人 KDA。KDA 在乱世中保护着萨缪尔夫妇，他们智斗科技魔头，击垮机械蝗虫，巧遇沙漠研究所，战败五彩者，一 一步步寻找着。

0: 系列小说《星云》，作者周静之，演播王晨光。
1: 150年后的世界是怎样的？面对危机，半机器人凯文与人类幸存者艾利克一家将会如何拯救地球、拯救人类？一场冒险之旅就此展开。90后北科大物理热能博士周静之倾心力作《星云》正在热播，锁定每天17点到18点、0点到41点 FM 929长篇联播节目，带你沉浸式奔赴壮阔的科幻之旅。

0: 17:59，凡是领先一小步，靠近梦想一大步。FM929，带你永远领先一分钟。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0: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2: 929现在播报。
1: 信号。
0: 全面覆盖城市热点，
1: 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FM 929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台。

0: 现在是中国时刻有时下午六点。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Radio Plus。
2: 如果说新疆有另一种夏天，那一定是吐鲁番的热烈。火焰山的赭红色山体在阳光下仿佛真的在燃烧，热浪翻滚扭曲了视线，但这里有世界上最甜的葡萄。躲进葡萄沟的藤蔓下，坎儿井的流水带来千年的清凉，摘下一串晶莹剔透的葡萄，一口咬下去是爆汁的甜蜜，极度炎热后诞生的极甜果实，是这片土地给你的情书。

0: 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6.0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5G 智媒，从单音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1: 红船起征程，百年铸辉煌，热烈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国潮2026邀您共赏节气之美。7月7号小暑，新疆广播电视台 FM929 邀您静守盛夏清欢，疏忽温风至，应寻小暑来。北方头伏饺子飘香，南方尝新米酒甘醇，万物肆意蓬勃，寻得一方清凉。小暑之日，谨记心静生凉，向阳而生。让我们在热极生静中沉淀浮躁内心，细品岁月悠长。

闷不乐 DJ 插电入场 1, 2, 3 Let's go 潮更新疆电音世界

北京时间的18:07，欢迎收听 FM92.9，由嘉瑞为您带来的潮梗新疆。那嘉瑞小时，我们用电子旋律和好听的音乐为您冲散通勤的疲惫，还会定时送上晚高峰的倒计时，帮大伙精准拿捏回家路。当然在这个时段啊，大伙有什么想听的歌曲啊，都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平台推荐你喜欢的歌曲，可以现场为你做融合。锁定潮梗新疆，让你跟随着节拍一起来解锁城市的律动。

气象。半点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首府乌鲁木齐今天白天到夜间呢是阴天，最高气温29摄氏度，最低气温21摄氏度，风力3级。那此时此刻的实时温度是29摄氏度。

0: 在城市街头的书屋，在乡村的文化角，全民阅读促进条例让阅读生活有了规范支撑。实体书店数字阅读，全民阅读促进条例让阅读扎根天山南北。新疆广播电视台邀请您共赴读书之约，让我们的日常满是书香暖意。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Radio Plus。
2: 赛里木湖，大西洋的最后一滴眼泪，在夏天蓝得惊心动魄。湖畔的金莲花与湖水谈着恋爱，天鹅游过时扰乱了云的倒影。湖水由浅至深，从透明的白到薄荷绿，再到深邃的靛蓝。风是凉的，水是甜的，连阳光都变得温柔。环湖而行，每走一步都是一幅新的油画。来赛里木湖吧，把心事交给这片纯粹的蓝。

红船起征程，百年铸辉煌，热烈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国潮2026邀您共赏节气之美。7月7号，小暑，新疆广播电视台 FM929 邀您静守盛夏清欢，疏忽温风至，应寻小暑来。北方头伏饺子飘香，南方尝新米酒甘醇，万物肆意蓬勃，寻得一方清凉。小暑之日，谨记心静生凉，向阳而生。让我们在热极生静中沉淀浮躁内心，细品岁月悠长。

时间来到了18:53，那今天的节目就先陪伴各位到这儿了。最后用一首《再回首》作为今天歌单的收尾曲目。我是翟瑞，感谢您的收听，也祝您归家一路平安。稍后时间把直播间交给甜甜和杰克然。

0: 见的只是城市车水马龙，
1: 你听到的是城市的脉络律动。
0: 左转，奔向垂涎美食；
2: 和您一起品尝的是椒麻。
1: 右转，拥抱山川河流。
3: 在山的怀抱里，
0: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1: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4: 好，就现在播报。
0: 信号，
1: 全面覆盖城市热点。
0: 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通八达 FM 929
5: Radio Plus，
0: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

0: 18:59，凡是领先一小步，靠近梦想一大步。FM 九二九，带你永远领先一分钟。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0: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2: 九二九，现在播报。
1: 信号。
0: 全面覆盖城市热点，
1: 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通巴达 FM 九二九
3: Radio Plus，
1: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

0: 现在是中国时刻戌时下午七点。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Radio Plus。
2: 伊犁的夏天是薰衣草的紫色信笺，霍城的薰衣草田随风起伏，空气里弥漫着浪漫的香甜。不仅是紫色，昭苏的油菜花地金黄的耀眼，这里是塞外江南，蜜蜂忙着采蜜，游客忙着做梦，夕阳西下，整个河谷被镀上一层金粉，美得像童话。走进伊犁，你就走进了夏日的芬芳。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遇见新疆。

0: 当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六点零加以科技为笔，续写昔日传奇。从电视到五 G 智媒，从单音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轻广播，找到九二九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九二九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六点零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2: 红船起征程，百年铸辉煌，热烈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国潮2026邀您共赏节气之美。7月7号小暑，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邀您静守盛夏情怀，疏忽温风至，应寻小暑来。北方头伏饺子飘香，南方尝新米酒甘醇，万物肆意蓬勃，寻得一方清凉。小暑之日，谨记心静生凉，向阳而生。让我们在热极生静中沉淀浮躁内心，细品岁月悠长。

0: 风是什么？是微风，是晚霞。
1: 车窗外的颜色怎么那么好看？
0: 是心跳不止。
2: 今天晚上有约会，看电影。
0: 是无可替代。所以，拜托了晚高峰，让美好来得快一点。

0: 北京时间的19点，哎呀哎呀哎呀哎呀，我一下子报时的时候我才反应过来这个事情的严重性
1: 啊。怎么了呢？
0: 晚上我们19:02的时候，我们就已经在这个直播间跟大家一起打招呼了。
1: 哦，
0: 我一看我这19:04了，各位朋友们。
1: 哎呀，
0: 关键是

0: 刚刚给大家在认认真真的筛选，就是我们节目进行的过程当中，大家听到什么样的音乐会比较开心和快乐？
1: 对，我们的小摩托已经换了。
0: 对啊，小摩托呢，最近骑不起来了，说实话啊。一个呢，确实对于杰克然和甜甜来说，我们俩都是女孩子。还有一个啊，就是女孩子出门嘛，都爱穿个裙子，是不是啊？那骑到摩托上怎么骑？
1: 哎呀，
0: 摩托车就放那儿了啊。对对对啊，所以说呢，我们最近也在给大家找很多那种动感的音乐，希望大家跟上我们的节奏。因为有一段时间啊，就听众朋友们在节目里就放了点那种温情的歌，那样抒情的歌，
2: 不像你们了。
0: 天天在节目上说嘛，说哦咋回事，现在怎么换风格啦？没找到
2: DJ 版吗？
0: DJ 的音乐咋不整了？天天行。
1: 哎，其实我跟你讲，你刚才这个说法哈，让我觉得我骑上摩托，穿上我的小短裙，我已经到夜店嗨去了。
0: 哦哦，
1: 头已经摇
0: 起来了。哦哦，就那种感觉。
1: 对，
0: 所以说各位朋友们，
1: 而且这个电乐很复古啊，我觉得
0: 我们希望大家啊，有一种感觉是什么呢？就是能够跟着我们的节奏啊，就是大家在这个下班回家的路上，至少我觉得开心快乐是最重要的嘛，是不是啊？
1: 是的。
0: 那么今天呢，我们在这个下班回家的路上也会和大家一起来聊聊天、喧喧哗啊，主要呢还是希望各位朋友就是畅所欲言，
1: 哎，
0: 对吧？哎，千万别有任何的这种思想上的包袱。
1: 是的，
0: 不用害怕。即使你的同事也跟你一样特别喜欢我们的节目，又怎样
2: 啊？
0: 即使你的领导上司跟你一样特别喜欢我们的节目，又怎样
2: 啊？你大不了在我们平台把名字换掉。
0: 不，你就隔空喊话他，好不好？你就直接喊话他啊，我们就帮你做那个传声筒，
1: 就好像我们天天在节目头隔空喊话一样，是不是？
0: 对，没错，
1: 我们就是这么勇，
0: 我们就这点出息，我们只在节目上隔空喊话，
1: 但是见了面就躲得比谁都快。
0: 您好，您好，您好，哎呦，您先走，您先走，哎呦，今天精神状态真不错，你看看啊，谁不是那个天选打工人呢？是不是啊？天选打工人不就这种状态吗？但是啊，我们希望大家就是下班了以后啊，就是能快乐，还是要享受快乐的那个节奏，好不好啊？今天呢，在这个节目开始之前，看到已经有很多来签到打卡的好朋友们了，
1: 欢迎各位。
0: 今天我发现一个不一样的问题
1: 啊，什么不一样的问题？
0: 我发现今天除了老朋友以外，新朋友也有很多，哎，
1: 欢迎欢迎，
0: 哎，对，欢迎大家啊，就是我觉得大家都不要做这个沉默的听众，对吧？啊，我们至少就是能够让杰克然和甜甜感受到你的存在，就你至少那种感觉，我来过，我走了也行，是不是？
1: 可以。那我来过，我走了。在这个位置啊，我跟大家说一下，在公众账号来搜索一下929，添加关注之后呢，就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就可以说啊，我来了，
0: 我走了
1: 啊，不带走一片云彩，
0: 我轻轻的来，我轻轻的走，
1: 我不带走一个音符或者是一首音调。
0: 哎，你看看是不是啊？所以说呢，我们期待更多的好朋友能够在我们929文化旅游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咱们宣起来，聊起来，好不好？
1: 说到这个电乐啊，我觉得 XL 和我的想法是一样，他说这个音乐啊可以啊，又让我想起了以前那个非主流时代的那个听的歌曲了。
0: 非主流起来，各位朋友们，
1: 我跟你讲，我刚才说的那个慢摇吧，我觉得说的有点太那个什么了。应该说低八，
0: 对，各位朋友们，低八的那个节奏整起来，好不好？
1: 还有张通说了，虫子穿不了，皮裤穿给小摩托必须开起来。
0: 各位朋友们啊，就这一条穿小皮裤确实有点为难我们俩了，好不好？就是夏天的节奏嘛，
1: 有点不敢想。
0: 对，真是不敢想啊，完全不敢想啊。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呢，也同样有这个互动话题啊，想要跟收音机前的各位朋友们一起来聊一聊。今天说到的是什么呢？
1: 今天跟大家聊到的是，如果说把你扔到一个荒岛或者是山里，让你待一个月，你会带三样东西，你会带啥？如果说让你带三样东西的话，你会带啥东西？
0: 哦，带啥？在荒岛上是不是？
1: 荒岛或者是山里？
0: 在荒岛或者山里，
1: 反正就是没有人，这样的一个场所。
0: 哦，哎，你有没有想过，就是你准备带什么呢？
1: 你准备带皮球吗？裤子吗？
0: 哎呀，我觉得那时候就不需要了。我觉得只要有一套舒适的衣服会比较好一点，是不是？到荒岛上穿皮裤有点不合适了，是不是？对吧？
1: 那你有想过是不是？你是不是很认真的想过？
0: 我当然有很认真的想过这件事情
1: 啊。那你带啥？
0: 我觉得啊，就首先第一个到荒岛上去啊。
3: 我最喜欢的一个美食，我得把它带上吧。
1: 嗯，
3: 就而且一定要是那种素食。

0: 吃的，
1: 对吧？
2: 还素食呢？你是现在想要减肥呢吧？
1: 哎，不是，我说的是那种快速能吃到嘴里的素食，不是那种，不是那种荤素的素，
2: 是这样子。
1: 对，到荒岛上咱也没必要就去减肥了，我觉得啊，因为在荒岛上可能
2: 这个事情会自然而然的发生。
1: 哎，不减自瘦，对吧？啊，都会瘦下来啊。嗯，
2: 我觉得哈，那你这样的话，我给你推荐一样东西，
1: 嗯。
2: 就是自助火锅，我觉得是可以带的，是不是？就刚好哎，比较方便，
1: 嗯，
2: 倒点水就行了。但这个水呢，我们可以是河里的水都可以啊，
1: 对对对，
2: 没有什么太
1: 河里的水、海里的水是吧？
2: 对，可都可以。
1: 对、啊，
2: 然后一个、我觉得充电宝是必须的吧。我们给手机充个电
1: 啊！哦，哎，但是充电宝，
2: 但是不，我也是那种太
1: 阳
2: 能的充电宝。
1: 对，你跟我想到一起去了。嗯、我觉得就是，如果说真的充电的话，得要太阳能的那种。你这样一说
2: 啊，
1: 可以带一些太阳能的电器设备，各位朋友们，对不对？
2: 就带三样，你带这么多，你把整个家搬过去
1: 哦，只能带三样。
2: 你岂不是说你都可以住很久？别说
1: 一个月了，那我能不能这样说
2: 啊？
1: 我
2: 你是度假去了？
1: 我可以这样说，我的第一样东西。一组太阳能家电，这样行吗？
2: 也是带一的是吧？
1: 就一组嘛，是吧？什么电视了，什么电饭煲了，什么之类的那种啊？怎么样？
2: 那你这样子的话，
1: 嗯、
2: 一座城咱们也可以搬过去
1: 哦，也是、
2: 一个房子也可以搬过去，
1: 就只能单次带一件、是吧？啊，行行行，各位朋友们啊，就三件东西。如果说你去荒岛上带三样东西，你最想带什么啊？哎，乔麦有发来这个语音的信息，我们可以来听一下。
2: 嗯、
1: 乔麦特别特别的想。带什么去荒岛啊？一起
2: 来听一下。
3: 今天接船长，下班快乐哟、
1: 下班快乐。
3: 哎呀，这个星期二把人过了，有没有跟我一样感觉这个班把人上的累的都不行了？
1: 哦哟，
3: 今天的话也参与一下。
1: 嗯，
3: 带的话，那肯定是带甜甜和杰克然一块嘛，然后再把韭菜备好嘛。天天不上班一块 happy
1: 吗？哦，哎，我们俩就算了啊！你有没有考虑过，我们俩并不想去荒岛，就是有一种被迫营业的感觉。就是我俩本来就是在直播间里，就人在直播间坐，哎，荒岛就从天上来了，就我俩还在那高高兴兴上班呢，突然间我们就去荒岛上去了。
2: 你能想象吗？就是我们正在直播间说话呢，然后就出现了那个叮叮叮那个声音，
1: 对，
2: 我们就消失了，
1: 穿越了，
2: 去哪？哪儿了呢？
1: 哎，就荒岛上去了，
2: 跟乔麦去荒岛了。
1: 对对对
2: 啊，
1: 把酒言欢，
2: 他其实
1: 对酒当歌，
2: 哎，你就不需要把我们俩带上，你带个收音机就行了。
1: 哦，
2: 是不是啊？
1: 对呀，
2: 你不是想听节目吗？
1: 你带一个太阳能的收音机，好不好？你把太阳能收音机带上，然后我们每天就是在这个直播间里向你送去慰问。我们说，哇，来自荒岛上的听众乔麦，我们有这种感觉，好不好啊？让你时时刻刻都有在荒岛上的存在感啊！然后呢，好运来说，手摇电太阳能的收音机，
2: 是为了听我们的节目，是不是？
1: 放大镜、手机，
2: 放大镜是为了什么呢？
1: 生活，我想到了，就是你看放大镜，那个小学、以前上学的时候有那个原理嘛，就对着那个太阳，然后就放一张纸，
2: 类似钻木取火的，
1: 哎，对，它不就那个。火苗就起来了嘛、我感觉它应该是这个作用。
2: 那这个时间是确实有点久、我跟你说、你还不如直接带个打火机呢、这不更实用吗、朋友，
1: 但是它那个应该长时它往
2: 长远考虑、但我在想啊、它的这个放大镜的作用、有没有可能跟老化镜是
1: 一样
2: 一样同的、
1: 也有可能
2: 是不是、
1: 也有可能啊、今天我们说到了去荒岛你最想带的三样东西是什么啊？我看到樱桃他就有说、他说最想带的三样东西，首先第一个护肤品我得带上，
2: 哎呀，
1: 他说我在荒岛上也要做一个精致的美女子，他说第二个我把我对象带上，还有第三个，还有我要再带一个好朋友，这样我们就可以斗地主了。
2: 有没有可能你好朋友就会说不要？
1: 对，要不起。然后你对象说快点吧，我等的花都谢了，啥时候回去啊？就又一个新的故事就又出现了，是不是啊？
2: 就是有一种想喊救命的那种感觉。
1: 对对对啊、然后继续来看，看到微信平台上茉莉啊，好久不见，他说如果去荒岛带三样东西，带钱呀，带手机呀，他说还有一个，我能不能带一个私人飞机过去？不想待了，我就直接走。哦，你看人家把后路
2: 随心所欲，
1: 对，他把后路都想好了。如果说我待不住，
2: 我直接那个私人飞机一坐，我就
0: 脑洞真的是打开了，
1: 哇！

0: 还不如说你要个哆啦 A 梦的那个传送门呢、
1: 嗯、
0: 你想在哪儿出现、
1: 嗯、
0: 在哪儿出现，
1: 哎，我感觉也可以
0: 开个门就到荒岛了、开个门我们就走了、
1: 这样也挺好的是不是、
0: 哎、
1: 嗯，蛮好的，
0: 这真的是度假去了
1: 去荒岛、我们看一下张扬他想带的东西啊。他说我能不能带一个美丽的女子然后他说第一个是带美丽的女子，第二个呢他说带很多很多啊，就是可以饱腹的食物
0: 哦。
1: 还有第三个他说我觉得手机或者 iPad 这个不能少吧，
0: 哦，就是电子产品很多朋友是不能少的、
1: 嗯、
0: 就好像刚才郝云来也说的、
1: 嗯、
0: 说到的是手机一样、嗯、
1: 对对对啊，
0: 看到我们的微信平台上这位朋友名字叫做硬核、
1: 嗯、
0: 他说这个卫星电话得有，
1: 嗯，哦，卫星电话，
0: 对，我得叫外卖说的，
1: 哦哦，
0: 然后无线流量卡，
1: 嗯，
0: 哎，我刷手机的时候我得用吧，充电宝就是得太阳能的那种，哎，我等外卖的时候我刚好可以用得上。荒岛怎么了？荒岛也要吃外卖
1: 哦，
0: 可不必了吧，
1: 能不能放过外卖员，我只想说就是我觉得你吃外卖你吃你的，你把外卖员放过好不好，外卖小哥也很辛苦的还得这送外卖到荒岛上去、
0: 他到荒岛上胖了、外卖小哥瘦了，
1: 对啊，真的是啊。然后我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呢、这位朋友啊叫法则，他是这么说的，他说其实对于我来讲啊，去荒岛上的首先第一个，他说我要带一个能生火的东西，他说还有啊，他说我这个人睡觉特别的讲究，我一定要带上一套特别好睡的床垫、他说不然我就很难睡着，他说再带一个超大号的平底锅。
0: 哦，可以
1: 去那儿真的要做饭了，
0: 就是、
1: 就开始了啊，
0: 吃睡啊、咱生活必备、必须得都得有看到我们的微信面上的卷王，他说躺椅、墨镜、防晒霜咱得有，那不是说是把我扔到荒岛、那是一个月的假期才是真的，我要好好补觉。
1: 是啊，然后我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的苏打贩卖机，他说你好，哇，我也已经很久没见这么客气的听众了就是真的你知道我们的听众一上来就是直接开始，要么就是阿扎我们、要么就是开始调侃、这位朋友一上来非常的礼貌，您好你好你好苏打贩卖机，
0: 你好你好，
1: 对啊，就是想说什么直接发来信息就可以了。
0: 嗯，我们这里是拜托了晚高峰、今天我们聊的话题是把你扔到荒岛或者是山上，
1: 对、
0: 只让你带三样东西，
1: 没错，
0: 你会带什么，
1: 是的，
0: 跟我说说
1: 然后我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还有这位朋友ZW 他就有说，他说荒岛里面带三样东西，他说首先第一个我想带上一个那个军用的那个刀然后他说第二个 他说我想带的是一些就是生肉类的食物然后第三个他说能生火的工具就直接过去就开始烧烤是吧，
0: 就是有一种野外生存的那种感觉了、
1: 对对对啊
0: 薛成发来消息他说哎呀我要是去荒岛或者是野外的话我要带女朋友我带女朋友他一个人能顶十样东西做饭聊天吵架和好一个月就很快过去了，
1: 天哪
0: 日子过得很丰富啊
1: 有没有一种可能女朋友在得知这个消息之后连夜分手
0: 他还说吵架
1: 对对还吵架呢就是别了然后我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天降双侠说放大镜可以生火烤鱼吃天哪这个就是鱼那要怎么得到呢，鱼就是到海里去现捕是不是然后
0: 荒野求生
1: 对然后我看到 Miko 这位朋友他就是说他说呢其实我一直都在想我如果去荒岛的话我会带什么，他说可能我带的东西有点不太一样我想带一个没有写完的日记本和一支钢笔，他说再带上
0: 呢
1: 那我也不知道呀，他说再带一把尤克里里，然后呢再带上一个杰克然经常喝的家庭装的可乐
0: 家庭装也不够你喝呀一个月的时间
1: 我觉得就是你知道的感觉我觉得他说的这个什么日记本啊钢笔啊尤克里里啊他应该带的是一瓶红酒，我没有想到他带的是一瓶家庭装的可乐
0: 对而且
1: 这样
0: 很生活就是感觉很文艺
1: 对很文艺的一个人然后带着可乐就感觉很生活是不是
0: 我觉得一个月之后是不是要出书了
1: 有可能
0: 荒岛一个月日记
1: 对啊那个荒岛日记就写起来了是不是
0: 还有看到云朵哈他说我也要带男朋友理由跟上面那位朋友是一样的能吵架能聊天能干活但我不确定一个月后我们还能不能在一起了我觉得是对男朋友的考验
1: 是啊然后我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正如这位朋友他说我要带一个太阳能的大功率的广场舞的音响 说我要把
0: 荒岛，这样一说我就觉得荒岛好吵呀。
1: 他说我要把荒岛变成我一个人的舞台。然后还有一个他要带上一箱老干妈，然后最后一个他说他想带上
0: 都能老干妈，
1: 对，他说他想带上一个排球。
0: 哦，
1: 他说在荒岛上呢可以运动运动。
0: 天哪，荒岛上就咱就大可不必了，你干啥都算是运动，我跟你说。
1: 哎，我真的想说啊，他一光一个那个广场舞音箱我就感觉啊。
0: 真的是
1: 他真的很厉害啊。然后月亮旁的星星说船长甜甜都荒岛了，感觉啊。
0: 真的是
1: 他真的很厉害啊。然后月亮旁的星星说船长甜甜都荒岛了，手机收音机都不会有信号了吧，那里应该会有野兽出没，没有现成的吃食，还会没有舒服的睡觉的地方，都需要自己动手来做吧。他已经想进去了
0: 哦。但是就这样的情况下，你看你想的非常深入，那你会带哪三样东西？你来跟我们说一说，我特别好奇。
1: 我也挺好奇的啊。张通说我带个房车就行，我的房车就是百宝车。哦，也是啊，带一个那种里面就是一应俱全的那种房车，又大又舒服。
0: 你们想的可真好。
1: 我也觉得
0: 尽量带大一点，是不是？
1: 带个太阳能的房车。
0: 那房车你要是带房车去的话，我和甜甜是愿意去的
1: 啊。我不愿意。我突然间感觉在直播间里吹着冷风上个班也挺好的。然后我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乔麦啊，他就说，他说我带一个游艇往旁边一停，要啥有啥。你看他们都是这种想法，
0: 对，要么就是房车，要么就是游艇，其实
1: 要么
0: 是类似
1: 的
0: 东西。
1: 对，大家真的好厉害。你要不然你直接带个移动的家怎么样？
0: 今天晚上枕头垫高一点，梦的可能会更多一些，朋友。
1: 对啊，然后全部都给你这位朋友，他说带三样东西是不是？他说我带上一，我把钱带上。不管怎么样，万一在那遇到危险，说不定钱也有用呢。他说还有一个啊，他说我会带一些食物，但是不需要我动手做的那种食物，什么方便面之类的，他还提到螺蛳粉之类的。他说还有一个，我想到了我想带的东西，游戏机。
0: 可以啊。还有有位朋友啊，是名字叫做觉醒，他说那个 Kindle， 就读书的那个，
1: 读书那个东西，
0: 读书的那个，
1: 很久没有听到这个名词了哎。
0: 然后他说充电宝得带，吊床得带，然后要看书睡觉，再看书再睡觉，一个月很快就过去了。
1: 哦，
0: 这就是个书虫嘛。
1: 对啊，张仁飞说荒岛，我只需要带上我妈，其他啥都不需要，肯定能过一个月。你能不能放过阿姨？
0: 阿姨可能并不想去。
1: 本来你到荒岛上也不是说去享福的，最后还得让阿姨跟着你一起去
0: 遭罪。
1: 真的是，你让
0: 过我们的母亲大人好不好？
1: 对，你让你的母亲哎享受自己快乐的退休时光不好吗？
0: 啊，
1: 你自己去行不行？
0: 说不定阿姨想要在那个什么海边呀，去拍个那个照，
1: 对，
0: 美照什么的，
1: 带上她的沙沙子是吧？沙巾在那个风里面一飘。是不是
2: 来给我拍一下照片，我这个角度行不行？哎，多拍几张，这个地方太漂亮的很。张仁飞嘛，让我带上去荒岛呢。哎，我不去，太烦死光了，长这么大了还。
0: 要带岳母去
1: 啊！对的，
0: 张仁飞，我话还没说，
2: 有没有可能岳母和你妈妈一起去旅游去了？
1: 那就带岳母去，你怎么想的？哎，张仁飞，我很好奇啊，你的岳母平时有关注我们的节目吗？他听到这一段的时候，他的内心应该是留下了深深的两行泪痕吧？我觉得啊。
0: 说明你岳母对你还是很好的。
1: 哎，我也能感受到，说明平时张仁飞跟这个家人的那个相处的关系还是蛮不错的啊。
0: 是。
1: 然后我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袁宏伟说，把吃的带上，啤酒带上。
0: 多的不需要，就吃的喝的到位就可以了。
1: 对啊，大力水手说我就带两位主持人，让你们给我安排带什么，绝对会安排好。我们给你安排，首先第一个别带我们俩。我安排了你的安排。别把我们俩带上啊。
0: 我们是没办法就。哎呀，你们真的是为啥非要带上我们呢？
1: 对呀，
0: 我们在这儿吹着风不好吗？
1: 我们最爱上班了，
0: 在那儿遭罪，我们遭罪可开心了。
1: 我们最爱上班了，而且关键是。

0: 什么，就是别的都无所谓，你不能让我们俩没班可上，是不是啊？
1: 啊，
0: 还有一点啊，如果大家真的去到了荒岛，我觉得作为我们的热心听众，我们还有更多的节目素材，对吧？给我们节目里提供一些节目素材啊。
1: 还有黑雨来了啊，他说让带东西啊，咋还带男女朋友呢？那是东西吗？
0: 怎么感觉骂人了又没发现骂人呢？
1: 是的。
0: 然后我继续来看啊，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啊，这位叫做索菲亚这位朋友啊，他说其实我想好了，如果去荒岛的话，首先第一个我要一个纯钛打造的平底锅，他说那是神器，能煎鱼砸椰子当盾牌。他说很重要的，他说
1: 荒岛已经不重要了，但是我已经被这个纯钛的平底锅种草了。
0: 对啊，然后他说还有一个超厚的百科全书，他说遇到不懂的我可以来翻一翻。他说再要一个手摇式的手电筒。你看，
1: 这个手摇式的手电筒确实是必备的。
0: 对啊，
1: 你有没有体验过就是在户外吃火锅之类的，就是晚上，你尝试过吗？
0: 我有露营的时候吃火锅，就是露营，我觉得也算是户外的一个场景。
1: 晚上吗？
0: 啊，对对对，
1: 晚上吗？
0: 对对对对，
1: 我觉得感觉还真的挺好。
0: 对，吹着小凉风，然后可以看到天上的星星，然后还有那些灯光交响。相辉映是不是啊？挺好的。
1: 听这个音乐，然后吃这个火锅，跟朋友啊推杯换盏的感觉还不错。
0: 但是唯一不好的一点，你就会越吃越多，越吃越多，因为你在一个相对松弛的状态之下，可能你就会真的少了很多那个分寸感。
1: 哎，对对
0: 对
1: 对
0: 啊。我们继续来看，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的风雨梦醉梦啊，他说，你们俩喜欢上班是吧？能不能多播哈几个时段？哎呀，一下子好像也没那么喜欢上班儿，一下子好像对上班也还好，也还好啦啊。
1: 我们上周代班的时候，你不知道，被我们的听众说呢，你们咋到处在那儿
0: 抢
1: 别
0: 人
1: 节目
0: 呢？真的，当时把我们心伤掉了，所以我们决定从那一刻开始再也不代班了
1: 啊。所以说，以后领导就不要找我们了。
0: 哎呀，反正这会儿也不知道领导听没听。如果领导没在听啊，你上个时段的同事要是在听的话，你也往心里去一去啊，
1: 你可以找找别人。
0: 哎，我们俩真的好爱在节目上喊话各种人，就是所有平生啊，就是最大的那点那个能耐全用到节目上了。然后见面以后说，下次我还给你代班。
1: 解放带下班。
0: 好的好的，弟弟。哎呀，你看这两个，哎，真的是又菜又怂，是不是？又爱，就的这种女主持人啊，
1: 真的。
0: 然后呢，我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呢，还有这位叫做千里啊，他是这么说的，他说前面有一位听众是不是说要带一整箱老干妈呢？他说要是我的话，我就带一箱那个天山雪莲辣椒丝，
1: 可以呢。
0: 他说我再把新疆的馕，我背上大大。的一麻袋，
1: 对，而且能存一个月，
0: 麻袋
1: 确实没有问题。
0: 就那个麻袋一出，我就能感受到啊。
1: 哎，而且我觉得他用麻袋是对的，刚好可以通风，它不容易坏，你知道吧？
0: 对啊。然后他说第三个就是带手机了啊，就是这三样。哇，他好厉害，就是那个天山雪莲辣椒丝，馕把那个辣椒丝一配，
1: 好吃呢，
0: 一个月松松
1: 会吃，
0: 一个月。
1: 还有之前说到的那个带那个自热火锅的朋友也是可以的，
0: 对
1: 对
0: 对
1: 吧？放的时间也比较久一点。
0: 对啊，是的。
1: 还有看到这个黑风啊，他说如果说让我去那样的岛的话啊，我要带鱼竿、鱼饵、锅，只要有鱼我就饿不死。
0: 平时应该也很爱钓鱼吧？哎，可以。
1: 一个月之后嘛，我可能想出来都不想出来了啊，因为城里鱼没有荒岛的好吃
0: 啊。对对对啊，但是你注意点鱼的品种啊，什么鳄鱼、鲨鱼的就算了，好不好啊？风雨醉梦说多抢一点撒，我们这几个同事下班都喜欢听你们片川子。
1: 哦呀，你们组团听我们节目的吗？
0: 让我们多抢一点别人的工作
1: 啊。我们
0: 哎呀，我们在生活里工作当中就是那种不争不抢的女孩子。
1: 是的，
0: 对啊，抢这个真的做不到，做不到，做不到。
1: 不是我们，
0: 对，除非他们硬塞给我们，我们没有办法拒绝，就实在是拒无可拒的时候啊，对吧？
1: 没办法的时候就，哎，行不行？不行吧，刚好完就两个节目挨得近，那我们就早点来吧，就来了，
0: 就是先长叹一下。哎呀，咋？哎，行吧，就这种啊，就所有的那个情绪和语气，
1: 带上节目都是开开心心的。
0: 对，朋友们，大家好，又再给大家带来快乐动感的电音旋律。
1: 我

0: 号召更新疆，我是这篇、
1: 哎、我觉得我们这样 Q 的有点太明显了也不光是找更新疆，还有其他的主持人啊，你们也注意一点，不要老让我们带节目当然呢各位朋友们可以继续聊一聊啊。如果说呢去荒岛求生的话啊，你只能带三样东西，你最希望带的是什么呢？
2: 阴晴冷暖早知道，最新天气我来报，九二九半点气象，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九二九和你四季有约。
3: 打游戏总卡顿，心烦不？奶茶一二十块，心疼不？
4: 新疆电信高考学子综合权益包来啦！

0: 乌鲁木齐未来24小时的天气预报，乌鲁木齐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阴，最高气温29度，最低气温22度，风力3级。此刻乌鲁木齐户外的实时温度保持在28度左右。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29。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929 Radio Plus Radio Plus。
2: 如果说新疆有另一种夏天，那一定是吐鲁番的热烈。火焰山的赭红色山体在阳光下仿佛真的在燃烧，热浪翻滚扭曲了视线，但这里有世界上最甜的葡萄。躲进葡萄沟的藤蔓下，坎儿井的流水带来千年的清凉，摘下一串晶莹剔透的葡萄，一口咬下去是爆汁的甜蜜，极度炎热后诞生的极甜果实是这片土地给你的情书。

0: 伊犁的夏天是薰衣草的紫色信笺，霍城的薰衣草田随风起伏，空气里弥漫着浪漫的香甜，不仅是紫色，昭苏的油菜花地。当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6.0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 5G 智媒，从单音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1: 晚高峰是什么？是微风，是晚霞。
2: 车窗外的颜色怎么那么好看？
1: 是心跳不止。
3: 今天晚上有约会，看电影。
1: 是无可替代。所以，拜托了晚高峰，让美好来得快一点。

0: 感谢各位朋友们继续锁定929哈，一首无人之岛有没有把大家送到那个无人的岛屿上去呢？嗯，
1: 确实这种空灵的感觉，让人觉得这个岛确实挺荒芜的。
0: 对啊，今天呢，我们跟大家一起说到了这个，就是如果说去荒岛上啊，就是你特别想带的三样东西究竟是什么啊？然后呢，我看到很多的朋友呢，其实也有在微信公众平台上在跟我们持续的分享啊。袁宏伟他是这么说的，他说，哇。两个主持人主持的挺有意思，挺活泼，也挺接地气儿的。要保持住啊，
1: 应该带着。我觉得他的语气啊，我揣测了一下，就是他应该带一点那种领导的口气。
0: 对，我就是感觉像开会的那个节奏。
1: 大家注意一下啊，接下来我要说一件事情。就说一点，两位主持人，主持的挺有意思的啊，挺活泼的。也挺接地气的，好，继续保持，保持住，好，给年轻人一点鼓励。
0: 是吧？一下子感觉啊，就是那个，工作的那个劲儿啊，更浓烈。对对对，好好工，好的好的，领导，
1: 真
0: 的
1: 好开心。
0: 对对对，
1: 谢谢
0: 对于我们节目的认可啊。然后呢，我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呢，还有阿豪说甜甜杰克船长下午好，去荒岛带三个人就可以了。一个是荒野求生的大神，有他不愁生活。第二个是带一位脱口秀演员，生活不寂寞。第三个是带上一位大网红，实时的去直播。
1: 直播顺带还帮你赚点钱是吧？
0: 哇，哎，他的思路就很好哎，你发现没有？而且你们那个就是，
1: 这说明阿豪是很认真的思考了这件事情了。
0: 他们工作之余还可以斗地主是吧？
1: 但是我跟你讲哈，就是这些人我差不多都已经有人选了，荒野求生，荒野求生，估计就是
0: 贝爷
1: 是吧？然后脱口秀嘛，智胜或者是
0: 广志
1: 啊，你看
0: 谁有空谁当。有档期
1: 但是我就是想不到一个大网红到底你选谁呀？
0: 大网红，现在的大网红很多，现在的各种各样的网红非常的多啊。
1: 所以我好奇他想带谁，他应该心里是有答案。
0: 我觉得他也应该是，就他经常刷直播的，他看到谁特别想带谁，是不是啊？然后我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啊，还有这位叫做等风来，他说呢，其实我觉得啊，首先第一个去荒野求生要带一箱压缩饼干。然后再带上一个净水器，到那儿就没必要这么讲究了吧？还要带净水器，他说再带上一个遮阳伞。
1: 哎呀，
0: 这个净水器，说实话让我感觉有种多此一举的感觉。他还把海水净化，然后就是要那种喝那种纯净的水。
1: 你这样一说，还确实的海水确实是需要稍微处理一下的。
0: 但是总感觉浪费了一样东西的那种感觉，因为海水也可以喝吧。就是如果说你在一个荒岛上，你实在没办法的时候，你不喝也得喝呀，是不是？
1: 那个会脱水的。
0: 真的吗？
1: 是的。
0: 那带上净水器吧。你就把净水器带上，好不好？
1: 还有看到我们的微信平台上的这位朋友，名字叫做这个疯狂猫猫，他说，我要带的是

0: 相机、三脚架，然后备用电池。我要在荒岛，在这一个月当中，把我的这个生活拍成纪录片，叫做我的荒岛生活。
1: 嗯、
0: 回来之后、
1: 哦，
0: 版权就有可能啊，再赚个多少钱多少钱的。
1: 我给你想好了，猫猫，你也可以叫那个《猫猫漂流记》。
0: 你还不如直接带个手机呢，
1: 带个手机，
0: 然后再带一个充电器，或者是再加个另外一个什么东西，
1: 哦，这样
0: 你可以实时的发布你的荒岛生活日记
1: 啊，对
0: 呀、
1: 哦，
0: 说不定一个月之后你每天发布，你说不定就成大博主了呢，
1: 哦，
0: 也不一定，是不是、
1: 啊？这个思路很好，各位朋友们啊，大家都可以来想一想，是不是、啊？咱也不能光直接往那个荒岛上去，是不是、
0: 啊
1: 啊？咱得带着就是对自己未来的规划去。
0: 哎呀，
1: 你万一爱上了那里怎么办？你把它建成了一个城堡，是不是、啊哦、直接在那里就住下了就爱上那座岛了啊，
0: 这个故事就有点长了
1: 然后我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优雅这位朋友啊、
0: 嗯、
1: 他有说，他说呢，我要带一个吊床，带一个眼罩，再带上一副降噪耳机我觉得首先那个荒岛上只有你一个人，就降噪我感觉好像也没什么噪可降，是不是、啊、
0: 可能安静的可怕、
1: 对，应该会很安静啊，都不需要你降噪耳机啊。
0: 还有看到微信平台上的这位朋友名字叫做疯狂、
1: 嗯、
0: 他说我什么都不带，我就是不带，我要体验那种最纯粹的荒野求生的生活、一个月之后出来呢，我可能就是瘦了20斤、
1: 嗯、
0: 黑了3个度、
1: 嗯、
0: 那说明我就是那个真正的男人。
1: 哎呀天哪，这确实啊、
0: 嗯、
1: 然后我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望月这位朋友他有说、
0: 嗯、
1: 他说我准备在荒岛上带一些可以烘焙的东西，我可以在那儿，他说做面包哦，然后他说还有一个、
0: 嗯、
1: 他说呢就带一些可以直接吃的东西，
0: 哦，
1: 可以加面包的那种。
0: 我感觉我刚才说的疯狂这位朋友是带的太少了，他真的是敢想，我相信那个荒野求生的那个贝爷都不敢、
1: 嗯、
0: 什么都不带。
1: 嗯，
0: 像你说
1: 咋又回到疯狂了，
0: 不是就是你说的这个、是啥都要带，就是
1: 对他还要带烘焙
0: 的，对，两个人就是两个极端、
1: 做面包去呢、还要带
0: 面包呢，
1: 带一些那种能加到面包里面的东西。哦天哪，嗯，就别做面包了，都到荒岛上去了，咱就别做面包，做拉条子吧好不好，面包流程有点繁琐，
0: 你们咋不
1: 搓拉条子吧，行不行，
0: 咋不做个满汉全席出来呢
1: 真的啊，很厉害很厉害。然后我看到微信平台上的微笑向暖这位朋友啊，他说带三样东西的话，他说我想好了，首先我要带上一本最爱的书，他说一个月啊，他说刚好能看完的那种，
0: 你肯定不看
1: 我也觉得，他说还有一个装满零食的背包啊，他说带个背包、他说呢还有啊，他说我觉得可能有些没用了，他说我一定要带上手机，每天更新朋友圈，让大家知道我在荒岛上干嘛。只为了发朋友圈带那个手机。
0: 可以呢。还有、这位朋友名字叫做极限，他说、我想要带一面镜子。一个人在荒岛上没有人说话、没有人看我、但每天照镜子的时候、我就跟自己聊天呀、告诉自己、你可以的
1: 好吓人呀，没什么感觉
0: 一个月之后出来、然后他说我可能跟自己成为了最好的朋友、
1: 可以的啊。然后天降双侠说要去就去桃花岛，真的很美、
0: 就有一个是选地儿了，
1: 就有一种他已经去过了的那种感觉啊，桃花岛啊。
0: A
1: 乐，哎呀，在众多的这种就是调侃的聊天记录啊，就是大家发来的信息里面，他的这条信息显得格外的严肃然后正能量啊。他说带上心愿，带上祝福，再带上勇气，
0: 我们现在就送你上岛，这位朋友。
1: 对啊，就一种现在出发，哎，就那种感觉啊，挺好的，
0: 回到快乐老家，
1: 对，挺好的啊。然后看到微信平台上众里寻他千百度啊，他就说，他说可能只有我想带一套西装领带加皮鞋吧。在岛上我也要做一个精致的男孩子、他说我再带上一个超大号的尖叫机，遇到危险的时候就捏一下壮胆等一下，他拿出了一个，他说带一个充气的游泳池。哇，哎，尖叫机壮胆，这是我第一次遇到。
0: 刚才已经烘焙的那些所有东西就已经很没用了、你带的更没用。
1: 对啊 太厉害了，这个确实是太厉害了啊。嗯，可以可以可以啊。嗯，
0: 还有看到我们的微信平台上的这位朋友名字叫做普克，他说 我要带一带

0: 土豆，
1: 嗯，
0: 铲子，
1: 哦，
0: 我要种土豆，挖土豆，
1: 哦，
0: 吃土豆，循环一个月。
1: 哎，这位朋友啊，就是斗胆问一下，您是甘肃的是吗？就比较喜欢吃土豆这一类啊，就是能不能不能带点别的那个蔬菜的种子嘛？既然都要去那个岛上，就是自己要种植了，我觉得可以带一些就是各种各样不同的什么蔬菜啊什么之类的。
0: 但说实话，甘肃的土豆是真的好吃
1: 啊，真的吗？
0: 嗯，
1: 就是只有土豆就是比较好生存，是不是？就比较好长起来，
0: 就又好吃，嗯，然后可能也比较好。嗯，
1: 哦，
0: 好重吧，
1: 明白，
0: 我不太清楚啊。
1: 嗯嗯，然后我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啊，海波这位朋友他说，首先我要带一个装满短视频的离线平板，嗯，但是没有网我也能天天刷短视频。注意又要离线平板。然后还有他说我要带上一整套的高等数学和量子力学，
0: 这是帮你助眠的吗？
1: 他太厉害了，他说我要去那儿啊，就是增加自己的一些知识涵养，
0: 哦，
1: 他说还有带一个闹钟就行了，每天早上8点钟他就准时响，让我准时起床。他说因为在荒岛上没有时间的概念。
0: 哦，没有时间的概念，
1: 嗯，
0: 这一点我是比较清楚的，但是，
1: 嗯，
0: 就是我能理解的，但是太阳一出来之后你就知道该起床了，
1: 哎，
0: 你一定是没有在户外睡过觉的。
1: 对对对，
0: 你会比预想的起的还要早，
1: 没
0: 因为太阳已经晒屁股了。
1: 哎，真的啊，
0: 嗯。
1: 然后也有花之翘说，如果只能带三样东西，首先，你看人家也是要带净水片呢，
0: 哦，
1: 他说防止我水土不服拉肚子，
0: 哦，
1: 在那儿拉肚子。他说如果荒岛上有信号的话，
0: 嗯，
1: 再带上一个通讯工具，如果没有信号我就带一个反光镜可以求助，
0: 嗯，
1: 再带上一个多功能的工具，就是能捕鱼啊能打猎的那样的东西。
0: 哦，
1: 嗯， 嗯，他也很认真啊。
0: 是
1: 这样，各位朋友们，如果说呢咱们拜托了晚高峰的节目实在把大家送不到荒岛上去，我们就送大家去自驾游好不好？我们去自驾游去感受一下好不好？
0: 对，当自驾游不需要这么苦啊，
1: 嗯嗯，
0: 我们是美景，
1: 对对对，
0: 然后加上各种丰富的多样的安排，
1: 没错啊。
0: 盛夏七月奔赴阿泰山河之约，畅游可可托海，穿行阿可公路、阿河公路、禾木喀纳斯，边关秘境白沙湖、草原石城、乌伦古湖，一路包揽草原雪山、林海湖泊，尽览北疆盛夏极致风光。
1: 嗯，
0: 7月10号出发，5天自驾，6天豪华大巴都是可以报名的。报名电话是25619929，回复关键词“自驾”，扫码进群，
1: 嗯，
0: 也可以来进行咨询。
1: 是的，当然呢，各位朋友们啊，在这里呢也提示一下大家，新疆广播电视台纪录片《新疆家宴》第2季呢也即将暖心回归哈。原班的主创打造，聚焦的是季节轮回中的生命礼赞。澳大利亚籍的嘉宾安龙呢会亲历探访，带你走进这个秋冬新疆家宴，感受丰收与喜悦以及冰雪的静谧，体验秋收冬藏的这个生活智慧，见证婚庆结俗的一些浓情时刻哈。以小餐桌折射出大情怀，看见多元共生的生命律动，向世界展示一个传统与现代交融的活力新疆。7月10号、11号的22:35，新疆卫视与您温暖相约。
0: 看到我们的微信平台上的朋友们开始给我们科普了啊，燕，
1: 嗯，
0: 月发来消息说海水是绝对不能喝的，
1: 嗯，
0: 而且很多野外的水也不是能喝的，
1: 哦，
0: 所以说必须要净化。
1: 哇，
0: 一般呢是用那个净化片或者是利用植物自身的方式来净化。
1: 哦，长知识了，
0: 哦，
1: 长知识了啊，嗯，
0: 比如说像那个用芭蕉叶啊收集海水之后，
1: 嗯，
0: 加热之后蒸馏水是可以喝的啊，
1: 嗯，
0: 等等等等啊，给我们科普了非常多。
1: 对，
0: 长知识了。
1: 是的是的啊，嗯，然后他说我会带有次元带的机器猫，有他一个就够了。啊，对，
0: 哆啦 A 梦嘛，是不
1: 是？
0: 是
1: 是是啊，嗯，今天的很多的朋友啊，都在跟我们一起分享啊，就是如果说自己上岛，
0: 嗯，
1: 上荒岛啊，
0: 嗯，
1: 大家都会带一些什么样的东西啊？
0: 嗯，
1: 就其实通过大家的这些分享，我们能够感受到了，大家确实对荒岛是有向往的，
0: 哦，
1: 就有期待、有憧憬的那种感觉啊，
0: 哦，而且很认真的在想这件事情。
1: 对啊，给大家一些时间，大家可以继续想一想啊。如果说呢，让你去到荒岛，但是只能带3样东西，你最想带的是什么呢？

0: 好了，一个月的时间到了，各位朋友们，我们该从荒岛回来了。就在节目里的这一个小时的时间里面，我们体验了荒岛上的一个月。哎，那种感觉也挺好的啊，就看到大家的信息，我突然间对荒岛我也有了一些向往。
1: 对，而且朋友们很认真在回答我们这个问题之后啊，让我们就觉得哎，好像也不错，挺好的。
0: 对啊，好像感觉这个什么荒岛求生也不是一件让人特别痛苦的事情啊。所以你看，很多的事情它真的有很多的面，很多的角度啊，只要我们用换一个角度去想，可能那个状态心态都会不一样，是不是？
1: 哎，是的。而且黑羽呢也给我们分享了一个一系列的故事，他要带

0: 就是加上他自己要带三个人，
1: 嗯，
0: 然后呢，这样的话他的生活就会安排的妥妥当当。
1: 嗯、
0: 他又怕，
1: 嗯，这感觉跟短剧一样，黑云英的这个故事，
0: 现在就是有点短剧的那个感觉了。
1: 对对对啊，就是有一点那个短剧的那个。那个，而且有一点，我觉得黑羽啊，
0: 嗯，
1: 就是已经把自己当那个男主来演了啊，对吧？这整个一个过程就一定是那种悲催男主的那种感觉了，是不是啊？
0: 嗯、
1: 也挺好，也挺好。
0: 嗯。
1: 然后我看到微信平台上未读信息，他也有说，他说呢，其实如果说去荒岛上啊，带三样东西，
0: 嗯、
1: 他说我就带三本书。
0: 哦。
1: 他说因为腹有诗书气自华，就都到这种时候了，你还在荒岛上滑呢，就是感觉有书了什么都饱了，是不是啊？也可以就是用知识来喂饱自己。太棒了，你们真的太棒了啊。
0: 反正
1: 那我这样吧，我刚好那个拓展一下嘛、
0: 嗯、
1: 他不是带三本书嘛、
0: 嗯、
1: 我这样好了，
0: 嗯，
1: 我带三个工作报告到那儿去写去。因为有了工作什么都有了。我拓展一下嘛，是吧？
0: 哎呀，这个是、这个高度就已经拔得很高了，
1: 必须拔起来啊、
0: 哎！
1: 你看他都拔成这样了，是不是啊？嗯，
0: 领导，你这会儿不听节目就有点太对不起我们这个拔高了，
1: 最好别听，都糟心。听完以后，啊，我们继续来看啊。微信平台上的白客他也有说，他说呢，其实如果说去荒岛的话啊，对于我来讲，我什么都不用带，
0: 嗯，
1: 他说我就带上我的通讯设备，
0: 嗯。
1: 这不是还带了吗？对吧？他说我就带上我的一个通讯设备就可以了，让我跟外界有持续的这个链接，能打电话，能聊天，能听到你们的广播就行。
0: 哦，可以。还有森森说了、
1: 嗯、
0: 我要带一箱泡面、
1: 嗯、
0: 然后呢一个烧水壶，一个碗，每天吃泡面，换口味吃、
1: 嗯、
0: 红烧牛肉、酸菜、海鲜、麻辣，一个月不愁了、
1: 哦、哎呀，这个也不错啊。所以说各位朋友们，今天呢大家都在我们节目当中畅想起来了啊。那下一个小时呢、
0: 嗯、
1: 我们会继续给大家留时间啊，就是大家可以继续跟我们保持互动，稍后的时间呢杰克然和甜甜会继续在直播间陪伴各位喽，不要走开。

0: 59分，凡是领先一小步，靠近梦想一大步。FM 九二九，带你永远领先一分钟。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0: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2: 九二九，现在播报。
1: 信号。
0: 全面覆盖城市热点，
1: 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
0: 地带
1: 四通八达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Radio Plus， 赞美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如。

0: 现在是中国时刻虚时，晚上八点。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Radio Plus。
2: 赛里木湖，大西洋的最后一滴眼泪，在夏天蓝得惊心动魄。湖畔的金莲花与湖水谈着恋爱，天鹅游过时扰乱了云的倒影。湖水由浅至深，从透明的白到薄荷绿，再到深邃的靛蓝。风是凉的，水是甜的，连阳光都变得温柔。环湖而行，每走一步都是一幅新的油画。来赛里木湖吧，把心事交给这片纯粹的蓝。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遇见新疆最美的夏天。
3: 当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

0: 思路视听6.0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5G智媒，从单音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 Radio Plus。
2: 红船起征程，百年铸辉煌，热烈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国潮2026邀您共赏节气之美。7月7号小暑，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邀您静守盛夏清欢，疏忽温风至，应寻小暑来。北方头伏饺子飘香，南方尝新米酒甘醇，万物肆意蓬勃，寻得一方清凉。小暑之日，谨记心静生凉，向阳而生。让我们在热气生静中沉淀浮躁内心，细品岁月悠长。

0: 风是什么？是微风，是晚霞。
1: 车窗外的颜色怎么那么好看？
0: 是心跳不止。
2: 今天晚上有约会，看电影。
0: 是无可替代。所以，拜托了晚高峰，让美好来得快一点。

0: Are you ready?
1: 北京时间的20:08，感谢各位朋友们继续锁定929，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拜托了晚高峰。各位好，我是甜面。
2: 收机前的各位朋友们，你们好，我是杰克然，杰克船长。
1: 是的，这会儿路上的情况怎么样？我们也给大家共同来刷新梳理啊。现时段的机场高速从武昌快速到木材厂立交，由西向东，以及北环高架从蜘蛛山立交桥到外环路的入口，由西向东啊。包括这一会儿呢，其实路上的情况呢还是不太好的啊，因为正值我们的这个高峰回家路啊。所以说堵在路上的各位朋友，及时的路况信息呢也欢迎大家可以通过929的微信公众平台来跟我们分享啊。
2: 在公众账号的位置来搜索一下929，添加关注之后呢就可以给我们发消息了，不管是路况也好还是你的生活也罢啊，都可以跟我们一起来聊一聊。
1: 是，上一个小时我们说到了这个荒岛上啊，你需要带的三件东西，你想带什么。我觉得这个小时呢我们也做一个话题的延伸，因为这个小时大家都知道我们就是跟大家一起来分享好听的音药，用音药来治愈你的荒岛生活。
2: 哇，
1: 各位朋友们，你们想象一下啊，如果说你身处在荒岛上，然后这时候突然间从天空中想起了你爱的那首歌，
2: 我想要点播一首《人猿泰山》
1: 那种感觉。哎，或者你看你刚说的那个《人猿泰山》，比如说啊，就是突然间想起那首歌，爱上一个不回家的人，然后就突然感觉在荒岛上也回不去你会不会那个眼含热泪，就会觉得哎呀还是回家吧。
2: 如果是就是回家这首歌可能会让我觉得
1: 回家
2: 对
1: 我需要你就那个是吧是啊，就是所以说各位朋友们啊，今天呢我们也跟大家就来拓展一下我们这一个小时的嗨唱主题啊，就问问大家，如果说身处荒岛，当你听到哪首歌的时候，你瞬间就觉得行，这个荒岛我再住个两年哎呦，没有那种，就是你在荒岛上最想听到的一首歌好吗
2: 我就在想是什么样的一首歌曲能让
1: 两年
2: 单曲循环100遍，我估计就再好听的歌也都不想听了吧，
1: 就烦了是不是所以说大家都来说说看啊，在荒岛上最想听到的，如果你在荒岛上你最想听到的一首歌，就哪首歌想起的时候你觉得哇很治愈你
2: 说到治愈我一定要说一首歌，像云端
1: 哦，这个确实
2: 是
1: 这个真的是这个真的会有一种感觉啊。然后呢我看到微信，
2: 你唱一下
1: 我不太会唱那首歌，
2: 你看
1: 我就会那个多多我只会唱那一句，就他里面不是有个那个台词就喊多多就那个什么我日子有点苦，就是那个说是不是还有一段说唱的那个，是不是
2: 还有这样的内容呢？
1: 好像有一段说唱呢，然后还有一个他喊了一声嘛，喊了一个
2: 我记得那个
1: 是吧？
2: 那个我知道，
1: 对，后面是一个说唱嘛。

0: 里面就 有一个男生和一个女生嘛一起唱，是不是？嗯，对啊。然后我看到微信平台上向阳而生，我感觉他的网络有点延迟，但是各位朋友们也可以继续跟我们互动啊，没关系啊，因为他现在跟我们互动，就是如果去那个荒岛带的三样东西，他说书、手机，第三样我没想到。
1: 哦，
0: 我们可以把上一个小时话题也延续起来。
1: 带书的朋友还挺多的嘞。
0: 对，我也发现啊，就我不知道大家是在这个节目上在装，也没有，
1: 你们是，别说是在荒岛上带书了，在地铁上，就是比如说在火车上，在动车上带书看的朋友应该也不太多吧？你们实话告诉我，在没信号的时候，大家是宁愿打开相册吧，就是不用的废片稍微删一删，可能都不会打开你带的那本书吧？
0: 有没有可能就是为了就是睡得好一点，就看着看着，哎，本来心事重重睡不着嘛，看着看着，哎，睡着了。
1: 哎，不过当然这可能是部分朋友啊，
0: 对对对，
1: 爱看书的朋友还是很多。
0: 热爱文学，哎，底蕴深厚的朋友，在哪里都爱看书。你以为像咱俩一样，是不是？就咱俩就是确实啊，我说实话，就是我俩可能真的不会带书，因为生活里的书都有点放着落灰了，是吧？
1: 哎，别说是我们了，其实我今天刷到那个 Papi 酱拍的最近的一期短视频，就说啊，我要今天要开始要看书，然后就看着看着，刚还没看两页呢，也看不进去，然后看着看着就开始刷手机了，我感觉确实是我们有时候的一些状态，
0: 对对对，
1: 挺有共鸣的，
0: 是的是的，各位朋友们啊，我觉得该用这个文学知识来武装自己的时候，大家也要抓紧时间，就是感受这个文学的魅力啊。当然呢，该这个撒花的时候，我们就尽情的撒花啊。今天我们说到去荒岛上，就是听到哪首歌，你会觉得挺能够治愈你的，然后你就会觉得荒岛的生活不寂寞啊。然后我看到微信平台上好运来说黄品源的海浪，
1: 哦
0: 这首歌确实啊，你看想象一下在荒岛吹着小海风，对吧，
1: 是还有小霞给我们发来消息，他说我觉得那个房东的猫的声音还挺治愈的，所以他们的歌曲我还都挺喜欢，
0: 对啊，
1: 像时光啊这些歌，
0: 是啊。燕月说我们真的不能从荒岛回来吗？甜甜你是不是不想上班想放假休息了吗？答案是肯定的。然后肯定不是。然后荒岛和城市最大的对比就是对比是就算能联系也不一定能把你抓回来。这是什么意思呢？
1: 就是不能把你从荒岛上逮回来吗？是这个意思吗？
0: 也不一定吧，是吧？就看
1: 他有没有可能想要逃回来。
0: 哎，也有可能呢。我觉得还有一点就是看逮我回来的成本给到什么样程度。然后我看到
2: 给你100万，
0: 对，
2: 从荒岛上回来吧。
0: 哎，曾经我可是被砸500万的主播，现在这主持人呢，现在才100。真的果然啊，现在才100万就要让我回来，
1: 有没有可能摆脱了晚高峰？确实，这个
0: 就是成本有限，确实这个资金有限。
1: 一开始话放的有点太大了，
0: 对对对，
1: 吹的有点太大了，
0: 真的啊，吹过了，吹过了啊。然后我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呢，何事悲风秋画扇，我估计他现在刚刚在那个荒岛的那个早晨伴着阳光醒来，他说早上好，打卡。打卡，他在那个荒岛上呢，我感觉就是我不知道为什么现在会对我们说早上好
1: 啊，他又纠正了一下晚上好，
0: 晚上好啊，我才看到他又发了晚上好，是不是啊？
1: 突然清醒了，是不是？
0: 恍惚了，恍惚了啊，然后悠悠花枝跳说来一首张雨生的《大海》，那是很治愈的喽啊，对啊，这首歌确实也比较适合在荒岛上听，是不是？
1: 张雨生的歌很好听啊，
0: 对对对，
1: 还有看到我们的微信平台上的森森，他说他想要听到的是我喜欢，
0: 我
1: 喜
0: 欢
1: 是什么歌？
0: 我喜欢这样跟着你，陪你的等到哪里，是那个吗？应该是这首歌吧，我感觉对，我觉得他应该说的是这首歌啊。然后还有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啊，这位叫做贵宾这位朋友啊，他就有说，他说一场游戏一场梦，他说我觉得在荒岛上听一听，还挺能够治愈心灵的，
1: 还治愈心灵
0: 的，就感觉这是一场游戏，但是又是一场梦，就是那种现实与梦境的那个交错那种感觉。
1: 这个游戏是杰克然和甜甜安排的，
0: 对对对，
1: 一场游戏
0: 是的。
1: 还有这个乐安哈发来消息，他说，我觉得荒岛和 亚森的歌非常的

0: 佩，
1: 嗯，
0: 荒漠上行走。
1: 哦，对，那首歌很配荒岛的氛围，
0: 嗯、
1: 各位朋友们，
0: 啊、
1: 是不是啊？
0: 嗯。
1: 然后呢，还有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啊，若离这位朋友他说，我觉得在荒岛上听张学友的《只想一生》。跟你走他说这首歌比较的应景，我发现了，确实很想逃离荒岛，就是我这一生我只想跟你走，就是那种感觉啊。
0: 你说到跟你走的时候、嗯、我想到另外一首歌、嗯、
1: 哪首歌？
0: 跟我走吧，
1: 快乐老家是吧，天亮就出发，
0: 现在就出发，
1: 对对对啊。然后还有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的这位叫做 ZW 说又见炊烟啊、嗯，他说我觉得这首歌比较适合在荒岛上听，听起来比较治愈人心啊、
0: 哦哎，确实是这样子的啊、
1: 嗯嗯。
0: 还有哪些歌啊、
1: 嗯、
0: 比较适合？朋友们可以来再来跟我们分享一下。
1: 嗯，
0: 哎，我们微信平台上的这个海洋，
1: 嗯、
0: 他给我们分享的另外一首亚森的歌曲，
1: 嗯嗯嗯嗯、
0: 就是那个下雪、嗯、下雪哈尔滨。
1: 哦
0: 哦，前段时间在网上特别的火。
1: 哦，是吗？嗯、哦、嗯，就是希望那个岛上就突然间就是。带来一场那种浪漫的飘雪，
0: 就是人在、哦、这种就是 没有被更多的其他东西充斥着自己时间的时候，
1: 嗯，
0: 就会想起爱情。
1: 哇，
0: 是是
1: 天哪，真的是啊、嗯！然后我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动惑吴彦祖说，那肯定得是今天是个好日子喽。哦、嗯、，A 乐说齐秦，我是一只来自北方的狼。就这首歌的寓意是吓跑那些那个飞禽走兽吗？我是一只来自北方的狼，
0: 我感觉这是自我打气、
1: 嗯、哦，自我打气、
0: 嗯、
1: 是吧？啊、
0: 嗯，
1: 然后我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啊，张扬说能不能是一首对面的女孩看过来？他说岛的对面的女孩看过来，哇，那。岛对面就不知道是不是女孩了，嗯，
0: 哎呀，真的是无聊了，
1: 对，
0: 啊、无
1: 聊了，
0: 是
1: 无
0: 聊了，
1: 确实无聊了啊，嗯，
0: 还有这个，
1: 嗯，
0: 风帆他说。
1: 嗯
0: 我觉得荒岛的生活和老鼠爱大米也挺配的、
1: 嗯嗯、哦，荒岛上老鼠比较多是吗？嗯，然后哎，你看善念，
0: 嗯，
1: 善念竟然也说齐秦的北方的狼、
0: 哦、
1: 就大家对这首歌还挺执念的，是不是啊？
0: 好听的一首歌，
1: 可以的可以的啊、
0: 嗯、
1: 我觉得既然这么多朋友提到了这个北方的狼，我觉得必须要给大家来安排一下啊。 嗯大家可以继续通过929的这个微信公众平台，然后呢跟杰克然还有甜甜一起来聊一聊啊，
0: 嗯，
1: 就是说在荒岛上你特别想听到的一首歌。
0: 是啊，那个杯水情歌给我们分享了一首，是许巍的蓝莲花，
1: 嗯
0: 啊
1: 嗯，
0: 他觉得这首歌也比较符合那种意境。
1: 哦、嗯、是啊，那接下来的时间北方的狼送给各位啊，大家可以继续来说说看哪首歌你希望在荒岛上响起呢。

0: 阴晴冷暖早知道，最新天气我来报。929半点气象，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929和你四季有约。
1: 想用一句话开启追剧新体验，想随时查看家中安全，天翼智屏满足您对美好家的所有想象。现在到电信营业厅办理天翼智屏，升级您的生活。
2: 半点气象，
3: 929半点气象，北京时间的20:30，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的变化。我们来关注首府乌鲁木齐未来24小时的天气预报。乌鲁木齐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阴，最高气温29度，最低气温22度，风力3级。此刻乌鲁木齐户外的实时温度保持在28度左右。
2: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

薰衣草的紫色信笺，霍城的薰衣草田随风起伏，空气里弥漫着浪漫的香甜。不仅是紫色，昭苏的油菜花地，金黄的耀眼。这里是塞外江南，蜜蜂忙着采蜜，游客忙着做梦。夕阳西下，整个河谷被镀上一层金粉，美得像童话。走进伊犁，你就走进了夏日的芬芳。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遇见新疆，夏日的美。

0: 是什么？是微风，是晚霞。
1: 车窗外的颜色怎么那么好看？
0: 是心跳不止。
2: 今天晚上有约会，看电影。
0: 是无可替代。所以，拜托了晚高峰，让美好来得快一点。

0: 化身孤岛的鲸啊，这首歌呢也是我们微信平台上的阿豪点到的一首歌。他说以前听周深的一首《化身孤岛的鲸》，
1: 嗯，
0: 应该在荒岛听比较应景吧。哎，这样
1: 说，不要把那个后鼻音就读得很重吗？
0: 对啊，对啊，因为你看，如果说啊，就是如果说这个前后鼻音我不区分好的话，
1: 嗯，
0: 很有可能大家会理解成那个一座金山，
1: 哦，
0: 对吧？
1: 你想多，
0: 我想让大家理解它是鲸鱼。当然这首歌非常的好听啊，也适合大家呢可以在这个荒岛上啊，
1: 嗯，
0: 就是感受一下这个荒岛的魅力，
1: 嗯，
0: 是不是？
1: 就说到治愈，嗯，我觉得周深的嗓音真的是太治愈了。
0: 对，真的啊，就是有那种天籁的感觉啊。
1: 嗯，
0: 当然今天我们不是说到了吗，就是在荒岛上的话，你觉得就想起哪首歌，哪首歌都会让你觉得非常的治愈，或者说哪首歌你觉得非常的应景啊，
1: 嗯，
0: 都可以跟我们一起来说一下。
1: 嗯，
0: 然后我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的嘟嘟这位朋友啊，
1: 嗯，
0: 他就有说，他说挪威的森林行不行，嗯，
1: 可以。
0: 哦，这个是可以呀，啊，这个绝对是可以的啊，
1: 嗯，
0: 对吧？嗯，
1: 还有花花宇宙哈，啊，跟我们分享的，
0: 嗯，
1: 说是，嗯，一个人生活这首歌难道不应景吗？孤岛上不就是我一个人吗？
0: 哎，这个确实也很应景啊。
1: 嗯，
0: 然后还有看到微信平台上啊，这位叫做样子样子有这位朋友啊，
1: 嗯，
0: 他说突然好想你，五月天。哎，我觉得在孤岛上应该会突然好想很多人。哎，所以我觉得这首歌应该比较符合我当下的那个情景啊。
1: 我跟你讲啊，
0: 嗯，
1: 是我们微信平台上的骄傲，
0: 嗯，
1: 跟你想的也是一样的，
0: 嗯，
1: 跟刚才那位朋友想的是一样的。
0: 嗯，
1: 因为他想要听的是，
0: 嗯，
1: 好想好想。
0: 哦，真的吗？
1: 我在孤岛上一定会好想好想很多的东西。
0: 哎，我觉得他这个也可以啊，
1: 嗯，
0: 是不是？然后我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还有啊，等风来，他就有说。他说呢，其实我有时候也在想啊，就是如果说听到一些这个什么样的歌会在荒岛上让我很安心，
1: 嗯，
0: 当爱已成往事。他说什么都不想了，
1: 啊，
0: 一生轻松，
1: 哎，
0: 因为已经没有什么可让我挂念的了。哦，就已经，哦，明白明白啊，就是把那些往事，
1: 嗯，往事随风，
0: 就是，对对对，嗯，就那种感觉啊。 嗯，
1: 嗯，还有看到我们微信平台上的 Sin， 他说，嗯，我觉得我在荒岛上一定想要唱那首，想要听那首，
0: 嗯，
1: 挥着翅膀的女孩，
0: 嗯，
1: 实在是无聊的时候，
0: 嗯，
1: 真想长出一双翅膀，
0: 嗯，
1: 想飞哪儿飞哪儿。
0: 哦，嗯，然后我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
1: 嗯，
0: 阿伟说哭砂可以吗？他说因为那时候，
1: 嗯，
0: 我觉得每一个场景都像我落下的泪水。
1: 哎，
0: 哦，哭砂啊，哭砂，哎，好像也有点应景啊，是不是？
1: 嗯，你说哭砂有应景，
0: 嗯，
1: 我感觉那个，
0: 嗯，
1: 我们微信平台上的遇见未来跟我们分享的那首歌《
0: 嗯，
1: 看海》
0: 哦，
1: 应景，
0: 对，哎，这个很应景，又很浪漫，
1: 嗯，
0: 又很应景，这种感觉是不是？嗯，
1: 周迅演唱的那首歌曲啊。还有我们的微信平台上的这位朋友夏沙，他说，
0: 嗯，
1: 那个水木年华的在他乡，
0: 嗯，
1: 我在孤岛上，
0: 嗯嗯，
1: 也不是我的家乡，
0: 嗯，
1: 我觉得这首歌就很应景，
0: 啊，是啊，其实刚那位朋友说到的看海，
1: 嗯，
0: 让我想到了一个另外的一首，就我觉得也挺可以，就是一起顺带听一听
1: 啊，
0: 听海。
1: 哦，
0: 对吧？就反正都能够那个顺应上啊。当然，各位朋友们可以继续通过929的微信公众平台啊，来跟杰克山甜甜一起来分享一下，在荒岛上的话，哪一首歌响起会让你觉得很治愈呢？大家可以通过这个929的微信公众平台啊，
1: 嗯，
0: 就微信公众账号搜索数字929，找到那个橙色的图标就可以找到我们了。

0: 看到微信平台上的莫离啊，点到了张学友的这一首《想和你去吹吹风》，就是他说希望呢，如果说我真的去到了荒岛啊，那我就觉得那会儿我要是能带着一个女孩子跟她在荒岛上散散步、吹吹风也挺好，
1: 也不错，还挺浪漫的。
0: 啊，对，场景也还挺浪漫的。
1: 还有看到微信平台上的不顾一切，他说阿杜的离别怎么样？在这样的一个场合下听这首歌，可以的。
0: 可以的，这个必须是可以的啊，因为你也不能一直在这个荒岛的虚幻里面，是不是啊？然后我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呢，张扬说，我又想到一首歌，尤鸿明的《下沙》，他说这首歌很应景的。你荒岛上嘛，可能那个沙漠啊什么之类的，对吧？也会有这种场景嘛。
1: 还真是。
0: 下沙，不是更显悲凉吗？对吧？我感觉这首歌一下子更显悲凉啊。然后还有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这位叫做跳跳糖，他说让我欢喜让我忧吧。他说因为呢，我觉得可能欢喜的点在于我一个人，我自由了。优的点确实荒岛我不一定能够生活得很好。
1: 还有这个青青也发来消息，他说你们不觉得在荒岛上就是夜晚听流星雨感觉很到位吗？
0: 大家还是浪漫主义的，我觉得对吧，能够把这个场景转换成非常浪漫的这个一个瞬间啊。然后我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 Emily 说呢，说一场游戏一场梦啊，他说我觉得这首歌特别适合在荒岛上，他说因为是现实和虚幻的交替。其实我印象中好像之前有朋友提到了这首歌啊，就一场游戏一场梦啊。那么今天呢，我们也非常的开心大家的推荐啊，最后的一首歌曲我们就一场游戏一场梦吧，
1: 可以，我们就当游戏就当梦去幻想我们不太可能发生的这件事情，
0: 没错啊，我觉得这
1: 就好了。
0: 对，这首歌也可以做一个总结啊，就是其实荒岛这件事情呢，确实是我们的这个想象和幻想啊，但是我们希望大家呢，就是在现实的生活当中啊，就如果说真的对荒岛没有什么这个期待呀、想象啊，咱们就过好现实的当下，我觉得这才是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啊。
1: 或者是周末的时候跟三五好友上个山，
0: 对
1: 吧？
0: 对，
1: 享受一下生活。
0: 是啊，麦克说张学友的《烦恼歌》确实在荒岛上也是让人挺恼的，这确实是挺恼的一件事情啊。
1: 时间无限的被拉长了之后，就觉得有点烦恼了，是不是？
0: 是的啊。那今天呢，我们的拜托了晚高峰就是这些内容啦。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喽！
1: 再见喽！

0: 如今
1: 凡事领先一小步，
2: 一小步
1: 靠近梦想一大步。FM 九二九，带你永远领先一分钟。
3: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1: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4: 九二九，现在播报。
3: 信号
1: 全面覆盖城市热点，
3: 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FM 九二九
5: Radio Plus
3: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

0: 现在是中国时刻亥时晚上九点。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Radio Plus。那拉提草原的夏天绿得不讲道理，整个草原像被打翻了的颜料盘，从浅绿到墨绿，一直流淌到天边。云很低，低得仿佛伸手就能扯下一片盖在身上。哈萨克族牧民的毡房升起炊烟，东布拉的弦音顺着河谷飘荡，你只需躺在花丛里看雄鹰盘旋，听百灵歌唱，让时间慢得像融化的酥油。这片草原治愈所有的不安。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遇见新疆最美的夏天。

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6.0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5G 智媒，从单音视听到弹幕互动。

0: 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1: 阅读从来不是孤单的事，从朋友间的分享到书店的品读，从社区的书香到校园里的朗读声，全民阅读的热潮吹遍天山南北。听作家创作，品丝路故事，读家乡风采，让我们在电波里共赴美好的书香时光。
2: 每天适度运动，睡前放下手机，坚持规律作息，好睡眠滋养好心情，
3: 好心情让好睡眠更持久。
4: 用逗号吸气，用句号呼气，穿梭于字里行间。
5: 你又开始往北走，低着点头，既像欣赏着自己的那篇画，又仿佛给祥子的机会思索思索。
6: 敏锐眼光浏览，勇敢
4: 思想前行，探寻文学的矿脉，
7: 灵活地游走于科塔萨尔的轻盈幽默，布拉尼奥的狂野和颗粒感，塞尔努达的沉郁与节制之间，
4: 编织一夜思想之舟，航行于浩瀚文海，
6: 寻找令人心动的文字。

感谢您的聆听与守候，这里是令人心动的文字，我是宇航。每天的这一时段与你相约在电波里，感受文字的美好。在喧嚣的世界中，我们常常迷失在物质的追求里，而海明威《真实的高贵》提醒我们回归内心的纯粹。接下来让我们共同走进这篇心动文字，一起探讨生命的意义。真实的高贵，作者海明威。

风平浪静的大海，每个人都是领航员，但是只有阳光而无阴影，只有欢乐而无痛苦，那就不是人生。以最幸福的人的生活为例，它是一团纠缠在一起的麻线，丧母之痛和幸福祝愿彼此相接，使我们一会儿伤心一会儿高兴，甚至死亡本身也会使生命更加可亲。在人生的清醒的时刻，在哀痛和伤心的阴影之下，人们才最接近真实的自我。在人生或者职业的各种事物当中，性格的作用比智力大得多，头脑的作用不如心情，天资不如由判断力所节制着的自制、耐心、规律。我们始终相信，开始在内心生活的更严肃的人，也会在外表上开始生活的更为朴素。在一个奢华的年代，我们希望能够向世界表明，人类需要的东西其实是非常之微少的。悔恨自己的错误，而且力求不再重蹈覆辙，这才是真正的悔悟。优于别人并不高贵，真正的高贵应该是优于过去的自己。欧内斯特·米勒·海明威是美国的著名的记者和作家。海明威被誉为美国的精神丰碑，是新闻体小说的创始人，他的笔锋一向以文坛硬汉著称，代表作各位相信很熟悉，《老人与海》，包括《太阳照样升起》、《永别了武器》、《丧钟为谁而鸣》等等，并且凭借我们所熟知的《老人与海》获得了1953年的普利策奖及1954年的诺贝尔文学奖。海明威的写作风格以简洁著称，对美国文学及20世纪的文学发展有极深远的印象。刚刚的这篇短文来自于海明威，真实的高贵。接下来我们一起做一个小的探讨与赏析。有位哲人曾说过，假使你有两块面包，你得用一块去换一朵水仙花。怎么理解？人们既依赖于物质基础，也要有精神作为支柱，否则便只是一个空洞的躯壳。精神的追求让我们找到了心灵的归宿，这种追求成就了真实的高度。

正如盛开在心灵深处的那朵娇艳高贵的水仙花，悲喜之间找寻心中的水仙。只有阳光而无阴影，只有欢乐而无痛苦，那就不是人生。仔细回想，似乎便是这样，或悲或喜，或苦或乐，因为有悲，所以喜才更值得珍惜，因为有喜，所以悲才更值得我们去体味。悲喜交织的人生，即使一路荆棘，也需要自己去行走，自己去品味。只有行走在路上，我们才与真实的自我最为接近，才能探索自己真正需要的究竟是什么。一朵高贵的水仙，正是心中的指引，它好似航海时的灯塔，夜空当中那轮皎洁的月光。真正的高贵，优于过去的自己。优于别人不是一种真正的高贵，高贵是在自我认知、自我反省的过程当中不断净化自己的灵魂，提升自己的境界。性格的作用比智力更大，心情的作用也强于头脑。所以天资不如由判断力所节制着的自制、耐心和规律。一个人无论有何种不足，都可以由其他方面来弥补，后天的历练与提升是极为重要的。让自身完善，优于过去的自己，就是人生不断升华、勇攀高峰的过程。当一个人心境明朗，不断地审视自己、超越自己，那么真实的高贵就在不远的前方。为自己培育一朵心灵的水仙花，用真心去浇灌，让它开出最绚烂、美丽而高贵的幸福之花。心中的水仙是真实而高贵的精神象征，是清风中独守的月亮，在完善自我中体悟真实的高贵，让生命绽放出自己的光彩。

感谢您的聆听与守候，这里是令人心动的文字，我是宇豪，继续跟您感受文字的美好。接下来的这篇新的文字来自于蒙田，法国文艺复兴后期的思想家，他以其深刻的洞察和优美的文笔为我们留下了许多宝贵的财富，接下来的这一篇便是其中之一，它会让我们重新审视生命的意义，学会珍惜每一个瞬间。接下来让我们一起走进这篇新的文字，感悟生命的美好。热爱生命，作者蒙田。

我赋予某些词语特殊的含义。拿度日来说，天色不佳令人不快的时候，我将度日看作是消磨光阴，风和日丽的时候，我却不愿去度，这时我在慢慢赏玩，领略美好的时光。坏日子要飞快地度，好日子要停下来细细地品尝。度日，消磨时光的常用语，令人想起了那些哲人的习气。他们以生命的利用，不外乎将它打发消磨，并且尽量回避它，无视它的存在，仿佛这是一件苦事，一件不好的东西似的。至于我，我却认为生命不是这样的，我觉得它值得赞颂，富有乐趣。即使我到了垂暮之年，也还是如此。我们的生命来自自然的恩赐，它是优越无比的。如果我们觉得不堪生之重压，或是白白虚度此生，那也只能怪我们自己。糊涂人的一生枯燥无味，躁动不安，却将全部的希望寄托于来世。不过我却准备时刻告别人生，毫不惋惜。这倒不是生命之艰苦或苦恼所致，而是由于生之本质在于死。因此只有乐于生的人，才能真正不感到死之苦恼。享受生活要讲究方法，我比别人多享受到一倍的生活，因为生活乐趣的大小是随着我们对生活的关心程度而定。尤其在此刻，我眼看生命时光无多，

我就越想增加生命的力量。我想靠迅速抓紧时间去留住稍纵即逝的日子，我想凭时间的有效利用去弥补匆匆流逝的光阴。剩下的生命越是短暂，我越是要将之过得丰盈且饱满。来自于法国文艺复兴后期的思想家蒙田，刚刚我们听到的这篇文字来自于他，名字叫做《热爱生命》，接下来跟您一起思考。生与死是人类历史过程当中的一个永恒的主题，如何对待它，千万年来众说纷纭。或许从蒙田的《热爱生命》当中，你能够找到一丝的线索，得到一点的启示，用心享受每一分钟，从而增加生命的分量。糊涂与乐观，选择自我人生，这样的文字开头，作者对度日的这个词的用法做出了双重的解读，引出了两种截然不同的人生态度。一种是百无聊赖的糊涂人，他们不珍惜生命，不感激自然的馈赠，无法体味人生的美好与乐趣，所以生命在无所谓的消耗当中悄然逝去，却妄想在离开之后能得到解脱。而另一种呢，则是积极乐观的自我，珍惜当下，感激自然的恩赐，认为生命是优越无比的，不妄图其他，也不寄托于任何虚无缥缈的东西。蒙田正因本着积极乐观的人生态度，倍加珍惜时光的流逝，所以他能够毫不惋惜地挥别人生，因为他早已洞悉了只有乐于生的人才能真正不感到离开之苦恼。生命的长度握在自己的手中。如果说刚刚的行走文字前半部分一直在探讨生的意义，那么后半部分则要解决我们另外的反面的问题。蒙田用智者的眼光看待生死，以辩证的方式思考人生，一句生之本质在于死，似乎也能够道尽生命的玄机。作家刘墉在他的《人就这么一辈子》当中写道，他说，我不得不努力抓住眼前的每一刻每一瞬，以我渺小的生命有限的时间，多看看这美好的世界，多留些生命的足迹。一中一息，对于生死的认识同样通达洒脱，因为他们拥有随着时间而慢慢沉淀的睿智。我比别人多享受到一倍的快乐，一倍的生活，是因为生活乐趣的大小是随着我们对生活的关心程度而定的。生命的长度未可知，也难以改变，但只要用心生活，尽情享受人生，便能对生命的意义多一分理解，多一分体味，生命的内容和质量就会得到无限的丰富。蒙田犹如一位睿智的老者，在迟暮之年回味自己的人生之时，并未因虚度年华而感到遗憾。他无论生活艰辛或安逸，均善待生命的生活态度，无疑为他的人生谱写了一曲精彩的赞歌，也给我们以生活的启迪。

0: 情冷暖早知道，最新天气我来报。929，半点气象。
1: 929，
0: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929和你，四季有约。
2: 大学新生活从专属靓号开始，新疆电信学子靓号已上线，寓意顺遂、简洁、亮眼。报到登记，加新好友，好近又吉祥的号码就是你的第一张校园名片。快来新疆电信营业厅办理吧！半点气象。
3: 一如影响冷暖，关注天气变化。半点的时候看一下天气情况。此时此刻，乌鲁木齐的户外实时温度是28摄氏度，目前的体感温度在26摄氏度。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是阴的天气，最高温度29度，最低温度22度，东南风转西风3级。关注到8号的夜间到9号的白天是小雨的天气，最高温度29度，最低温度19度，西风转西北风3到4级。9号的夜间到10号的白天是阴沉的天气，最高温度30度，最低温度19度，东风转西北风3级。一起来关注一下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气象台2026年7月7号16时35分发布的雷电黄色预警信号。目前，伊犁河谷、亳州、塔城地区、阿勒泰地区、喀什地区、阿克苏地区、巴州已有雷暴云团生成。预计今天午后到夜间，上述区域和克拉玛依市、克州、和田地区等地的局部区域将有雷电活动，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8级以

0: 九。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7.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 Radio Plus。赛里木湖，大西洋的最后一滴眼泪，在夏天蓝得惊心动魄。湖畔的金莲花与湖水谈着恋爱，天鹅游过时扰乱了云的倒影。湖水由浅至深，从透明的白到薄荷绿，再到深邃的靛蓝。风是凉的，水是甜的，连阳光都变得温柔。环湖而行，每走一步都是一幅新的油画。来赛里木湖吧，把心事交给这片纯粹的蓝。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遇见新疆最美的夏天。红船起征程，百年铸辉煌，热烈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国潮2026邀您共赏节气之美。7月7号，小暑，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邀您静守盛夏清欢，疏忽温风至，应寻小暑来。北方头伏饺子飘香，南方尝新米酒甘醇，万物肆意蓬勃，寻得一方清凉。小暑之日，谨记心静生凉，向阳而生。让我们在热极生静中沉淀浮躁内心，细品岁月悠长。用逗号吸气，用句号呼气，穿梭于字里行间。
1: 你又开始往北走，低着点头，既像欣赏着自己的那片画，又仿佛给祥子个机会思索思索。
2: 敏锐眼光浏览，勇敢
0: 思想前行，探寻文学的矿脉，
3: 灵活地游走于科塔塞尔的轻盈幽默，布拉尼奥的狂野和颗粒感，塞尔努达的沉郁与节制之间，
0: 编织一夜思想之舟，航行于浩瀚文海。
2: 寻找令人心动的文字，

感谢您的聆听与守候，这里是令人心动的文字，这一时段我们跟您一起感受文字的美好，我是玉豪。在时光的流转中，总有一些美景让人陶醉，也总有一些画面难以忘怀。接下来让我们一起跟随珐琅市的笔触，走进塞纳河的早晨。塞纳河的早晨，作者珐琅市。

在给景物披上无限温情的淡灰色的清晨，我喜欢从窗口眺望塞纳河与它的两岸。我见过那那不勒斯海湾的明净的蓝天，但我们巴黎的天空更加活跃，更加亲切，更加含蓄。它像人们的眼睛，懂得微笑、愤慨、悲伤、欢乐。此刻的阳光照耀着城内的为生计忙碌的居民和一些牲畜。

对岸。圣尼古拉港的强者忙着从船上卸下牛角，而站在跳板上的搬运工轻轻快快地传递着糖块，把货物装进船舱里。北岸梧桐树下排列着出租马车和马匹，他们把头埋在饲料袋里，平静而安然地咀嚼着燕麦。而车夫们站在酒店的柜台前喝酒，一面用眼角窥视着可能出现的早起的顾客。旧书商把他们的书箱安放在岸边的护墙上，这些善良的精神商人常年累月生活在露天里，任风吹任雨打拂过他们的长衫，经过风雨霜雪烟雾烈日的磨练，他们好像变得成为了一个古老的雕像。他们都是我的朋友，每当我从他们的书籍前走过，都能够发现一两本我所需要的书，一两本我在别处找不到的书。一阵风刮起了切心的尘土，有叶翼的梧桐子和从马嘴里漏下的干草沫。别人对于这飞扬的尘土可能毫无感触，可是它使我忆起了我在童年时代凝视过的同样的场景，使我这个老巴黎人的灵魂为之激动。我面前是何等恢宏的图景，状如顶针的凯旋门，光荣的塞纳河，河上的桥梁，第一勒里宫的断树，好像碉楼的珍品的文艺复兴时代的卢浮宫，最远处的下约港，右边新桥方向是令人肃然起敬的古老的巴黎，它的塔楼和高耸的尖屋顶，这一切就是我的生命，就是我自己。要是没有这些以我的思想的无数细微变化反映在我身上，激励我赐我活力的东西，那么我也就不存在了。因此我以无限的深情热爱它。然而我倦了，我觉得生活在一座思想如此活跃并且教会我思想和敦促我不断思想的城市里似乎是无法休息的。在这些不断撩拨我的好奇心，使它疲惫但又永远不能使它满足的书堆里，怎么能够不亢奋与激动呢？

感谢您的聆听与守候，这里是凌云心动的文字，接下来继续跟您感受文字的美好。接下来就像刚刚歌曲唱到的一样，让我们走进生活。接下来的这位作家来自于杨绛，一位睿智而优雅的作家，他用他细腻的笔触勾勒出了生活中的点点滴滴。接下来我们要走进的这一份生活当中的温暖和感动，名字叫做花花。花花，作者杨绛。

我大概不能算是爱猫的，因为我只爱个别的一只两只，而且只因为它不像一般的猫而似乎超出了猫类。我从前苏州的家里养了许多猫，我喜欢一只名叫大白的，它大概是波斯种，个儿比一般的猫大，浑身白毛圆脸，一对蓝眼睛非常妩媚灵秀，性情又很温和。我常胡想，童话里美女变的猫，或者是能变美女的猫，大概就像大白了吧。大白如在户外玩够了，想进屋来，就跳上我父亲书桌横侧的窗台，一只手软软地扶着玻璃，轻声地叫唤。看见父亲抬头看见他，他就跳下地，跑到门外蹲着，静静等待。饭桌上尽管摆着他爱吃的鱼肉，但他绝不擅自取食，于是忙忙地跳上桌又跳下地，仰头等着。跳上桌子是说我也要吃，跳下地是说我在这儿等着呢。莫存和我住在清华的时候养过一只猫，皮毛不如大白，智力远在大白之上。那是我亲戚从城里抱来的一只小狼猫，才满月，刚断奶。他妈妈是白色长毛的纯波斯种，这儿子却是黑白杂色，背上三个黑圈，一条黑尾巴，四只黑爪子，脸上有匀匀的两个黑半圆，像时髦人戴的大黑眼镜，大的呢遮去了半个脸。不过他连耳朵也是黑的，他是圆脸，灰蓝眼睛，眼神之美不输大白。他忽然被人抱出城来，一声声直叫唤，我不忍，把小猫抱在怀里一整天，所以他和我最亲。我们的老李妈爱猫，她说带气儿的我都爱。小猫来了，我只会抱着，喂小猫的是它。花花

是他起的名字。那天傍晚他对我说，我已经把他把了一泡屎尿啊，我再给他把一泡，教会了他以后就不脏屋子了。我不知道李妈是怎么把教的，花花也从来没有弄脏过屋子，确实一次也没有。我们让花花睡在客厅沙发上的一个白布垫子上，那个垫子就算是他的领域。一次我把垫子双折忘记打开，花花就把自己的身体约束成了一个长条，趴在上面一点也不跃出垫子的范围。一次他聚精会神地蹲在一叠箱子旁边，忽然伸出爪子一捞，就逮住了一只耗子。那时候他还很小。李妈当时得意地说，这猫啊就是灵。他很早就懂得不准上饭桌，只伏在我坐后等候。李妈常说，这猫可仁义。

明白这几件事之后，人生会豁然开朗。让我们一起看一看。想要知道一件事是否值得担忧，就问自己一个问题：一年之后这个问题还重要吗？三年之后呢？五年之后呢？如果答案是否定的，那就不用担心。忧虑不会消除明天的负担，却会消除今天的喜悦。与其瞻前顾后，不如把握当下。所以不要过度担忧。其次，不要忘记感恩生活。与其每天思考着自己失去了什么，不如试着去思考你眼前现在拥有了什么。常怀着一颗感恩的心，用心感受当下的美好，才能够成为一个幸福的人。第三，停止逃避问题。直面问题，这并不容易。大部分时候我们都无法立即轻松地解决问题，实际上我们会沮丧，会失落，会一次次地跌倒。然而也正是在这样的过程当中，我们渐渐学会了面对问题，解决问题，适应这个变化的生活或是世界，而这最终会让我们成为那个自己想成为的人。第四，不要和家人随便发脾气。生活当中，有的人经常一犯错误就是对陌生人和颜悦色，客气有加，对家人却总是出言不逊，乱发脾气。对家人多点耐心，少些苛责。那些最爱我们的人应该经常看到我们最好的模样。第五，不必渴望成为别人。生活最大的挑战之一就是成为你自己。有人比你更漂亮，有人比你更聪明，也一定有人比你更年轻，但他们永远不会成为你自己。不要去改变自己的特质，自己的天赋，要学会接纳自己的不完美，在自己擅长的领域持续深耕，你就会成为独一无二的自己。第六，别再执着于过去。如果你错过了上一班车，那就请准备好搭下一班车。如果你因错过了太阳而流泪，那么你也即将错过群星。在这一刻，你的身边人、手中事、眼前的时光才是最重要的，因为对未来的真正慷慨就是把一切献给现在。第七，不要把问题归咎于他人。你实现梦想的程度取决于你对生活负责的程度。当你将自己的问题归咎于他人之时，你就拒绝了承担自己的责任。这时候，你就会把人生成长和改变的权利双手交给他人。最后，不必要求自己事事完美。诚然，我们都渴望完美，但也不必惧怕遗憾。虽然不能事事如意，但我们还有选择和改变的能力。不求事事完美，但求超越自己，有正视不足的底气，才有一往无前的勇气。希望以上的几条话语能够治愈或引导某一刻处在不太明朗时期的我们。以上就是今天令人心动文字的全部内容。心动文字今天暂且就陪您到这儿，主播玉豪代表本期节目编辑小杜，感谢您的收听，明天让我们继续共读心动文字。

0: 21:59，凡是领先一小步，靠近梦想一大步。FM929，带你永远领先一分钟。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2: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3: 29现在播报。
1: 信号。
2: 全面覆盖城市热点，
1: 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通八达 FM 929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

0: 现在是中国时刻亥时晚上十点。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Radio Plus。
2: 如果说新疆有另一种夏天，那一定是吐鲁番的热烈。火焰山的赭红色山体在阳光下仿佛真的在燃烧，热浪翻滚扭曲了视线，但这里有世界上最甜的葡萄。躲进葡萄沟的藤蔓下，坎儿井的流水带来千年的清凉，摘下一串晶莹剔透的葡萄，一口咬下去是爆汁的甜蜜，极度炎热后诞生的极甜果实是这片土地给你的情书。听新疆广播

当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六点连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 5G 智媒，从单一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

0: 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1: 他把夜的美

0: 他把心里话说给幼儿。
1: 他和他在静夜相遇，共赴一场约会。
2: 你好，
1: 沿途有音乐相随，相随
0: 耳朵的旅行，
1: 耳朵的旅行。

感谢您的聆听守候，这里是 FM 九二九耳朵的旅行，我是宇浩。听到的开场曲来自于许君，歌名叫做《放肆去追》，开启今日耳朵旅行的歌单主题就是这个歌名。让我们一起带着欢喜与期待，追寻一个最好的未来。接下来，嘎啦乐队，新生。

生命在成长，在嬉笑打闹，在唱着爱恋的歌，在目送一些东西的远去，在诉说着些许的苦痛，在最灿烂的时光里获得陪伴，在最黑暗的时刻让自己归零重启。获得的东西似乎就是这首歌的名字，叫做《新生》。继续切歌飞儿乐团，我要

红船起征程，百年铸辉煌，热烈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似乎生活当中一定会出现一些事物，比如说一些人、一些路，不能被逃开，一些事注定非做不可。而我们应该享受这些生命当中每一刻的勇气，让他们变成时时刻刻都记得自己还有这颗炙热的心脏，让自己能够感受得到。愿我们永远热泪盈眶，永远满腔热血，一腔孤勇。耳朵的旅行继续切歌，接下来要跟您分享到的歌曲来自于邓紫棋《新的心跳》。

0: 国潮2026，邀您共赏节气之美。7月7号，小暑，新疆广播电视台 FM929 邀您静守盛夏清欢，疏忽温风至，应寻小暑来。北方头伏饺子飘香，南方尝新米酒甘醇，万物肆意蓬勃，寻得一方清凉。小暑之日，谨记心静生凉，向阳而生。让我们在热气生静中沉淀浮躁内心，细品岁月悠长。你以为你听见的只是城市车水马龙，
1: 你听到的是城市的脉络律动。
0: 左转，奔向垂涎美食，
2: 和您一起品尝的是椒麻；
1: 右转，拥抱山川河流，
3: 在山的怀抱里。
0: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1: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4: 马上现在播报。
0: 信号，
1: 全面覆盖城市热点，
0: 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通巴达 FM 929
5: Radio Plus。
0: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台。

0: 阴晴冷暖早知道，最新天气我来报，九二九半点气象，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九二九和你四季有约。
1: 半点气象，
2: 预知阴晴冷暖，关注天气变化。半点的说，看一下天气情况。此时此刻，乌鲁木齐的户外实时温度是28摄氏度，目前的体感温度在27摄氏度。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是阴天，最高温度29度，最低温度22度，东南风转西风3级。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 Radio Plus。
3: 那拉提草原的夏天绿得不讲道理，整个草原像被打翻了的颜料盘，从浅绿到墨绿，一直流淌到天边。云很低，低得仿佛伸手就能扯下一片盖在身上。哈萨克族牧民的毡房升起炊烟，东布拉的弦音顺着河谷飘荡。你只需躺在花丛里看雄鹰盘旋，听百灵歌唱，让时间慢得像融化的酥油。这片草原治愈所有的不安。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遇见新疆最美的夏天。

感谢你的聆听守候，这里是 FM 九二九耳朵的旅行。今天我们的歌单主题叫做《放肆去追》，继续切歌，下一首孙燕姿《年轻无极限》。

这样一首歌名叫做《追梦的蚂蚁》，他其实也是在通过这首歌告诉你我对于梦的态度，不管你的梦想有怎样，多么的不可能实现，其实你还是要做一只勇敢的追梦的，哪怕是追梦的蚂蚁，要坚强勇敢笃定的做自己，永远坚持自己，永远热泪盈眶，继续切歌。许美静，盖被。

0: 22:59，凡是领先一小步，靠近梦想一大步。FM 929，带你永远领先一分钟。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0: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2: 929现在播报。
1: 信号。
0: 全面覆盖城市热点，
1: 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通巴达 FM 929，Radio Plus，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

0: 现在是中国时刻，此时晚上11点。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Radio Plus。

0: 那些我们身边的人们暂且将他们视为小段，歌声响起时跟随他们的视角，一些以为早已忘却的如走马灯一般的浮现，而那些浮现的是每一个听着这首旋律的记忆。关于小段远不止于此，小段也许是一位男生，穿着洁白的衬衫，有洒满阳光味道的衣领，他并不擅长表达情感，但在那条路上他会刻意想要陪你再多坐两站。在那个蓝牙耳机还没有被普遍的年代，你们分享着随身听的两端，再多听一首歌的时间吧，等你下了车才会在下一站里朝着反方向坐回去。小段也许是一位女生，有着乌黑的长发，和你并肩走路时喜欢低着头看着自己的白鞋碾过路边的小石子，发出沙沙的声音，和煦的阳光、微风、电线杆倾斜的影子。他说天气真好，你回答小段也许是流行歌曲当中的一段，在你躁动的青春里，在练习本上逐字逐句的把歌词仔细的描摹撰写，在最打动心弦的段落画上波浪线或抹上荧光笔，哪怕是在上课的时候也会在心里默默地反复哼唱。小段也许是你曾疯狂迷恋的某个偶像的一段时光，手机桌面、卧室门背后的海报、粉丝俱乐部、 QQ 群、贴吧、论坛，岁月曾在这里给予了最美好的消磨。但无论是男孩女孩，韵律或时段都难逃被风吹雨打逐渐模糊。那些口口声声用一辈子下注的约定，回想起来不禁莞尔，到底是年少无知，曾经如此在乎的人事物放大着生命的尺度，也变成了一小段一小段的回忆碎片，成为笔直的刻度尺，见证着你我的彼此。虽然一首歌不能讲完我们所有的情愫，但也庆幸曾互为彼此。就这样，我们一小段一小段把梦做完，一小段一小段的把歌唱完，以歌声里的感激献给曾出现在生命里的那些小段。
1: 对了，流行的回忆成了好几年，转了一圈，还是一个人回到原点。
0: 我爱新疆，继续切割下一首林志炫《你是我左边的风景》，一起聆听。

0: 紧，无疑也变成了一种炽热又纯粹的告白。
1: 再也无需祈求，
0: 希望我们总能够遇到一个对的人，走过一长段的路。晚安新疆，继续切歌下一首周传雄《你的目光》。

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感谢你的聆听守候，这里是晚安新疆，这一时段用音乐陪伴各位，我是宇豪。有人说世上最温柔的事情恐怕就是一首温柔的旋律被温柔的嗓音唱出，然后缓缓地流入了一个温柔的听者的心里。接下来我们聆听这样的一份感受，来自于椅子乐团，歌名《棉花糖骆驼》。

有人说，越是在意，有时候越容易口是心非，与自己较劲。其实无非是太过在乎，以至于后来那些决绝的画面都显得如此刻意。晚安，新疆，继续接歌。下一首，王靖雯，不胖善变。

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Radio Plus。150年后的世界是怎样的？面对危机，半机器人凯文与人类幸存者艾利克一家将会如何拯救地球、拯救人类？一场冒险之旅就此展开。90后北科大物理热能博士周静之倾心力作《星云》正在热播，锁定每天17点到18点、0点到41点 FM 九二九长篇联播节目，带你沉浸式奔赴壮阔的科幻之旅。

红船起征程，百年铸辉煌，热烈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国潮2026邀您共赏节气之美。7月7号小暑，新疆广播电视台 FM929 邀您静守盛夏清欢，疏忽温风至，应寻小暑来。北方头伏饺子飘香，南方尝新米酒甘醇，万物肆意蓬勃，寻得一方清凉。小暑之日，谨记心静生凉，向阳而生。让我们在热极生静中沉淀浮躁内心，细品岁月悠长。

0: 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 ，You are now Radio Plus。
1: 如果你问我，新疆的夏天从哪里开始，我会指向天山的雪线。当山脚下的草原铺成绒毯，阳光便有了形状，空气里飘着松枝与野花的香，风从博格达峰吹来，带着冰凉的甜。牛羊慢悠悠地走过公路，像移动的标点。这里的夏天是雪峰与花海的对望，是酷热与凉爽的对话。别只在空调房里想象夏天，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遇见新疆最美的夏天。

0: 当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6.0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 5G 智媒，从单音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Radio Plus。
0: 电波在梦传千里，墨香画韵入万家。左耳聆听红尘事，右盼细品古今茶。FM 929，长篇联播。

全球华语科幻星云奖金奖作品《星云》系列，讲述了150年后人类送往太空的各种卫星同时感染病毒，一起坠向地球，几乎毁灭了地球文明。各种高科技产品开始惩罚人类。萨缪尔一家在逃难途中巧遇高智能机器人 KDA，KDA 在乱世中保护着萨缪尔父女。

0: 他们智斗科技魔头，击垮机械蝗虫，巧遇沙漠研究所，战败独裁者，一步步寻找着明天的希望。欢迎收听系列小说《星云》，作者周静之，演播王晨光。
1: 乌里扬诺夫和鲍德海一老一少同时对马克西姆的想法表示同意，不必打官司，给他们一个次级品的 KDA 和 SOR 与 SCR 的科技水平一样的产品就行，这样我们也就不会有更多的损失了，他们也无法将我们的技术用在战争上，反正 SOR 和 SCR 已经交出去了，也要不回来了。卡什尔提议，不应该怎么想想，把 SOR 和 SCR 尽快夺回来，他们敢卖掉 KDA 计划，就一定敢卖掉 SOR 和 SCR， 对他们稍加改动就可以制作成战争泛用机器。谭润泽说，
2: 怎么夺回啊？我们去偷去抢吗？你都不知道 SOR 和 SCR 被他们转移到哪里去了，去要人家凭什么给我们呢？
1: 杨云石摇头，你编个瞎话不就行了吗？就说要对他们俩进行升级处理。甘叔插嘴，
2: 升级处理免费的吗？你肯定会说是免费的，不然吸引力不够啊。但是天上无缘无故的掉下馅饼，他们不会起疑心吗？
1: 杨云石问道。
2: 装作我们很支持你们组织的和平探测工作的模样，说不定成功率应该大一些。
1: 喂喂喂喂，那两个机器人交给他们好几个月了，现在即使要回来，恐怕他们早就把技术都复制了吧。怀斯特表示反对，现在问题的重点是保卫 KDA 计划。好了，大家先静一下吧。
3: 贾帕沃克双手掌心向下压了一压，嘈杂的争论便立刻停止。
1: 德米特里，你的意见呢？你一直没有说话。
3: 贾帕沃克问道。
4: 老师，我觉得 KDA 不能交给他们是肯定的， SOR 和 SCR 要不回来也是肯定的，既然要回来也没有意义，原因怀斯特已经说了，然而不交出 KDA 从法理上我们也吃亏。
1: 怎么办呀？
3: 鲍德海问。
4: 在合同上约定 KDA 计划的研究地点是帝国理工大学，不是这里，这个秘密研究所世人还不知道，只要我们不暴露这里， KDA 就是安全的，就不会被人掳走。
1: 有道理。
4: 现在的研发费用已经用了多少了？
3: 德米特里问杨云石。
2: 大概 13.7 亿美元，他们在 KDA 计划上投入很大，有好几个社会基金都参与了进来。
3: 杨云石翻阅着财务记录。
4: 你把钱给他们算了，我们撤出，干不了，成果归我们所有。
3: 瓦格良拍着鲍德海的肩膀说，
4: 我们之中你这个老家伙最有钱。不行，怎么能让鲍德海承担呢？这个方案我否决。
3: 贾帕沃克发话了。
2: 而且实际赔款不止这些，误工费和赔偿费都不会少。根据几个投资基金会的政策，违反合同赔偿金是本金的5到7倍，也就是要赔70到100亿美元。
3: 杨云石也摇了摇头。
2: 鲍德海会倾家荡产的。
4: 不如和他们说 KDA 被人盗走了。
3: 鲍德海老顽童一般狡黠地笑着。
2: 开玩笑，他们会以监管失利照样开罚单。
3: 杨云石对添乱的调侃不屑。
4: 哼，我确实在开玩笑。
2: 不能拿老师的名誉开玩笑。
3: 有几个人异口同声。
4: 不要考虑我的名誉问题，我的态度是不能让鲍德海承担为这个事情毁掉他的家业，这种事情我绝不允许。
3: 贾帕沃克一锤定音，众人便不再争论。德米特里接着说，
4: 如果是不可抗拒的因素就没有问题了。不可抗拒因素， 你要我们制造一场天灾，摧毁帝国理工大学？
3: 鲍德海开玩笑。
4: 不，我是说抢夺 KD， 我愿意参与并承担这个后果。我是认真的，具体方案我会制定出来，在帝国理工大学的实验室造出假象，我和我的助手会做好一切。
3: 德米特利的表情不像是开玩笑。
5: 否决，这个难题短时间找不到答案，先搁置。今晚大家都会去想想，这个世界好人做点好事真难呐。
3: 贾帕沃克说罢转身离开，众人望着贾帕沃克远去的背影，无不心下黯然。当晚，德米特里带着开船壮汉阿桑和 KD 回去休息，寝室都在大厅下面更深的地方，并不集中，分布在走廊的各处，每人一间，条件还不错。床都是斜放的太空舱，人躺进去舱门就会关闭，舱体自动转为水平。太空舱不但能自动调节温度，还可以对皮肤和衣服进行杀菌清理，但是如果你愿意光着身子钻进去，还可以打开淋浴功能。睡前，德米特里给壮汉和阿桑各递一片药，
4: 这是帮助你们更好休息的缓释药片，吃下去吧。
3: 壮汉欣然服下，躺在太空舱里关上舱门，美美的睡一觉，对军人来说不是坏事。
4: 安眠药，我不需要，吃了会上瘾的。
3: 阿桑不愿意接受，德米特里猜出他大概是不愿意让自己的身体对任何辅助药品形成依赖，以便自己能够应对艰苦的环境。
4: 吃一片，没有任何副作用。听我一次，别忘了，我帮过你，你还欠我的人情呢。
3: 阿桑犹豫了一下，最后还是伸手接过，放到嘴里咽了下去，连水都没喝，然后躺进太空舱睡了。德米特里出来关上门，本该带着 KDA 去寝室，却突然中途改变了方向，直奔大厅。
2: 怎么了，教授？你要做什么？
3: KDA 问。
4: 你不知道吗？
2: 我失忆了。
4: 他们现在至少会睡12个小时，趁这段时间给他们做记忆擦除手术，消除他们对这里的记忆，然后送他们离开。你没有接受过记忆擦除手术，怎么什么都忘了？
3: 德米特里来到大厅的一角，在几块控制台前操作起来。控制台旁边有一个大洞，从里面传出响动，不一会儿就有个东西顺着轨道跑出来。 KDA 定睛一看，竟然是壮汉和阿桑的太空舱床，两个人都睡得极沉，一点反应都没有。太空舱钻进一个用钢化玻璃式的立方体空间内，定住不动，舱门打开，德米特利看了一下，回到控制台上继续操作。主体空间内的地板打开，伸出两枚蛇形头罩，分别扣在壮汉和阿森的脑袋上。头罩和他们头颅之间的电磁场从零开始增加。
2: 教授，这东西的原理是什么？
3: KDA 问。用电磁场把不久前增加的神经细胞结构逼回去，由此消除这段时间的记忆。
2: 是贾帕沃克先生制作的吗？
4: 不，是神经学专家杨女士的研究成果。
2: 真是可怕的科技。
4: 所以你明白为什么这里的技术不能泄露出去了吧？
2: 啊，是的。那个 KDA 也是。对了，他是贾帕沃克先生设计的吗？
3: KDA 问。
4: 主体方案和 AI 是，但机械结构是鲍德海做的。
2: 嗯，全金属的？没有生物组织在里面？
4: 没有，因为没有必要，况且技术也不是十分成熟。
2: 动力源呢？
4: 电池怎么了？
2: 没什么。
3: KDA 感到一阵失落，脑子里越来越糊涂，怎么信息对不上呢？难道那台原型机不是自己？难道那原台上的太空舱里诞生过不止一个机器人？
4: 好了，消除结束，现在把他们送到俄罗斯境内去。
3: 德米特里自言自语， 两艘太空舱从立方体中退出，沿原路退回洞内不见了。
2: 需要我帮忙吗？
3: Kitty 问。帮忙？不必了，这里全是自动化的。德米特里按下面板上的电钮，两艘太空舱飞乘小电梯回到地面，把它们放到一个安全的地方后自己返回来。
2: 安全的地方？
3: 温度适当，有人会发现它们，还没有野兽威胁。别担心，机器会给他们的口袋里揣上必要的物资，足够他们回到祖国。
2: 那太空舱会不会被人发现呢？
3: 有自动检测机构，他们不会离人类太近。
1: 德米特里做完这些工作后，便带着 KDA 回到了休息区。他给 KDA 安置一个房间，自己也去休息了。夜里 KDA 躺在温暖而舒适的太空舱里，思考自己接下来该怎么办。没有皮肤，没有核聚变动力源，更没有人类大脑的机器人原型机，似乎真的不是自己。他大概也没有 K-Series 系统吧，不过型号也叫 KDA， 带个 K 字，难道是有 K-Series 系统？难道是贾巴沃克把这个宝贵和超前的技术就这样放在那个和平组织的玩意儿上了？不可能，一定还有自己什么不知道的。 KDA 觉得有必要和贾巴沃克深入的交谈一次，什么时候才有机会呢？还有 KDA 此刻只是德米特里信赖的学生助手而已， K-Series 系统这么绝密的东西，估计他们不会告诉一个学生。怎么办？像在帝国理工大学那次一样，说自己就是 KDA 穿越时空来的，作为证明讲出 K-Series 系统？不，不对，那个时候 KDA 讲出只有贾帕沃克知道的西伯利亚研究所的事，让贾帕沃克有一种不敢相信但无法否认的感觉。通过察言观色，贾帕沃克才给予 KDA 信任，这一次大抵是不会有效了，反而被贾帕沃克认定他偷听了11个研究员的谈话。 KDA 忽然想不到办法，
2: 继续观察吧，只能这样了。
1: 第二天， KDA 被与地表亮度同步的光芒叫醒，德米特里敲响他的门，叫他待会儿过去帮自己工作。 KDA 揉着惺忪的睡眼，回忆昨晚自己似乎做了一个梦，大致是从西伯利亚开始，和埃里克一家浪迹天涯的内容。
2: 梦只是人类睡眠时大脑中负责数学逻辑运算的那部分意识处于关闭状态，而负责情感形象的意识没有完全关闭，进而产生的一种客观脑活动现象罢了。
1: 即使这样理性地告诉自己， KDA 仍然无法平息心中的奇妙感觉。
2: 在这个虚拟世界的引导下，我的大脑第一次做梦。艾利克，我实现了你的一个愿望。
1: 上午是例行科研工作，似乎没有要求，谁想做什么就做什么。杨云石、乌里扬诺夫、赵光训与卡什在做脑细胞组织观察活动。
2: KDA 上去询问，才知道这是他们的长生人计划，是之前在帝国理工大学的那个。没想到他们真的坚持下来了，还坚持了这么久，10年20年。
1: KDA 想着，不由自主地上前问道，
2: 不好意思，请问进度怎么样了？
1: 忙着观察立体投影上各种数据的杨云石似乎根本没有反应。卡什尔接过话来，
5: 很艰难，只是攻克脑细胞永生的课题就用了很久，当然也情有可原，毕竟大家都是用业余时间来做这个研究，兴趣而已，主要精力还是得花在别的课题上。
1: KDA 点点头，转身看别处，贾帕沃克没有出现，可能是在思考违约的处理方案。德米特里和甘叔对几块致密阿尔法做成的金属棒进行切割，所有刀具的效果都极差，他们又试用超高温等离子火焰，这次的效果勉强可以，然而耗能巨大，发射头的耗损极快。
5: 别想了，这是100%材质的致密阿尔法，我研制的超强材料根本无法加工，你总不能经常使用成本高的高温等离子体发生器吧？
1: 甘叔很自豪地对德米特里说。
5: 不可能。

0: 只要是原子组成的，就一定有切割办法。德米特里依旧是那副理性的冷面孔。
1: 不可能，用这个材料做物品，只能先用别的材料制造出这个物品，然后质子干涉仪一点点地把这个物品上的原子和原子结构改换为致密阿尔法，没有别的加工方法。哼，你等着瞧吧。
0: 德米特里不甘示弱。
1: 我支持德米特里。
0: 怀斯特走过来。
1: 如果有上亿度的高温，你这个材料根本不算什么。前提是你的能源不要钱。此外，其实只要137000度就可以了。
0: 甘叔慢慢地说道。三个人你一言我一语的对话。鲍德海盯着加工台上的 KDA 原型机发呆，他觉得似乎没有必要对其机械结构再检查了。这个看似不靠谱爱开玩笑的老头，在大是大非的问题上是绝对不会马虎的。昨天被贾帕沃克当即否决的提议并非不可行，然而若是他支付了赔款，也就意味着倾家荡产了，余生只能在研究所蹭饭度日了。
1: 唉，我好像没心情开玩笑了。如果真到了无比紧急走投无路的时候，我会怎么做呢？
0: 鲍德海自言自语。
1: 是的，我确实会毫不犹豫地卖掉自己的家产。那我就放心了。
0: 鲍德海忽然笑起来。听完鲍德海的自言自语， KD 转身看向其他人。
2: 没看到瓦格良和谭润泽，他们在哪儿呢？
0: KD 只得回去问德米特里。
1: 地下比这里更深处，比寝室那一层还要深。
0: 德米特里回答道。
2: 干什么？
1: 研究核聚变动力炉。
2: 那不是很危险吗？
1: 对别人是，对他们不是。
2: 真是一群让人感到恐惧的家伙。
0: KD 小声的嘀咕，德米特里却听到了，说：
1: 科学有什么值得恐惧的？值得恐惧的怕是人心吧。你看加帕沃克老师昨天的神情，被几个几十年的老朋友，还是和平组织里的老朋友出卖，卖的还是他熬尽心血研发的技术，居然卖给了战争贩子。换成你会怎么想？
2: 可是 KD 上面没有搭载多少这里的核心技术啊，除了机械结构、致密阿尔法和 AI， 其他大多数是这个时代的主流技术吧。
1: 你不懂，就这些就已足够改变世界了。
2: 贾帕沃克老师现在在哪儿呢？
1: 不知道，也许在寝室。
0: KD 没有再问，往大厅中央的金属圆台走去，盯着圆台上发呆。他双手趴住台沿往上一跃，跳了上去，走到太空舱旁边，蹲着看了许久，最后下意识地坐进里面，躺下。
2: 这个感觉很熟悉。是的，我毕竟在这里睡了20年。
1: 孩子，你在做什么呢？快出来。
0: 圆台旁有人喊，
2: 贾帕沃克先生。
0: KD 起身跳到台下。
2: 您想到解决办法了？
0: 贾帕沃克摇头。贾帕沃克与世界科技和平开发组织的例行交流是每月底一次，今天已是27号，时间不多了。他盯着银白色的金属圆台一筹莫展。他后来认真想了一下，自己最大的失误就是太在乎和平和老朋友两个词。
1: 老师，
0: 德米特利走过来说，
1: 还是用我的方案吧，这样最稳妥，我可以造出恐怖组织袭击的假象。把罪名栽赃到哪个恐怖组织身上呢？栽赃到谁身上，谁就会来找我们的麻烦。
2: 你说不知道哪个恐怖组织即可？
1: 造假又谈何容易啊。他们一定会想办法到帝国理工大学实验室调查取证，专业侦探会介入。这个世界上只要伪造就一定有漏洞，我们为了掩盖一个假象，就不得不制造出另一个假象，由此出现假象的连环，这些虚假因素之间不可能完美匹配，没有冲突， 只要探查的力度和时间足够，真相总有一天会被发现的。
3: 全球华语科幻星云奖金奖作品《星云》系列，讲述了150年后人类送往太空的各种卫星同时感染病毒，一起坠向地球，几乎毁灭了地球文明。各种高科技产品开始惩罚人类。萨缪尔一家在逃难途中巧遇高智能机器人 KDA，KDA 在乱世中保护着萨缪尔父女。他们智斗科技魔头，击垮机械蝗虫，巧遇沙漠研究所，战败独裁者，一步步寻找着明天的希望。欢迎收听系列小说《星云》，作者周静之，演播王晨光。
4: 150年后的世界是怎样的？面对危机，半机器人凯文与人类幸存者艾利克一家将会如何拯救地球、拯救人类？一场冒险之旅就此展开。90后北科大物理热能博士周静之倾心力作《星云》正在热播，锁定每天17点到18点、0点到41点 FM929 长篇联播节目，带你沉浸式奔赴壮阔的科幻之旅。只是城市车水马龙，
3: 你听到的是城市的脉络律动。
5: 城市大数据929，
4: 左转奔向垂涎美食，
6: 和您一起品尝的是椒麻，
3: 右转拥抱山川河流，
7: 在山的怀抱里
4: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8: 正在直播的百姓热线，
3: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9: 现在播报
4: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929
10: Radio Plus
4: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

0: 情冷暖早知道，最新天气我来报，九二九半点气象。
1: 929
2: 阅读从来不是孤单的事，从朋友间的分享到书店的品读，从社区的书香到校园里的朗读声，全民阅读的热潮吹遍天山南北。听作家创作，品丝路故事，读家乡风采，让我们在电波里共赴美好的书香时光。
3: 半点气象。
4: 九二九八点气象为您播报：首府乌鲁木齐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多云，最高气温29摄氏度，最低气温22摄氏度，风力3级。
3: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 Radio Plus。
5: 那拉提草原的夏天绿得不讲道理，整个草原像被打翻了的颜料盘，从浅绿到墨绿，一直流淌到天边。云很低，低得仿佛伸手就能扯下一片盖在身上。哈萨克族牧民的毡房升起炊烟，冬布拉的弦音顺着河谷飘荡。你只需躺在花丛里看雄鹰盘旋，听百灵歌唱，让时间慢得像融化的酥油。这片草原治愈所有的不安。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遇见新疆最美的夏天。

电波在梦传千里，墨香画韵入万家。左耳聆听红尘事，右盼细品古今茶。FM 929，长篇联播。

全球华语科幻星云奖金奖作品《星云》系列，讲述了150年后人类送往太空的各种卫星同时感染病毒，一起坠向地球，几乎毁灭了地球文明。各种高科技产品开始惩罚人类。

0: 上他们投入这么多，一定不会轻易放过我们。看来这是进也不行，退也麻烦。或许是高人给他们指点过，让他们布下这个棋局害我。让我们现在这么做也不是，那么做也不是。那就假戏真做。
1: 什么？
0: 把 KD 运送到帝国理工大学的实验室去，我搞一场真正的袭击，把 KD 原型机顺道毁掉。我否定这个计划，你就不要再做这个打算了。好吧。对了，我已经消除了那两个人的记忆，并送他们回去。他们现在只知道暗杀失败。
2: 做得很好，希望他们平安无事。
0: 我在这里也待不了多久了，过几天就得回到我的实验室去，那里刚好建好了反应堆，一大堆的工作等着我做呢。
2: 不要再和军方有任何的往来。
0: 嗯，我记住了。对话结束，贾庞沃克继续思索着解决的办法，德米特里则径直地来到鲍德海的身边。
3: 你在想什么？德米特里问。
2: 想着事情怎么解决。
0: 鲍德海指了指工作台上的 KD 原型机说。
3: 你准备破坏吗？
2: 哼，随时听候组织的安排。
0: 鲍德海耸耸肩，毫不在乎的样子。
3: 我们绝对不会允许的。此外，我有些事情要问你，我们都小声点。
2: 你知道，我最不习惯和你这种一本正经的人打交道了。连开玩笑都不会。
0: 鲍德海做了一个鬼脸。
3: 这台机器所用的机械技术到目前为止和 SOR 与 SCR 是否基本一致？真的没有超前的技术用在上面吗？
2: 哼，不信你自己扫描。
3: 好，把它交给我，愿不愿意？
0: 你要干什么？
3: 运走，放到帝国理工大学的实验室去，然后夺走它，或者销毁它。
2: 哼，你要的话直接拿走，想破坏现在就能干。
3: 不对不对，
2: 我应该先问你，
3: 你真的要这么干？那你等着被通缉吧，我可不支持你的计划。 放心，我有藏身的地方。
2: 藏身？你今生今世都无法在公共场所出现了，还有你的饭碗绝对会丢掉。
3: 哼，无所谓，我的生活不会发生变化，我继续做我的研究，我会找到与西伯利亚这边秘密的沟通方式。
2: 哼，真看不出来，你这个不苟言笑的家伙胆子不是一般的大。
3: 总要有人承担，何况老师月底就要跟那群人开碰头会了。
2: 你难道准备藏在下水道里？
3: 不是下水道，是沙漠中心的地下。
2: 切，鸟不拉屎的地方。我准备用废弃的军事设施改造成研究所，和这里一样的规模。
3: 哼，谁会提供给你呢？
2: 不用谁提供，我自己去找。
3: 哼，哪有这样的好事儿？
2: 有，中国南方有一块地区，以前有过一些建筑，包括军事设施，后来由于植被保护不当，在几十年内变成了沙漠，流动的沙丘淹没了军事设施，早就荒废了。
3: 哼，你和贾帕沃克说了吗？
2: 不要说，他不会同意的。
3: 看来你协助军方搞暗杀不是没有原因的，你表面上非常理性，骨子里其实藏着一种野性，一种燃烧的力量。
2: 哼，不要夸我，你帮不帮吧。
3: 那就帮你吧，不过我可以预见，如果贾帕沃克知道这个事情，除了惊愕还会愤怒，他不会原谅的。
2: 没事儿，你转告贾帕沃克老师，第一我不会有事，第二我不会停止研究，特别是加工致命阿尔法这种材料的简便方法，我相信我一定能够做出

0: 远远超过这个标准的成果来。我要找出可以切割一切材料的方法。切，不知道你是自信还是自大。好了，后天晚上我联系你，不要和别人说。好吧。德米特里转身找到 KDA， 带着他去休息室，然后把这个计划也告诉了他。你要协助我。德米特里说。
1: 教授，这个。
0: KDA 犹豫，无法决定。你怎么了？连勇气也随着记忆消失了吗？
1: 不是的，教授。好吧，但愿这个办法能彻底解决问题。
0: 不要害怕，一个组织在找不到办法的时候丢车保帅是合乎总体利益的。
1: 教授，我有几个问题想问你。
0: 说吧，希望不是废话。啊，对了，抽时间让杨云石给你诊断一下，看看你的记忆是怎么回事。
1: 我自己去找他吧，老师。这个 KDA 计划中的 K 是什么意思啊？
0: Knowledge。 对，怎么了？
1: 那 D 和 A 呢？
0: KDA 感觉自己的心越跳越快。 D 是 Detector， A 是 Around the Universe。
1: 怎么会是这样？
0: KDA 几乎喊了出来。怎么了？深空探测机器人获取 knowledge， 为人类 detect 宝贵的深空信息，有什么不合理的吗？ KDA 终于确认教授并不是在说笑。从世界科技和平开发组织把这个计划交给贾伯沃克到现在，他一直都是叫做 knowledge detector around the universe。 他糊涂了，以前教授告诉他的与现在他发现的根本对不上号，看来一定是后来发生了什么情况。一天傍晚，德米特里正在自己寝室的桌前整理两天的实验数据，以备回到自己的实验室里参考。突然寝室门打开，一个拄着拐杖的人在门口微微而立。惊愕中，德米特里发现贾伯沃克站在门口，在他背后是正在耸肩表示无奈的鲍德海。抱歉兄弟，我觉得还是和老头子说一下比较好。鲍德海插了一句，德米特里没有理他。贾帕沃克走进来瞪了德米特里一眼，德米特里对鲍德海的怒火便不得不偃旗息鼓。你打算回去干什么？贾帕沃克冷冷地问道。
1: 老师。
0: 德米特里自知搪塞无用，要不是鲍德海把你那个破娄子计划告诉我，明天一早你就带着 KDA 原型机溜了。好，你愿意献身，你愿意自己承担一切，你将使自己身处此地。国际警察也好，那个变味的和平组织也好，北方四中立国也好，哪个会放过你？我早就说过我绝对不会同意，你为什么还要这样做？你以为献身精神很伟大吗？ KDA 计划本来是我碍于朋友的情面，又是和平组织要求才接受的项目，这个计划出了问题，要承担责任也是我一个人担，是我判断失误，凭什么让你为我买单？你是这个研究团队的核心领导，失去你对我怎么办？德米特里小声说。胡扯，大家当初是怎么约定的你忘了吗？这个团队没有谁是核心领导，也不是因为谁领导而建立的。这个队伍如果有领导，那就是一种追求，一种理念在领导大家。我只是做了一些具体的组织事务。如果按照你的说法，那天我消失了，这个队伍就散了吗？树倒猢狲散吗？我绝对不会让你带走 KDA， 你死了这条心吧。贾帕沃克气得浑身发抖。
1: 老师，那问题该怎么解决？
0: 不要担心，我活了这么多年什么没见过，我怕过什么？我决定贾帕沃克从此人间蒸发，

0: 以后我就在这里，哪儿也不去。至于帝国理工大学未完成的，校方和社会给我的科研项目，我就此不管了。
1: 不能这样啊！
0: 德米特里喊了出来。我绝不会同意让鲍德海倾家荡产，也不会把 K 爹交给那个组织，更不会同意你自毁前程的计划。贾帕沃克在房间内来回的踱步。至于帝国理工大学的实验室里的学生，我会接他们过来。放心，我选拔的学生我心里有数。德米特里的脑海中忽然出现一个场面。研究生招生考试完毕后，贾帕沃克亲自跑到试卷库，把好几百份试卷一一的翻阅，筛选出一个名单，然后直接通知这些人找他们面试。不管这些人的考试成绩有没有通过初试分数线。实际上，贾帕沃克从答题中看到的是一个人对学习的基本态度，面试则更是让人感到不可思议。他不问任何科研问题，而是与这学生探讨价值观、人生观，聊故乡和国家、民族与社会，最后还说跟自己读书很难，成为社会名流挣大钱少不了吃苦受罪。他就是用这样的方式在选拔自己的学生，完全抛开学校那一套刻板的八股制度。当然，若不是招生办网开一面，贾帕沃克也无法给那些没有通过初试却被他认可的学生办理学籍。此刻，贾帕沃克走到了门口，背对室内，只感觉如天神一般。这个老人绝不仅仅是一个科学家那么简单，实际上，凭他的知识量、人生阅历、心理素质和思想境界，在任何一个领域都会做得出类拔萃，获得无可动摇的领袖地位。
1: 老师，对不起。
0: 德米特里不得不低下了头。我希望你是认真的，而不是敷衍我们，然后自己又去实施那个不靠谱的计划。我们这里的每个人从来都不怕牺牲，不怕献身，但牺牲要牺牲的有价值有意义。你这个愚蠢的计划，弊大于利，根本划不来。
1: 是，我明白了，老师。
0: 把心思收回来，不要再做那些危险的事情，专心把你的研究弄好，千万不要捡个芝麻丢了西瓜呀。鲍德海和贾帕沃克与来找德米特里的 KDA 擦肩而过，德米特里独自对着台灯下的一叠数据表发呆，自己本该在几分钟之后就踏上战场的，贾帕沃克通过秘密电话联系到自己派驻理工大学的助手，告知了自己的想法。助手很快就回信，表示所有的安排都已妥当，学生们已做好了随时出发的准备。西伯利亚研究所便派两个人驾驶德米特里的潜艇出发，经深海再转陆地，去帝国理工大学接学生。西伯利亚研究所的人都对贾帕沃克的决定感到遗憾，这个年过百岁，在科研界叱咤风云近80载的老人，就要这么被迫过一种隐居的生活。不要都沉着脸，我这把年纪了，剩下的时间不能再交给别人了，自己想做的事情做不了，那才是吃大亏。贾帕沃克安慰大家。此刻在鲍德海的工作台边，贾帕沃克盯着 KDA 原型机在思考着。 KDA 提着一个装满热茶水的不锈钢瓶走到了贾帕沃克的旁边。
2: 先生，我能帮您做点什么吗？
0: KDA 问。哦，我暂时不需要茶水，你问问别人吧。
2: 您准备放弃这台原型机吗？
0: 不，我暂时还没有这个打算。
2: 继续研究下去？
0: 是的，毕竟耗费了心血。
2: 对您的遭遇我很难过，不过我觉得一定会有人理解您的苦衷的。
0: 不要在乎别人的评价，真相总是在历史中浮浮沉沉，有几个人知道呢？
2: 我相信。您接下来准备做什么呢？我是指这台 KDA 原型机。
0: KDA 指了指工作台。如果没有别的变故，它应该会作为一个泛用性的机器人项目， 继续研究下去。不过，现在搁置吧。帝国理工大学那边还有一堆事情要善后处理，目前最紧要的是安全。
2: 是，对了，先生，您消失之后，那个科技和平开发组织一定会派警察询问您的朋友吧？
0: KDA 不安地问。我的朋友中有些关系不十分近的，并不知道我去了哪儿。熟悉我的那些人中，大多数不知道这个研究所，只有现在在这里的人知道我的去向。你不必担心，警察最多问出一些没有用的信息，比如说我每天都吃什么。
2: 啊，那就好。不过您在这里的十个老朋友都有自己的社会角色，他们有时候会回到社会中去啊。如果那个时候他们被警察抓住了怎么办？
0: 不可能，这是违法的。
2: 违法？
0: 他们和我都不是同一国籍，帝国理工大学的制度对他们无效，况且他们没那么容易找到。
2: 您这回真的是脱离社会了？
0: 哼，反正我也不喜欢那个社会，这样正好我可以静下心来把我想做的研究做完。
3: 这个时候，贾帕乌克口袋里的终端机响了起来，他掏出来一看，是自己的助手来电。
4: 老师，你还有什么需要我做的？
3: 助手问道。
0: 月底世界科技和平开发组织的例行会议，就说我有事无法参加，这样可以为各方面的善后工作再拖延一段时间。
4: 好的，
0: 务必做好对那位送出信息的英雄的保护工作。世界科技和平开发组织发现我们失踪后，一定会对他们的组织内部进行筛查，必须尽快让他转移。
4: 我明白了。
3: 电话挂断， KDA 感慨，
2: 科学家为了坚守自己的信念，总是要无奈地做一些政治家的事情。
3: 贾帕沃克摇摇头，
0: 你可以不关心政治，但政治一定会关心你。不懂政治和不关心政治的人，绝对不是一个成熟的人。
4: 哦，我记住了。
0: 政治家与政客不同，如果把我们这里的技术无保留地送给他们，才是真正的危险。所以我绝对不会原谅世界科技和平开发组织和背叛我的朋友，虽然他们以前也或多或少地帮过我，但在这个问题上他们与我走了不同的道路，我们必须一刀两断。
3: KDA 摸摸屏蔽，水已经冷了，大概贾帕沃克对那个和平组织也心冷了。名不符实的情况似乎在人类的各种组织中永远存在。四天以后，贾帕沃克的学生到达了西伯利亚研究所，在人群当中 KDA 发现了两个熟悉的身影，在上一次模拟中在走廊里拦住他与沙利文的那两个学生，此刻他俩已是中年人了，大概也在帝国理工大学任职吧。当晚研究所召开欢迎会， KD 才知道秘密电话里和贾帕沃克通话的助手就是那个男生。男生的个头比上次模拟中他见到的要高，还留着一撮胡子，穿着笔挺的西装。
0: 学校那边都安顿好了吗？
3: 贾帕沃克问道。
2: 是的。
0: 那位卧底英雄的撤离方案呢？
4: 有七个人帮助他离开世界科技和平组织，有三种备选撤离方案，保证万无一失。
0: 非常好，等他撤离以后，我一定要见见他。
3: 西伯利亚研究所的研究员分别介绍了自己的研究领域和正在研究的课题，然后带着学生参观了地下研究所。参观完之后，这些学生除了目瞪口呆之外，再无其他的表情。
5: 全球华语科幻星云奖金奖作品《星云》系列，讲述了150年后人类送往太空的各种卫星同时感染病毒，一起坠向地球，几乎毁灭了地球文明。各种高科技产品

0: 开始惩罚人类。萨缪尔一家在逃难途中巧遇高智能机器人 KDA， KDA 在乱世中保护着萨缪尔父女，他们智斗科技魔头，击垮机械蝗虫，巧遇沙漠研究所，战败独裁者，一步步寻找着明天的希望。欢迎收听系列小说《星云》，作者周静之，演播王晨光。
1: 150年后的世界是怎样的？面对危机，半机器人凯文与人类幸存者艾利克一家将会如何拯救地球、拯救人类？一场冒险之旅就此展开。90后北科大物理热能博士周静之倾心力作《星云》正在热播，锁定每天17点到18点、0点到41点 FM929 长篇联播节目，带你沉浸式奔赴壮阔的科幻之旅。

就全部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同时感谢发射台节目传输工作人员的辛勤付出。我们早上7点再见，晚安。

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0: 是城市车水马龙，
1: 你听到的是城市的脉络律动。
2: 全市大数据九二九。
0: 左转，奔向垂涎美食。
3: 和您一起品尝的是加码。
1: 右转，拥抱山川河流。
4: 在山的怀抱里。
0: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5: 正在直播的百姓热线。
1: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6: 现在播报。
0: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九二九
7: Radio Plus
0: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

0: 朝露微凉，晨光渐起，新的一天开始了。新疆广播电视台929文化旅游广播为您准备了一天精彩节目。七点，嗨，早上好。八点，这里是新疆。九点，百姓热线。十点，玩转新疆。十一点，同城转转。十二点，你好知识家。十三点，来萨来萨。十四点，爱车有话说。十五点，优选百分百。十六点，嘻嘻哈哈杂货铺。十七点，长篇联播。十八点，朝更新疆。十九点，拜托了晚高峰。二十一点，令人心动的文字。二十二点，耳朵的旅行。二十三点，晚安新疆。零点，长篇联播。
1: 当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6.0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5G智媒，从单音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0: 如果说新疆有另一种夏天，那一定是吐鲁番的热烈。火焰山的赭红色山体在阳光下仿佛真的在燃烧，热浪翻滚扭曲了视线，但这里有世界上最甜的葡萄。躲进葡萄沟的藤蔓下，坎儿井的流

千年的清凉，摘下一串晶莹剔透的葡萄，一口咬下去是爆汁的甜蜜，极度炎热后诞生的极甜果实，是这片土地给你的情书。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遇见新疆，夏日的美。

起床，洗漱，运动，阅读，你需要一份专属歌单陪伴。嗨，早上好，你的专属歌单来了，请

嗨，早上好，各位早起的朋友们，这里是每天清晨为您送上的早安歌单，我是灵犀。清晨是一天全新的起点，别被昨日的烦恼困住了脚步，心怀梦想，勇敢奔赴，我们都能拥有肆意绽放的人生。

起床，洗漱，运动，阅读，你需要一份专属歌单陪伴。嗨，早上好，你的专属歌单来了，请

一束光，就算迎着风浪也要坚持前行。愿我们每个人都敢于逆光而行，守住独属于自己的温柔与坚强。

起床，洗漱，运动，阅读，你需要一份专属歌单陪伴。嗨，早上好，你的专属歌单来了，起

0: 是城市车水马龙，
1: 你听到的是城市的脉络律动。
2: 城市大数据929，
0: 左转奔向垂涎美食，
3: 一起品尝的是椒麻，
1: 右转拥抱山川河流，
4: 在山的怀抱里
0: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5: 正在直播的百姓热线，
1: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6: 现在播报，
0: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929
7: Radio Plus
0: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台。150年后的世界是怎样的？面对危机，半机器人凯文与人类幸存者艾利克一家将会如何拯救地球、拯救人类？一场冒险之旅就此展开。90后北科大物理热能博士周静之倾心力作《星陨》正在热播，锁定每天17点到18点、0点到41点 FM929 长篇联播节目，带你沉浸式奔赴壮阔的科幻之旅。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29。 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929 Radio Plus Radio Plus。
1: 起床洗漱

运动，起床，洗漱，运动，阅读。你需要一份专属歌单陪伴。嗨，早上好，你的专属歌单来了，请

嗨，早上好，各位早起的朋友们，这里是每天清晨为您送上的早安歌单，我是林夕。新的一天就像一张未曾琢磨的画布，等待你涂上喜欢的颜色。所以让我们一起来大胆地描绘属于你的人生画卷吧。

起床，洗漱，运动，阅读，你需要一份专属歌单陪伴。嗨，早上好，你的专属歌单来了，请。

有人说，每天叫醒我们的不是闹钟，而是梦想。让我们心怀梦想，踏着轻盈的节拍，开启美好的一天吧。

起床，洗漱，运动，阅读，你需要一份专属歌单陪伴。嗨，早上好，你的专属歌单来了，

天为您准备的早安歌单就是这些啦。稍后您将继续收听到的是这里是新疆节目，我是林夕，再见。

0: 现在是中国时刻晨时，早上八点。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Radio Plus。
2: 伊犁的夏天是薰衣草的紫色信笺，霍城的薰衣草田随风起伏，空气里弥漫着浪漫的香甜。不仅是紫色，昭苏的油菜花地金黄的耀眼，这里是塞外江南，蜜蜂忙着采蜜，游客忙着做梦，夕阳西下，整个河谷被镀上一层金粉，美得像童话。走进伊犁，你就走进了夏日的芬芳。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遇见新疆，夏日的美。

0: 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6.0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 5G 智媒，从单一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1: 一滴水从巍巍昆仑蜿蜒而下，
2: 一束光从苍茫天山直上云霄，
1: 一个声音从四面八方的角落里升腾，在朝霞的注视中凝聚生长，
2: 汇聚成
1: 信念的力量，
2: 去拥抱每一个新疆的清晨。
1: 这里是